0: 深深震动。后在行军途中不幸坠马负伤，左臂粉碎性骨折，被紧急护送到延安医治。那时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上海、在武汉投身救亡抗日运动的冼星海，已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关伟然和冼星海这对好战友就重逢在延安了，两人相约再次合作。广然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忍着剧痛躺在病床上口述，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完成了黄河大唱八个乐章的歌词创作。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
1: 两位老战友相见呢，又彼此非常了解，非常高兴，也有说不完的话。我父亲看着他以后就给他说，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合作，来一次厉害的。
0: 1939年3月，在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这场小小的朗诵会开始了。我父亲关伟然第一次将黄河大合唱400行歌词朗诵给演剧3队队员和作曲家听，冼星海就静静地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后来父亲每每

0: 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自用。
1: 黄河大合唱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是革命文艺的高峰之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陕北是中国革命的主场，黄河黄土高原又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民族精神的根源，这些要素集合在一起，给写星海以巨大的创作冲动。在那一刻，它就和民族精神融在一起，它是和时代一起完成。
0: 公演成功后，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因为工作需要，他化名前往苏联。1941年春天，他将黄河大合唱进一步修改整理，增加了序曲部分，编配成大型管弦乐队总谱，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第二份手稿。我的父亲光蔚然以本名张光年继续投身于文化抗战的工作，他的诗歌依旧激情澎湃，气势雄伟，而两人从延安一别就再也不曾相见。1945年，冼星海因病在莫斯科逝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
2: 冼星海在苏联莫斯科去世以后，苏联方面把他的一些作品送到了当时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移交给了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志亲自接收了这批珍贵的东西。当时是中央管弦乐团的领导人奉命到当时延安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把一批箱的东西取回来的，把箱打开以后，里面就有冼星海在莫斯科最后整理的这版本。
0: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当年甚至没敢想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因为敌人太过强大。一年两年五年六年，什么时候能够抗战胜利，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大家想的是，我要跟你拼到底，我绝对不退却，我死了还有别的人。我们现在听到的《保卫黄河》，朗诵词里有一句，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其实父亲的原词里，这里不是必胜的决心，而是必死的决心。黄河大合唱传唱了80多年，时代在不断变化，但黄河大合唱所蕴含的那种不屈的民族精神却历久弥新，散发着顽强不息的生命之光，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3: 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馆员王礼，生于1988年，

0: 砖木楼房，左侧门额上题有万祥糟房四个字。这里曾是老房东黄矿达卖酒的店铺。黄矿达的孙子黄荣强说，祖父当年并不知道这里有八路军的秘密电台。
1: 1938年的时候，李克龙派刘树跟那个熊子明通过桂林银行的一个经理来找到我的爷爷，租用他这个两层木质结构的房子，作为这个办事处的公开的办事机构。我们这个房子间呢，它是可以从前门进，可以从后门出的。很多来联系工作的人呢，有的是假装

0: 电台情报工作的几乎占了当时桂林办事处一半以上的人，他联系范围是很广的，跟延安党中央、跟八路军总部、还有新四军原联军部，以及其他各个地方的办事处都有联系。办事处这个电台，它是担任了长江以南南部地区一个中心指挥台的作用。
1: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2: 熟悉的滴答声穿透岁月，直达耳畔，它传递的不仅是宝贵的信息，更是希望和信念。那些从墙壁中发出的红色电波，犹如划过黑暗夜空的一道光，点亮革命者继续前行的道路。
3: 我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宁子秋，出生于1994年。小学时，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被电影里的电台发报员李霞深深的震撼。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用生命来书写理想和信念。今天，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更多的李霞和电台的红色故事讲好，用自己的行动去实践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4: 新发展，新格局，这里是浙中现代化都市区，这里有快速飞进的科技化产业，这里有高质量教育引领育人，这里有纵横交错的时空连接，这里有非遗之花的物聚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个网，
1: 七七开头三位档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时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提前进网，中国移动。
2: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3: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3: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2: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3: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2: 详询请咨询10000。
3: 中国电信。
1: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4: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5: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6: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7: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8: 开锁换锁买锁，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1: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0: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案情还原。
3: 你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2: 案情剖析。
0: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0: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1: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

0: 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1: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新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

0: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一区副主任郑顺杰。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慢性妇科疾病之一，从月经初潮、经血逆流预防，到痛经患者早期超声筛查，到卵巢巧克力囊肿等生育力保护性因素，是阻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三部曲的进展的核心策略。让我们齐心协力，让迷途的子宫内膜归位，重塑每位女性生命周期的健康版图。
1: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2: 接下来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
3: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金华。

0: 品种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全国首座在运营高铁上方建设的全高架站房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市委书记朱重烈出席仪式并宣布启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孝先致辞，市领导陈豪、陆品能出席，温建飞主持并致辞。刘孝先代表国铁上海局向铁路义乌站新站房启用表示热烈祝贺，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铁路建设发展的金华市委市政府、义乌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铁路义乌站新站房的开通将进一步优化浙中地区大型综合铁路运输网络，助力金义渠犁城市群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希望陆地双方深化合作，拓展领域，取得共赢互利的更好成果。国铁上海局将以铁路义乌站新站房启用为契机，不断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客户服务品质，统筹推进区域铁路新线、新站、新货场建设，高质量开好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持续提升金华国际陆港枢纽地位。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是浙中地区一座综合性的枢纽客站，站房按高架候车层、站台层、出站层等分层设置，新增商务座候车室，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致力于打造一座有情有义的国际化高铁站。新站房投用后，沪昆、杭长、杭温、永津、金义三四线等五条铁路在此互联互通，实现南北双进站上进下出的立体化组织体系，与金义东轨道交通、城市公交等无缝衔接，推动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义乌融会交通，为金华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全域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更强支撑。义乌因市场而兴，因开放而强，铁路是这座城市连通世界、走向繁荣的重要支撑，铁路义乌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枢纽节点。自2014年高铁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 1.2 亿人次，今年1到9月到发客流总量超1840万人次，是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县级客运站。当天，首趟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冠名号列车鸣笛启航，义乌好货高铁驿站同步揭幕。参加仪式的领导和嘉宾还考察了铁路义乌站新站房义乌好货新品首发季活动现场。随着新建义乌站高架站房的启用，旅客候车区域整体从原先的过渡站房搬迁到新站房，义乌站在交通配套、多元接驳、出行服务上做足了保障，一张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成型。来听义乌台记者何一格的报道。
1: 新站房长约510米，宽130米，采用五层立体结构，实行上进下出通行模式。站房设计独具义乌特色，南侧联动站前综合体，形成货郎单造型的义乌之门，北侧建筑形似金乌腾飞，地域辨识度十足。杭州枢纽指挥部副指挥长钱华说，
2: 它建成以后是接入了沪昆高铁、沪昆普铁、永津铁路、杭温高铁，还有在建的一个金义三四线五条铁路，是我们浙中的一个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游客是合计有8000人，最大客流日接待的话30-40万人没问题。
1: 新站房优化站内布局，大幅缩短旅客步行距离，极大提升出行效率，切实改善旅客乘车体验。乘客董先生说，
3: 会方便很多，然后因为之前进站可能要提前十几分钟，比如说我们去杭州很有可能就要走到19站台、20站台，那下来差不多要走将近1公里，那现在就很方便嘛。
4: 大概有缩短多久？
3: 缩短至少10分钟吧。
1: 车站配备多项智慧便民服务，创新启用三色分色候车导视系统，搭配智能设备、双语标识及特色便民服务。10月11日铁路调图后，义乌站列车通行规模和通达范围将大幅扩容。上铁集团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

0: 说。
1: 那么10月11日调图后啊，办客列车总数将由现在的226列增加到272列，可直达全国的526个铁路客运站，覆盖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
0: 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美君说：“
2: 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最直观的就是方便。外地还有国外的客户过来义乌看货，出站换乘轻轨也省事，考察谈单意愿也更高，交通顺了，人气就来了，客商多，商机自然也就多。”
0: 20年来，义乌站从4台8线扩容近11台27线，年旅客发送量大幅攀升，见证城市发展速度。立足全新起点，当地将持续完善交通配套，打造全能型综合交通枢纽。义乌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朱毅说，
3: 接下来还将建设一个大型的公路客运站，配套周边县市省份的客运班线，将义乌站真正打造

0: 里，都有多种选择，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义乌的各个区域及周边县市。欢迎大家乘公交、搭轻轨、坐高铁，一起来义乌做生意、走天下。
1: 站台消息，10月8号，市长张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深化农。

和园中园、厂中厂消防安全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举措的汇报。张健指出，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大力推进使用高一体化建设，稳步提升甬高区耕地质量和综合产能，加强高标准农田日常运营管护力度，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绿色有机稻米生产基地，统筹推进粮食保障和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要聚焦重点村突出问题整治，攻坚存量村级债务化解，进一步化解和出清风险，有效降低村级总债务率，有力推动三清一促回头看、集体租金清收、财务管理、资产处置不规范等各类问题动态清零，短板弱项加快补齐，监管水平有效提升。要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双管齐下，积极破解物业矛盾久滞难消等市场机制在准公共领域失灵问题，尤其要持续开展重点小区整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实行清单管理、跟踪督办，整改效果由两代表一委员和广大群众评价。要深化物业公司星级评定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激发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热情，有效推动物业管理服务规范化、专业化，为社区治理注入新动能。张健强调，四季度大事要事多，安全生产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各地要持续攻坚，以极端负责态度切实抓好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要持续化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抓好省市督导发现隐患，尤其是重大事故隐患的闭环整改，重大隐患必须回头看，确保真整改，改彻底不反弹。要聚焦园中园、厂中厂这一安全生产风险的防控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以任务、举措、实现、责任四张清单为牵引，坚决扛起监督职责，拧紧责任链条，按照清单明确的实现要求，全量精准摸排风险，加快推进专项整治，深化综合治理，切实补齐短板弱项，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紧盯违规改变厂房使用性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逐一排查一厂多租、擅自改变用途、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消耗，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强化居住出租房源头风险安全管控，抓住房屋出租

0: 市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由兰溪市建设局牵头推进，计划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口1000个，目前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来听兰溪台记者丁建华的报道。
1: 在兰溪市春风西雨小区，7个充电区分布在小区周边，全部搭建遮阳大棚，避免电动车日晒雨淋。充电端口搭载过载保护、自动断电、实时监控等多重安全防护装置，居民只需手机扫码便可完成充电，从源头上破解非线充电顽疾。居民谢芳说，
2: 现在棚多起来的话，大家都比较规范了，然后充电也比较方便。
1: 物业经理徐佳告诉记者，过去小区非线充电现象屡禁不绝，既影响人居环境，又暗藏巨大消防风险。随着7处充电区投用，小区撕拉乱接电线现象彻底清零，因充电停车产生的邻里矛盾显著减少，业主满意度持续提升。物业经理徐佳说，
3: 现在目前已经非线充电已经基本杜绝，全部都在那个电瓶车棚那里充电了，目前就是说小区的那个环境会越来越好。
1: 在今年6月刚交付的兰溪招呼院小区，物业积极引导电动自行车车主到专用区域停放充电。居民范丽燕告诉记者，小区配套建有带充电桩的专用停车棚，旁边配备灭火器，扫码即可充电，日常充电安心又便捷。居民范丽燕说，
4: 物业这块我之前也问过他们，他们说

0: 140元到1250元，相比之前的高位，价格亲民了不少，给想要买黄金的市民带来了友好的入手时机。借着这波降价热潮，市区各大金店也纷纷推出福利，黄金按克立减、公费打折、旧金置换减免手续费等优惠，实打实让利消费者。市民邵女士说，
1: 每年都会跟他囤一点黄金嘛，然后最近我看金价也下来一点了，好像还是比较适合入手的。
0: 某金店负责人赵娜说，
2: 现在金价便宜下来吧，很多刚需的，比方结婚用到的啊，或者是平常送亲的，你比方说以旧换新的话，公费上都有点优惠的呢。再然后买的话，公费上有些款式也有折扣。
0: 优惠叠加降价，让各大金店的客流量持续增长，不少门店假期人流攒动，咨询、试戴、下单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数据十分亮眼。某黄金品牌店长金江丽说，
3: 比起日常来说，客流其实增长有90%到100%左右，就是人很多，销量的话

0: 意思说，
1: 稍微有一点感觉，再过两天可能开的会旺一点。
0: 赏桂花吃桂花糕是不少游客来安地的保留项目。村民鲍维在安地镇做桂花糕生意多年，随着赏花游客增多，桂花糕的销售也从原来的店铺模式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乌城区安地镇桂花糕经营户鲍维所，
2: 去年的一半的销量只有桂花开了，应该会好一点，都是老顾客嘛，老客都是游记为主，上门店的人少。
0: 安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全长5公里，目前全村桂花种植面积约1000亩，现有枣黄、玉玲珑、金球桂等40余个品种，预计再过3到5天，枣黄就会逐步盛开。乌城区安地镇巷村党支部书记鲍建说：“
3: 十里长廊上有30-40个品种，正常的话是连续平均温度在25度以下有3天，现在就刚好就基本上满足这个条件了嘛，3至5天之内是肯定会开了，十里飘香。”
0: 安地镇素有桂花之乡的美称，全镇有桂花品种160多个，种植资源丰富，种植规模大。接下来不同品种的桂花将次第绽放，花期将从10月中旬持续到11月中下旬，将进入大面积盛放期。乌城区安地镇巷村党支部书记鲍建说：“
3: 桂花开的时候基本上路上交通上面都有点拥堵的，不要集中在双休日嘛，平常时间来也有花的嘛，看看花，吃吃桂花糕，品品桂花酒。”
0: 据了解，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依托丰富山水资源，位于安地镇的仙园湖旅游度假区推出仙园有戏主题系列活动，包括8部特色市集、非遗展览等，吸引游客17.49万人次，同比增长57.7%，带动消费2647万元。赏桂、市集、非遗、美食等多元体验，让假期人气加快转化为消费活力。
4: 连日来，义乌植物园内粉黛、乱子草、向日葵、硫花菊同步进入盛花期，连片的粉雾、明黄与橙红交织成秋日限定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和游市民朋友前来打卡游玩。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5: 一走进园区，130亩的硫花菊花海热烈明艳，漫山遍野的金橙色花朵在阳光下耀眼夺目，风吹过时翻起层层暖金色花浪。连片的粉黛乱子草则晕开一片轻柔的粉雾，纤细蓬松的花穗随风起伏，像一层流动的粉色云霞铺在步道两侧。不远处，63亩向日葵花田向阳盛放，明黄色花盘迎着秋风舒展，随手一拍就是绝美的秋日景色。游客何童说：“
6: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向日葵，然后它这边风景也特别不错，然后边上还有水库，反正就是特别大，都特别大，也很出片。”
5: 游客吴秀丽说：“
7: 第一次走进来，感觉这里视野开阔，风景也很美。带着小孩过来看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亲近一下大自然。”
5: 今年国庆假期，义乌植物园游客超15万人次，其中国庆节当天接。

0: 些团队，就是旅行团的过来那我们有增加了大概40%左右的。
1: 与此同时，郭栋联动温泉小镇、西里片区资源，串联马术、陶艺手作等项目，打造古村加非遗加休闲加夜经济的多元文旅新模式，进一步拉长游玩链条，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有效激活了郭栋文旅消费活力。不仅景区人气持续上涨，也带动村内农家乐、民宿增收致富。
2: 十月的金华本地葡萄早已退市，但在金东区孝顺镇连片大棚内依旧绿意盎然，硕果满枝。基地通过品种迭代和科技赋能，让晚熟葡萄错峰上市，走出一条精品化种植的增收新路。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3: 走进孝顺镇葡萄基地的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藤蔓繁茂，成串的葡萄沉甸甸垂挂枝头，色泽均匀，品相上乘。不同于本地八月集中上市的普通葡萄，这批葡萄十月仍能挂果保鲜，独特的晚熟特性精准填补了晚秋葡萄市场空白。基地负责人陈元朝说，
4: 它这个呢是爱多拉从美国引过来的，口感比较好，清脆比较爽口，甜而不腻，天然无籽的，它颜色呀各方面啊都还比较好的，现在价格市场上也还比较不错的，大概一公斤40-50块钱吧。
3: 陈元朝介绍，基地原本主要种植阳光玫瑰，但近年来全国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农户种产量轻品质，出现品质参差不齐、市场严重饱和的问题，阳光玫瑰的售价持续走低，利润大幅缩水。为了解决基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陈元朝主动转型升级，全面淘汰老旧阳光玫瑰品种，依托科技特派员技术支撑，成功引进多个葡萄新品种，闯出一条精品葡萄种植新赛道。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吴奇伟说，
5: 针对我们科技特派员这个项目呢，我们目前从国外引进了就是三个授权品种，现在结果的这个品种是爱多拉，它这个特点就是说无籽大果晚熟脆爽的这一个品种，售价比较高，可以在元旦甚至现挂到这个过年前后，就是树形是用这个 T 字形的棚架栽培，以中短梢修剪为主，盆大也自然盆大，不要需要是人工喷一些生长调节剂给它盆大，所以说它的果子是全天然非常漂亮的。
3: 眼下基地还陆续引进试种了三个新型葡萄品种，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丰富采摘梯队，通过科技赋能品种迭代，精细化管控品质，有效破解果贱伤农、丰产不丰收难题，以差异化精品化种植持续激活特色果蔬产业的增收潜能。
2: 金秋十月，星际香榧迎来集中上市期，今年东阳本地香榧产量大幅减少，市场售价明显上涨。与此同时，商家通过工艺改良、产品创新、丰富产品品类，让传统山货焕发新活力。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6: 好，记者走访了东阳城区多家炒货店，看见各种包装的香榧已经摆满货台。店主告诉记者，他在虎路镇西园村种植了近20亩香榧树。

0: 杖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综合广播。
2: 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

0: 在义乌市大陈镇，80后周玲玲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这位曾经深耕教育行业20年，被大家称呼20年的周校长，如今化身窑烤面包小院主理人，在故乡的烟火里逐心前行。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1: 手麦田柴窑面包主理人周玲玲说，
2: 做视频，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外来建设者来帮我做加工嘛，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就有小孩，所以我那时候就办了一个学校，就接受为我做那个手工的这些孩子。后来慢慢做去以后，口碑还好呢，就是来的人多了以后，我们就做了学校。
1: 在幼教事业稳步发展之际，周玲玲选择按时退休，奔赴自己热爱的生活。依托大陈镇文旅发展机遇，他返乡打造柴窑面包小院，开启创业新旅程。手麦田柴窑面包主理人周玲玲说，
2: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旅游，所以一般如果暑假的话，我都会去云南啊那些地方旅游。然后我就想，我说我做教育我就做20周年，因为我那时觉得20周年以后我退休，我是希望说开一个小咖啡馆啊，或者一个小书馆啊，小茶楼类似的。我们大陈不是主做就是文旅嘛，然后在这边找有没有合适的地方，看到这个地方以后，哎，我就说在这里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
1: 老同事邹霞追随他一同创业。邹霞说，
3: 我大学一毕业就来了，然后就一直跟周校长在一起。周校长呢，就是他做事情就是非常的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就是说

0: 日前，永康市美术家协会组织30多名会员及美术爱好者前往永康西溪镇上马村上蒋自然村，开展以岩画为主题的大地艺术创作活动。来听永康台记者胡东来、陈晴的报道。
1: 上蒋自然村地处永康东阳晋云三县交界的峡谷之中，境内藏有一处神秘的先秦岩画遗迹。当地村民世代流传着上路镇下路镇，路镇里面寻到银的寻宝口诀，称其为路镇图。经考古研究者拓印分析，这些岩画并非藏宝标记，而是先秦时期古越人开展原始祭祀的珍贵遗存。活动现场举行了首批驻村艺术家聘书颁发仪式，吕伟杰等11名永康市美协会员正式受聘为上蒋自然村驻村艺术家，将在未来3年参与岩画艺术活动创作。仪式结束后，艺术家们就地取材，利用天然矿物色粉、清水、油脂等亲手调出与远古岩画同色的赭红色颜料，他们在天然崖壁与村舍桥面上挥毫创作，描绘出奔跑的野马、野牛、野象，结队的岩羊与鹿群，以及狩猎、放牧、祭祀、舞蹈、采集等场景，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画面，让沉寂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岩画重新开口说话。永康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张露露说，
2: 在远古先民时期呢，他是没有纸笔，就在大地啊岩石上作画，他们用矿物颜料画画，把生活性

0: 之路，该村坚持轻资产投入重内容运营，鼓励村民担任讲解员、研学导师、文创生产者，推动当地群众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文旅融合的合伙人，走出一条文化引流带动产业增收的乡村共富新路径。
1: 日前，重返芥子园、三毛遇上鲤鱼经典漫画邀请展在兰溪开展。此次主题展览遴选《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中240幅经典作品及手稿，现场观展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来听兰溪台记者丁建华的报道。
2: 三毛创作者张乐平是浙江海盐人，被誉为三毛之父和平民画家。兰溪不仅是鲤鱼故里，也是张乐平以笔为枪的抗战阵地。他曾带

0: 1946年，他以战地见闻写成代表作《三毛从军记》。他笔下的三毛在苦难中坚守尊严，在困顿中求索光明，也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与文化经典。三毛创作者张乐平之子张卫军说，
1: 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作品能够到兰溪展出和大家见面，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三毛从军记里面呢，他就是站在一个小战士的角度来告诉大家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父亲是坚决反对战争，希望世界和平的。
2: 近日，永康石柱镇石柱村上演了一场沉浸式宋式传统婚礼展演。这场复古浪漫的传统婚俗盛典完整复刻接亲、行礼拜堂等传统礼仪流程，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式婚俗文化的典雅魅力。来听永康台记者童鹏翔、陈请的报道。
3: 此婚礼严格遵循宋代婚嫁礼制，及时一到接亲仪式正式开启，古风仪仗列队前行，新郎身着儒雅宋制礼服，遵循传统礼数缓步迎亲，整套接亲流程原汁原味，仪式考究，每一个环节都延续传统民俗，尽显中式浪漫的仪式感，引得现场围观村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纪念。迎亲礼成后，新人移步礼台，在传统司仪的庄重迎送中行礼拜堂。市民沈郎干说，
4: 举办的这个宋式婚礼啊，非常有意义，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婚礼，能感受到这个婚礼的这么隆重的一个场景。
3: 此次宋式婚礼展演不仅让广大群众沉浸式体验中式传统婚嫁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树立健康文明的婚嫁理念，让传统古韵焕发时代新风，为和美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温暖鲜活的文明力量。
2: 眼下正值晚稻产量形成关键期，各类病虫害进入高发阶段。在东阳市化水镇政委农场，种粮户抢抓防治窗口期，开展精准防控，全力守护晚稻稳产保收。来听东阳台记者李俏的报道。
5: 走进政委农场，连片的晚稻稻浪翻滚，绿意正浓。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细密的水雾均匀洒落在稻叶上。农场负责人蒋政委介绍，近期田间虫害快速滋生蔓延，特别是稻飞虱虫害，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6: 像去年的话，这个时候全部都填下来，不用打药了。今年呢，这几天呢，前两天刚刚下雨过之后呢，这个稻飞虱呢又是大爆发的。
5: 据了解，稻飞虱是水稻生产上最主要的害虫之一，具有繁殖快、蔓延迅速、危害重的特点。一旦大规模爆发，会直接造成稻株枯萎、籽粒干瘪，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对粮食生产安全威胁极大。稻飞虱防治讲究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0: 害损失。蒋政委说，
1: 到飞车一旦进来，它爆发是很快的受阻的，像我们这的话呢，半个月就可以修了。现在如果一爆发以后呢，这个产量就没有了。
0: 为抢抓防控黄金期，快速遏制盗飞虱虫害蔓延，政委农场启用三台植保无人机，通过科学划分作业片区、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方式，开展智能化精准飞防作业，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与效果。蒋政委说，
1: 原来都要七天，我们三天就可以搞定，打过以后它的产量就可能稳住了。
0: 蒋政委表示，今年农场种植了2000余亩晚稻，生长过程中遭遇了多重病虫害叠加侵袭，防控压力远超往年。尽管农场全程提前部署，提早开展苗期预控，常态化开展田间防控，但受病虫害高发频发影响，晚稻产量或将受到一定程度冲击。
2: 近日，武义县白杨街道一小区公园发生惊险一幕，一名3岁男童玩耍时头部卡进太空舱游乐设施孔洞，家长自行施救无果后紧急报警，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耗时20分钟将孩子安全救出。来听武义台记者屈雨桐的报道。
3: 再往外伸一点，把这个下巴撑起来就好了，
4: 然后是吧？
3: 这下巴
4: 这个头都已经肿起来了，刚刚已经撕了很多次了。
5: 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看到幼童头部卡在半球形太空舱攀爬设施的孔洞内无法抽出，该游乐设施材质坚硬，强行拉扯极易划伤孩子头部，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快速观察被困位置，安排一名人员进入设施内部安抚孩子情绪。外部消防员先用衣物护住幼童头部做好防护，再操作液压扩张钳对孔洞边缘进行扩张。
6: 哦，在这里给你解
7: 了。
6: 不动啊，不动。
5: 开辟出一定空隙后，救援人员更换尖嘴钳，小心翼翼对硬质构件逐步夹持剥离，一点点扩大孔洞。救援过程中，幼童因为害怕和疼痛不断哭闹挣扎，救援人员和家属耐心轻声安抚，稳定孩子情绪，防止乱动加重伤情。
6: 哦，你下巴要从这边过，哎，对，啊，
5: 经过约20分钟的救援，孔洞空间被扩张到位，幼童顺利脱困。现场查看发现，男童只有头部轻微红肿，没有其他外伤。
8: 谢谢队长，谢谢副队长，让
6: 地上。
8: 哎，谢谢叔叔。啊，谢谢叔叔。
5: 幼童家属说，
4: 他一开始在那里，我跟他玩捉迷藏，然后他可能小的时候头没那么大的时候，他是一直会头往外钻的，跟我玩捉迷藏，然后可能最近头长大了。然后他就往脚一顶，他就把头顶出来了，他就卡在那里，他回不来了，尝试了很多次，就是

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针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外交部发言人九号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九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京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孙甜甜，播音嘉华，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终审监制钟元。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苏爱芳。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表现为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盆腔疼痛以及性功能障碍等缺陷的疾病，加强盆底功能筛查，及早康复，可以有效防治障碍性疾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3: 金华雾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

0: 新，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贫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4: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贫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5: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

0: 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3: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讲到保养这个事儿，说要给身体的打基础，要固本培元。有的人就说家里人年纪大了啊，听说安宫牛黄这玩意儿能救命啊，是不是囤点啊，搁家里备着。安宫牛黄是好东西，也是中国四大出口名药之一，但是这东西是干啥的？是救急的。救急和保养可是两回事儿啊。安宫牛黄面对的急症它是有方向的，它是干什么呢？叫高热神昏、热痹中风、高烧不退、神志昏迷、牙关紧咬、面红气粗，这叫热痹之症。你用它可以，这个方子特别凉，它是清热开窍的。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气虚血瘀、手脚冰凉、脸色苍白，就气若游丝、小油灯小火苗不大点的，眼瞅就灭了，你上去一口冷风你不给吹灭了吗？那就不对症了啊。家里有点可以不，其实有一碗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药店多方便呢，上哪都能买着。那你备那么多搁家放着没有必要啊。而且这个东西啊，它得有专业人员指导，不是你凭感觉想吃就吃的啊。这个急症啊，就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用它可以啊。这个保养呢，它不是这样的活儿。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家里吃汉堡包、吃肉夹馍啊，这可以对吧？你天天吃都可以对吧？但是压缩饼干你就不能天天吃，压缩饼干是给危急情况下救急用的对吧？能量很富集，很强对吧？几天没有饭吃的时候掰出一块你吃两口可以，顿顿吃这玩意儿能行吗？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啊。保养啊是需要时间的，保养的目的是别出急症啊，不触碰我们的底线，底子厚对抗风险能力就强。养的基础啊有一个思路，我们叫固本培元，救命安宫牛黄，长寿固本延龄，明白这道理吗？这都是民间的俗语。民间俗语怎么形成的？就是多年的积累，无数的

好几百年呢，一代一代医家不断的验证调整，接力棒一样往下传，到了明朝就进了宫廷了。朱棣啊，这是大帝啊，明成祖啊，他用完之后赐了个名字叫固本丹啊。但最终让这个方子脱胎换骨的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医家，叫傅山。傅山呢，也是书香门第啊，神童啊，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明亡了之后呢，他就弃文从医，隐居山西研究医术，尤其擅长补阴扶阳，就叫调和阴阳啊。当时山西有名的晋商家族都找他看病，然后这个方子呢，就机缘巧合就落到傅山他们家了。在山西当地啊，有一个说法说傅山的曾祖母就是用这个方子长寿的。傅山是个很较真的人啊，有这个说法就研究呗，一看这方子里肉桂啊、附子啊，性子比较温燥，年轻人实热体质的人用可以，老年人体虚的人吃这玩意儿容易受不了，口干舌燥容易上火，他就改了，把肉桂、附子去掉了，换上什么呢？八戟天、肉苁蓉、覆盆子、狗鞭，这些温润平和掉，这么一改，这方子就活了，他不再是蒙补，而是清补啊。这个傅山改方的思路呢，打个比方说，就人体啊，我说像一口锅，锅底有火，锅里有水，火不够，水烧不开啊，这叫阳虚。那水少啊，火一烧呢就烧干了，这叫阴虚。很多人一补就上火，不是火不够，是水太少啊，火往上窜了。傅山就把肉桂、附子去了啊，他就是抽柴火，不让这火往上窜，然后呢，慢慢的往里添水。水和火平衡了之后，这个火就稳稳的烧什么？烧鱼眼泡，就咕嘟咕嘟冒小泡啊。这样的水不会一下子缺，然后呢，水也不会一下子热，这叫滋阴以配阳啊。水足了，火就能够稳稳的发挥作用啊。这个方子呢，融合了五子衍宗、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饮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阴阳双补，脾肾同补。这里边的人参是补元气的，山药茯苓是健脾的，熟地枸杞、山茱萸是补肾填精的，远志白子仁是安神的，丹参牛膝疏通气血的，反正就是一边补一边通。补的地方呢都得能送到全身各处，别堵在某个地方啊。努力养生追求什么呢？追求的就是每一天都能舒舒服服，就是为了活得好啊。我支持这种说法啊，这个人到底能活多久啊，有些话说不清楚啊，那是爹妈先天给的东西，寿禄里定的啊。但是不管哪一天，都要尽可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些啊，活得开心一些，就提升生活质量啊。保证生活质量啊，保证这个生命的长度，靠什么？靠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啊。脾就是后天之本，肾就是先天之本，这两个本稳固住，基础就好。基础好啊，风寒暑湿来了，身体都能扛得住啊。长寿固本延龄，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救命安宫牛黄，长寿固本延龄啊，说的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疾病有了，该救得救啊，但我们应该尽量的让平时就做好一些准备，尽量别让自己啊走到啊要救急的那个程度。好，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0: 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09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哦，哎，铁峰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那个便秘啊，四五天一次，还要用贴身露这样的了。
1: 多大岁数了？
2: 我59。
1: 59岁，咱也没差几岁，你去吃益生菌啊。
2: 益生菌我吃了好几个月了。
1: 大点剂量，或者换一个益生菌。
2: 哦，这样的。
1: 益生菌在解决便秘这个事儿上是肯定有效的，关键是吃哪一种，吃多大剂量。
2: 这样的。那我吃的剂有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二，另外还要不要补维生素 K 二啊？
1: 那要看维生素 K 二含量多少。
2: 哦，这样的。
1: 维生素 K 二吃多少，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我，我吃维生素 K 二就是为了逆转动脉硬化。
2: 哦，
1: 所以我现在一天吃450微克。
2: 哦，
1: 那这跟谭静老师聊完了之后发现还少，因为最新的实验证明得720微克。
2: 哦，
1: 720微克，那我这一粒90微克，那我一天得吃8粒，我现在吃5粒，还少，还得加。
2: 哦，这样的要吃那么多啊？哦，
1: 看你想干啥。
2: 太少。
1: 看你想干什么啊？拿锤子砸墙，那要看墙多厚。
2: 嗯，
1: 对不对？才决定用多大的锤嘛，
2: 哎呀，
1: 对吧？
2: 哦，对的，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64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陈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想问一下那个手膀肿起来，手背没肿的，手掌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手掌啊，就是阳面肿了，背面不肿，是不是？那首先考虑的是不是什么腱鞘炎的这类的事儿啊？你得上骨科给你看一看呢。
5: 都到处医院都看过了，看过了都没有什么结果。
1: 哎，医院看过，骨科你看过了吗？
5: 都看过了，看过了。
1: 看过了，
5: 凝血都磁共振都做了，都不出来。
1: 那就说明不是腱鞘炎，那么是不是软组织挫伤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知道说不知道。
5: 应该是，我也不大清楚是。
1: 就不知道是不是哈？好，那是不是感染呢？局部的感染什么的？
5: 感染也不会的嘛，感染也是有。
1: 也不是感染，排除了是吗？是医生都给你排除掉了对吗？
5: 嗯。
1: 我不是在问你，我是说你都已经各地都看了，那么这些事儿有没有被排除掉啊？你是了解情况的人啊，我理解就是感染已经排除掉了，对不对？软组织挫伤排除掉了，筋膜炎排除掉了，对不对？那么过敏呢？是不是过敏？
5: 不是。
1: 不是过敏啊。是不是腕管综合症啊？
5: 不是。
1: 那是不是痛风啊？
5: 可能是痛风吧。
1: 排除了吗？到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查过没有？
5: 内分泌科没有查。
1: 那就上内分泌科去查，让他们来确定是不是痛风。好吧。
5: 好的。
1: 好嘞，好，再见啊。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55。

0: 55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铁峰，
1: 啊、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哦，我那里胸那里老痛，
0: 胸痛啊？
1: 哦，我去做检查，那个心脏的，不去检查过那个肺啊什么的都不行的，检查出来是没问题的，我好像感觉个人的感觉好像是那个我心肺好像拉住了，好像那个肺痛会影响到那个心那里痛吗？
0: 就不是心肺的问题，而是
1: 我那个头往转过去的时候往后看，然后手往上往下
0: 转身扭头的时候，这个疼痛会表现出来是吗？
1: 然后左边那个手脖子下面那个肩膀那里啊、一直胀胀的，然后背那里胀胀的，那然后往后看，然后手往下往上提的时候啊，会影响到那个胸口那里痛。
0: 行了，我明白了。你这样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哪引发疼痛，当疼痛原因不明的时候，咱找疼痛科医生给判断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你这样，我现在就给你找一个。
1: 好。
0: 我现在就给你找，电话都打进来了，对不对？怎么也得给你找个高手啊，对吧？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是我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给你指点指点，行不行？
1: 好的，
0: 这机会很难。

0: 难得的啊。
1: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完了，单主任很忙的，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之后呢，你注意听人家说啥啊。
1: 好，
0: 不要打断人家说话啊。
1: 嗯嗯，
0: 你是用免提说话吗？
1: 没有
0: 啊，对，不要用免提啊。好嘞，那个导播说啊，单汉民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啊。
1: 嗯，好的。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

0: 专家单汉民职业证书编号110-330-500-001725。
1: 单老师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您好。
1: 哎，得请你帮个忙的啊。
2: 行，
1: 那个是这样的，导播都跟你说了哈。
2: 嗯，对，大概情况我了解。
1: 他在线，你俩可以聊一聊。
2: 行、啊。他的情况呢，一个呢，可能这个颈肩啊，这里可能有些问题啊，很多呢，患者呢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胸口痛，就是心脏有问题或者肺有问题啊。但是呢，从他的描述上面来说啊，我们基本可以排除不是心肺的问题啊，可能还是这个颈肩部的问题，可能跟他工作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颈肩部的肌肉的一些劳损，因为他是活动后引起的疼痛，那我们大部分可能考虑是颈肩的问题啊。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肩膀活动的时候疼不疼？
3: 肩膀活动的时候就是重量转过去了，往后面转啊。就是会有影响胸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折了一下哦，也会影响到那个胸那里痛
2: 啊，
3: 这样的。
2: 你看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呢，你之前的这个胸部 CT 也拍了啊，心脏也查过了，排除心肺的问题呢，我们要考虑是这个叫胸锁关节的问题啊，胸骨跟锁骨连接这个部位，这个关节啊，可能有些脉经炎症，你活动的时候啊，胸骨中间这个位置会疼，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毛病。另外呢，你要关注你的肩膀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颈椎的问题啊，平时工作有没有经常的低头或者看手机多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3: 我手机很少看的，但是我哪里工作那反正一直低着头做的。
2: 可能跟你的工作习惯有关系，长时间低头了，所以你的颈肩可能有问题啊。另外你的胸锁关节这里有问题，建议呢你到当地的疼痛科啊，检查一下你的颈肩，还有你的这个胸锁关节啊，这里到疼痛科去看一下，都是一些疼痛科的门诊就能处理好的问题啊，也不用太担心，好不好？
3: 哦，好的。谢谢你啊。
1: 好嘞，哎，再见啊。哎，谢谢你单老师啊。
2: 哎，不客气。
1: 谢谢，再见。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5: 微友岁月说，我早晨起来头晕，血压也不高啊。早上起来头晕，你别光看血压呀啊，到医院神经内科查一查，有的人是什么呢，是脑脊液有问题啊，到医院查一查啊。这个也有的是缺氧导致的，也有的还是耳石症导致的，有的是颈椎导致的，原因各不相同啊，查一查。但不管怎么样，起床慢一点，醒了之后在床上躺一会儿，别马上就起来啊，然后早上起来喝点水啊。什么烦恼不能忘，
4: 既然是路一定要。再来看新

0: 这是主要的啊。一般来讲七天，如果说你家孩子八岁免疫力不好，经常感冒，那这个经常感冒是什么概念呢？一年十二个月，365天，52周，52个星期，他能感冒多少次？说这孩子感冒52次一年，哇，那简直不得了了，那简直这个免疫要崩溃了。说没有那么多，说一年感冒12次，相当的多。说一年感冒6次，非常的多。一年感冒3次，没什么了不起啊，很正常啊。说一年感冒1次2次，身体太好了，这就是评价。说从来都不感冒，这人不正常，不正常。这个感冒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免疫认识世界的一个过程。你要想就提高免疫的话，我觉得不如用健脾的方式啊，给孩子坚持健脾。健脾的手段很多，药也很多啊。我经常说，健脾八珍膏，味道好，孩子能吃下去，能坚持住，但是呢，效果相对弱一些，见效要慢啊。健脾完了，起脾完了，这些东西呢，见效要好一些，但是难吃，怎么取舍在你。唯有心情好，说50岁女性一生气心就心慌啊，心跳，比如说正睡着电话一响一惊就心慌，没事的时候心不慌也不跳，说我有窦性心律，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你这个病啊就是气血亏耗引起的。为啥你这个年纪有这毛病？你30岁的时候肯定不这样，为什么？那时候正是气血足的时候，对吧？就是气血不足了，因为这种症状是随着你身体里的气血状态而变化的，你的状态越好症状越轻，甚至没有，状态越差症状越重，甚至会要人命。
1: 没什么大愿望，
0: 唯有大家庭。请问颈椎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我觉得低头时间长了就很难受，脖子后面骨头都凸出来了。哦，有很多这样的人，颈后有一个大骨包，这个就是常年呐这个躯体不正的这么一种表现，应该想办法缓解。那怎么缓解呢？哎，您呐一定要想办法做小燕飞。小燕飞能锻炼颈肩后部的肌肉，对于您这个胫骨向后曲张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啊。另外呢，像有一些太极拳啊瑜伽呀，哎，这类的运动也可以做，但关键是要坚持。其实能够纠正颈椎过度前屈的运动有好多，不只是我说的这个小燕飞，只不过这个运动啊方便简单成本低占地小安全性又很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62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啊，齐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呢一直眼眶疼，
0: 嗯，
1: 前几年就疼了，就是去年开始呢加重了，后来我吃的那个度量软胶囊
0: 啊，度量
1: 吃了一吃了一个礼拜呢好像有好转，后来吃了十几天以后呢眼眶倒是像就是那个太阳穴啊额头前啊痛起来了，痛得受不了。
0: 嗯， 嗯，
1: 是不是那个度量的那个原因是的？
0: 不是啊，怎么能是他的事儿呢？
1: 哦，那怎么会那个其他地方痛起来？以前不痛的呀，以前就是眼眶疼。
0: 哎，你这个想法典型的碰瓷儿的想法啊。
1: 哦，
0: 你走走路摔了一跤，我去把你扶起来，你要不、是不是你扶我导致我摔的？是不是你撞的我？
1: 啊、
0: 哦，你这典型的碰瓷儿想法呀、这是都梁地王都梁啊，这个方子是治头疼经典方剂。
1: 哦，
0: 非常好用的。
1: 哦，
0: 你得想一想你头疼的原因到底还有什么。你眼压没问题吧？
1: 没有，我没。
0: 你查过眼压吗？
1: 眼压查了，眼科也去看了。
0: 啊，不是青光眼哈、
1: 不是
0: 啊，不是青光眼就行啊，因为这玩意儿要命啊、啊，青光眼就不得了。
1: 眼眶看过了。
0: 多大岁数啊？
1: 65。
0: 这个年纪头疼往往都跟循环障碍有关呢。
1: 哦。
0: 就血流不好。
1: 看看神经内科呢说是神经性头疼。
0: 嗯，哎呀，神经性头疼可难治了。
1: 哦。
0: 可难治了，为啥难治啊？他、没有明确的原因。
1: 对，核磁也做过，头部 CT 核磁都做过了，没问题。
0: 对呀、这里边没长东西，但是就是血流的不好。
1: 流通慢。
0: 流的不好。哎，那个纳豆激酶啊，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哦。
1: 纳豆激酶。
0: 对。
1: 哦。
0: 好吧。
1: 行。
0: 那都梁是治头疼非常有效的。可以吃一段时间试试哦。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63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就是两个问题吧。
0: 嗯。
4: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左右肩胛骨那里那个，左右肩胛骨肌膜炎就是酸痛啊，大概有3-4年了，但是前两年就是轻微的，就是偶尔，就是最近这两年就是加重了嘛，就是躺在床上就是感觉酸痛疼大那种，大概这种怎么？看了很多医院，就是我们大的县城杭州也去看了，就是没什么效果。
0: 嗨，筋膜炎呐、是很难被根治的。为啥呢哈？首先筋膜炎它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它跟什么有关？跟刺激。什么叫刺激？刺激对于人体来讲有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绝大多数筋膜炎都是物理刺激导致的，就是劳损累着了
4: 啊，
0: 凉着了，累着了，往往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这左手的大拇指虎口的那个关节常年到背的疼，为啥？我开车是有个毛病，我就一只手拿虎口这个位置掐着方向盘，左手掐着，然后右手呢拄着

0: 这个扶手箱，
1: 嗯，
0: 你就一只手吃劲儿，那方向盘开车的人知道，他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俩手把着方向盘坐得端端正正的，他这个手的力量就平均，你要是一只手的话，这只手就总是要用力，用力肌肉就得拉伸，就是紧张状态的。紧张状态的话就是劳累，劳累时间长了就是损伤，劳损劳损就是这么来的。
1: 哦，那大概就是说现在有时候有什么缓解的那种吗？什么就是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啊。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呢。
1: 对对，29、30吧。
0: 嗯，就是嘛，那你休息，但你能休息吗？
1: 休息是正常嘛，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躺平嘛，就感觉躺不住的样子。
0: 不，我说的休息是指对这个位置不再刺激。
1: 哦，不再刺激，那平时要上班。
0: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以我为例啊。我开车这个习惯改了，不再这么开车，端端正正坐直了，俩手把着方向盘，四个手指头而不是大拇指来受力，时间长了慢慢的是能修好的。但问题是你不能这么开吗？
1: 对对，就是，但是后臂左右在这里平时要干，也不干活的都修这个东西。
0: 也就是说你很难让自己放松下来得到休息，对不对？大多数人的筋膜炎不能够完全康复，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今早上我妹妹跟我说，说她那个手啊翻转就受力，为啥？天天搁家干活。我妹妹搁家晚上干活能干到10点半。
1: 那这有什么缓解的吗？
0: 休息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用物理手段，我们叫这个驱散炎症因子。人身体里这个炎症因子啊，它不像细菌，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比如说我们哪个伤口流脓糖水有细菌进来了，我们用上消炎药能把细菌杀死，杀死之后炎症就没有了，对吧？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它没有细菌，那这个炎症因子是哪来的呢？是由于劳损刺激来的。炎症因子是不可以被杀死的，但是炎症因子只要聚堆聚在一起，人就有炎症反应。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怎么办呢？要把炎症因子驱散。所以消炎治疗这种无菌性炎症最常用的手段是干什么呢？第一，按摩、理疗、按摩、推拿啊，这个冲击波，就是这些事儿都是为了驱散炎症因子。问题是炎症因子当时被驱散了之后，你一撤它又回来了。
1: 对对对对，效果不大。 对，就这个效果。但是这些东西做了当时有效果，第二天或者过了多久就又回来。
0: 所以有的人按摩呀、贴膏药啊、理疗啊，他一直都去做，他老去做，他一做他就舒服。
1: 对对 对，
0: 他问题就在那，你能经常去做冲击波吗？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一开始经常做的，后来觉得就没，就是减次数了。
0: 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找一种根治的办法，用上这个办法以后再也不用做按摩了，那对不起，人类目前没有这样的办法呀。
1: 哦，只有就说跟只有你说的平常多注意休息，就加上这些理疗这些。
0: 我之前给你讲的休息是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而且它也不是必然有用的。因为真正的休息是很难做到的。拉伸、瑜伽这些各地的功法其实都是在

0: 对对对，就没赶不上这个速度哈，大概就是
1: 哎，
0: 这个
1: 就
0: 意
1: 这
0: 思。
1: 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能治好，有的人怎么治都不好，就是因为他这边一边在修复，一边在损失，损失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就不好。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嘛，有那种癫痫利器嘛，就是一干重活就会偶尔出现头晕的话，这种应该吃什么药好一点？
1: 这是癫痫吗？这不是癫痫呢？
0: 应该是癫痫，家里人就以前就是觉得应该是癫痫，
1: 嗯，
0: 刚重活干了之后就会大频率嘛，就是刚干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就出现这种情况嘛。
1: 你说的这个头晕这个事儿吧，我想象不到，癫痫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癫痫的产生有个前提条件，就
0: 就
1: 是
0: 会
1: 脑神经有损伤，就实实在在有伤口。啊，像那肛为什么漏水？肯定是裂了，有缝。这个伤目前看是不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刺激够强，一定会犯。
0: 哦，这样
1: 现
0: 的。
1: 在没有人敢说我就能把癫痫完全治好，能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0: 哦，那
1: 嗯，
0: 有没有什么药，就是说维持能好一点？
1: 维生素片儿，
0: 就是维生素片是吧？
1: 嗯，对他有帮助，就这个钱肯定不白花。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没问题了，就
1: 好，
0: 这两个问题吧。
1: 好，有事打电
0: 好
1: 话
0: 的，
1: 啊，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0: 好，谢谢了，好。
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3: 微友平平淡淡说：“我跟老伴儿啊，这个最近闹点矛盾，因为我呢每天晚上都得起夜，一起夜皮咕咚的有动静就把他吵醒了，然后他一醒他就睡不着了，嗯，所以现在就因为睡觉的事儿就是吵架。我挺同情你的啊，我也能理解你，嗯。”你起夜到什么程度了？超过2次就算病了啊！不论男人女人，只要睡到半夜就得起来排尿，这叫起夜。只要这种行为超过了正常状态啊，啥叫正常状态？每天晚上2次，这叫正常状态。超过2次就算病，要补肾啊，固摄肾气的啊，补肾精的，像三边方啊这些东西啊。
2: 唯有风和日丽了。他说我妹妹今年41，头一个月上医院检查，说肺子里有炎症还有积液，住院治疗好了，过了一个月复查，说肺子上又长结节了，说过3个月再检查，如果还有就得动手术了，麻烦一下我该怎么办？这个事儿的过程啊，不是你说的那样的结节，我们叫磨玻璃结节影，这个东西哈，很多人都有，100个有这个东西的人只有10个可能是恶性的，那90个都是没事儿的。医生让你去做复查呀，就是想看看它的走势，它的变化，是朝良性发展呢，还是朝恶性发展？如果确定是恶性的，或者说恶性的可能性很大，那当然得做手术了，这事儿没商量啊，对不对？其实啊，这个结节对于你们来讲，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搞清楚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不行的话呢，你要想更精准一点，你可以提前给他做一个癌症风险的筛查啊，现在有这种体检，你可以向你们周边医院的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咨询一下啊，或者你微信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我可以帮你找一个，这也可以啊。微友英说想咨询一下，我头上有脂溢性皮炎，非常的痒，我用点什么药呢？我现在用酮康唑，越洗头皮屑越多。首先脂溢性皮炎用酮康唑没用，那玩意儿是抗真菌的啊。脂溢性皮炎呢应该用什么呢？用非那雄胺片啊。但是非那雄胺片有2种，一种呢是用来治前列腺问题的，一种呢是用来治脂溢性皮炎的，它两个的药物含量差100倍，所以你可别买错了，这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啊。唯有红苹果，他说我老妈今年82，肌酐查出来高111.7，尿素高8.37，医生让吃尿毒清，出院45天后肌酐达到114，请问他还能吃点什么药呢？首先遵医嘱，第二我给你提一个药，叫什么？叫白帕氏菌提取物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哪的人，你可以在微信上给我留言，找一找白帕氏菌提取物，可以长期吃啊。唯有都市伊人

说我右侧腋窝有的时候像蚂蚁尖一样不舒服，用手掐一下就好了，不定时。到医院拍过片子也没说什么事儿啊，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老有这样感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说实话，你说这事儿我理解不了啊，就是不舒服是个什么感觉，说不上来啊。我现在没法回答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描述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但可以肯定它不是感染引起的啊，也就是不是说副乳啊、淋巴的炎症引起的啊，可能是和过敏有关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有一个原则，我建议你健脾除湿。为什么？怪病多痰湿啊，中医的理论。就奇怪的症状，谁搞清楚这玩意怎么回事的，多数都和痰湿有关啊。未有十月，孩子将近一个月了，早晨六点以后大便不成形，稀便有时能有两次，要是吃辣就更明显，早晨便的时候还要更早一些。吃什么药？吃四神丸啊，这是脾肾阳虚的表现。四神丸和参苓白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17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吧？
1: 哎，是的。
2: 啊，我有一个跟你，哎呀，咋询问点事情啊？
1: 嗯。
2: 我那个一个多月吧，我得的那个肾结石。
1: 嗯。
2: 肾结石以后啊，我就当时疼的受不了，就到医院了。
1: 嗯。
2: 到医院了，你就我扎点止疼药，完后就睡死，睡了两次也没有睡下来，最后一做彩超还在这里边。完我就出院，也不能再睡了，因为不能再啥子也受不了，我就回来了，出院了。出院了以后，你说怎么办呢？铁峰老师，这一天有的时候还疼，嗯。
1: 嗯，是这样的哈，那个结石啊，在肾里头放着哈，不是每一次都能被打碎，嗯、都能排下来的，这具体情况得具体看。
2: 嗯。
1: 嗯。你要是没打下来，那么现在有没有泌尿外科医生帮你诊断说你疼痛还就是由于这石头引起的？
2: 那我现在已经就是在排这个就排草，这石头没有打下来，打了
1: 两次，就石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对不对？
2: 现在已经到输尿管上了，
1: 搁输尿管里头呢。
2: 就是到输尿管，它具体在没在里边那不太确定，反正就是没打。

0: 那边缘能睡一点，但是还是在制裁上还在那里边。
1: 那现在那也就是用药呗。
0: 用药能下来吗？
1: 那不用药你能用啥呀？不能手术把管抛开，你现在只能用药，没有别的选择。用药扩输尿管，然后促进石头往下走，就这些，没有别的办法。
0: 啊，没有别的办法。不能是要是做手术是不可以吗？
1: 做手术也不能把管抛开，它在管里头呢。
0: 是吗？
1: 嗯，给它下镜、
0: 啊、
1: 我们现在就是下镜往外拿啊。
0: 啊。
1: 嗯，也是办法，可以，可以做，啊。
0: 可以做，就是可以微创啊。
1: 微创做镜儿，
0: 啊，
1: 那也可能没有窗口。
0: 啊，可以哈。
1: 嗯。
0: 那挺好，老师，那这我这现在出院，得多长时间可以再做？因为是睡了两次，现在做可以吗？
1: 这个情况得由你的医生定，他得给你查完了之后才能定你现在具不具备取石的条件，这咱俩定不了。
0: 啊。
1: 就这么。
0: 我问你就是这些，铁峰老师，那就谢谢你呗。
1: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再见。
0: 好，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0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呢？请讲。
4: 铁峰老师你好。就是我那个就是去年查出来那个乙肝病毒那个肝硬化。
1: 嗯。
4: 然后呢，别的毛病嘛，就是还有那个阑尾炎，阑尾炎我就是有3次了，然后我给我挂盐水还好了，它就是容易复发。
1: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耳鸣。
1: 嗯。
4: 前段时间查出来有个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4: 就这些。
1: 那这还少啊，这就你这比我事儿都多呀，我都多大岁数了。嗯。然后呢，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4: 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肝硬化的话，一个是正常吃药，吃中药还是？
1: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告诉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肝硬化怎么的？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4: 看看能不能有就是变好一点嘛。
1: 啊，肝硬化想达到逆转呢，在初期就早期是可以做到的。肝硬化早期逆转呢，我们现在应。

0: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药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这个药的核心成分就是冬虫夏草。
1: 哦哦哦，冬虫夏草啊。
0: 嗯。而使用冬虫夏草呢，最要紧的就是剂量。
1: 啊、
0: 哦。嗯，就吃多少。
1: 啊、
0: 哦。那么一根冬虫夏草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腺苷。那一根冬虫夏草里含腺苷多少呢？ 0.05 毫克。啊、嗯，零点，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一根冬虫夏草的腺苷含量不能低于 0.05 毫克，低于 0.05 毫克的这个冬虫夏草那就没有用了，是底线 0.05， 那么上限 0.1 毫克。
1: 哦、
0: 嗯，这就是评价冬虫夏草品质的高低的这么一个要求啊、嗯。那么我明确讲，咱普通人吃冬虫夏草想吃到足够腺苷含量根本吃不起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推荐大家吃那种人工发酵培育的啊冬虫夏草制品，我们叫蝙蝠蛾被毛包或者是冬虫夏草发酵菌丝体，吃这个东西。嗯，至于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事儿，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是这个四联疗法接受治疗，这是能彻底治好的啊。只不过你
1: 医生他就是说我有肝硬化，他就不建议，
0: 因为你扛不住那几个药啊。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咱先说你肝硬化这事儿啊，然后包括你的阑尾炎都跟你肝硬化这些事儿有关系。啊，因为你常年吃抗病毒的药物，这的麻烦都很多。你多大年纪啊？
1: 我36，我只吃了一年左右。
0: 什么吃了一年左右？
1: 抗病毒，因为我刚查出来就是肝硬化了，然后现在吃了一年左右。
0: 你这就是早就有乙肝的这种病毒的感染，但你不知道，它慢慢的把你肝伤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你得格外重视。就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对你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这是影响寿命的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益生菌可以吃。
1: 好的
0: 益生菌可以吃，而且可以大剂量的吃。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是。

就你喝进去2000毫升水，最终就得排出2000毫升掉。哎，水在身体里是走一圈然后就走的啊。那么每天我们需要多少水呢？2000毫升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这个水呢，它需要阳气把它蒸腾气化变成津液，才能输布全身啊，人体才能用。这个过程呢，脾是负责运的，肾是负责蒸的啊。你脾阳气不足，水就运不走；肾的阳气不足呢，水就不能变成气，水不能变成气，停留在身体里就是湿，就有形的，它就肿啊。湿气重嘛，人就沉，脸就肿嘛。喝进去的水变成了负担，就水不化气就成湿浊啊。这个西医也能证明这一点啊。短时间大量喝水，血里的钠就会被冲淡啊，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人就恶心、头痛啊，意识模糊啊，甚至一命呜呼啊。那这水得怎么喝呢？看你的小便，说你排出的便呢浅黄色的就行。如果你排的便始终是深黄色的，那就说明水喝的不够，还得喝啊。如果便清的像白水的一样呢，那就有点过了，就得停一停。反正人的肾脏每分钟代谢多少尿液，这个数是固定的啊。重要的就看你身体能不能运化多少啊。脾肾阳气足就能运化的多。

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0: 是对。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精华福彩，公益随行。浙大寺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身心发展知识，教会家长学会静心倾听，消融亲子隔阂，抚平内心不安，共同温柔守护每一段亲子。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金广对话，生生守望特别策划，陪你走过青春期。人的一生呢，起起伏伏是常态啊。孩子的成长之路呢，同样也是有高峰也有低谷。当孩子站在人生高光的时刻呢，我们会陪着他沉淀积累，夯实底气。可是一旦孩子陷入了情绪、学业或者是人际的低谷，怎么办呢？大多数的这个家长有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变成了站在前方的指挥员，不停的去指挥，哎呀，你应该往左走，你应该往右走，或者说你应该往前冲，等等等等啊。可是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可能也会在反思，这样一味的指挥呀、催促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给孩子内心支撑的力量呢？就算是孩子按照我们的要求走出了困境，那留在他心底的究竟又是什么呢？是被逼迫的那种压抑，还是没有人懂得的那种孤单呢？所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专职的心理老师和家长来深度聊一聊啊，当孩子身处低谷，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陪伴以及去帮助他。首先我们欢迎的第一位嘉宾来自于京东区实验中学的专职心理老师徐丹老师。徐丹老师呢，是美国金门大学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同时也是京东区最美教师、京东区立德树人优秀教师，也是咱们金华心理健康先进个人、金华市最美教师、浙江省师德楷模，有着丰富的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工作经验。所以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徐老师。徐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中午好，各位听众中午好，我又来了。
0: 我们希望能够常常在直播间当中听到徐丹老师的声音啊，因为听到你的声音感觉，哎呦，我们又可能会被抚平了心灵的那些创伤。
1: 感谢主持人。
0: 那接下来的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一位家长代表曹俊辰，欢迎俊辰。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欢迎两位。那徐丹老师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接触过非常多的青春期的孩子，有暂时陷入低谷的、遇到迷茫的孩子来向您求助。那么平时根据您自己平时的工作经验啊，是不是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说，有很多的内容和案例想跟大家分享呢？
1: 是的，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感恩我们的汪汪主持人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说一些话哈、
0: 啊，我们的荣幸啊。
1: 然后呢？刚刚我们汪汪主持人在体会啊，我们很多孩子在、很多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经常要指挥孩子往左走、往右走或者往前冲。那我们今天来点不一样的，大家一起往内走，好不好？
0: 往内走
1: 啊，
0: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那我们试试看。
1: 好的，对，我们一起往内走，一起寻根源哈。那大家听到这个往内走的时候。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啊，但是我想你可以感受到我们自己的心跳吧。
0: 嗯，可。
1: 所以就慢慢的去感受我们自己的心跳，我们去感受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世界，看看我们内在的那个心理世界有多少源泉的力量。

0: 的时候，他可能就跟我说妈妈抱抱，
1: 嗯，
0: 然后我这时候抱一下他，这个好轻松，
1: 嗯，
0: 如果说孩子能够直接表达那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如果说孩子不表达呢，那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来面对，对不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所以我们今天问一下陈啊，陈陈，就是当孩子有低谷的时候，你觉得你家孩子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的呢？
2: 嗯，
1: 陈陈，
0: 嗯
2: 啊，我们家的孩子呢，就是在与同学的交往中呢，遇到一点就是情况，不有的同学呢不愿意跟他交流，跟他一起玩，他当下的情况呢就会特别的沮丧和失落，
1: 嗯嗯，
2: 然后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待在就是沙发上，可能他自己就静静的在那里守护在那里这样子。
0: 嗯，好，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陈陈感觉到就是他家孩子可能就是很重情重义啊，然后某个朋友可能跟他暂时关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呈现了那个沮丧，然后一个人待在那个地方，待在沙发上啊。所以此刻陈陈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陈陈一样，去想象着你的孩子，他就坐在你的面前，他坐在沙发上，他沉默不语，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那种沮丧的感觉，他甚至可能在流泪啊，他甚至可能就是那种表情让你觉得啊，一看感觉人家欠了他几百万的感觉哈。大家想象一下那样一个表情，然后此刻呢，我们人可以站在他的对面，可能会有一点距离，因为他这个时候你去拥抱他，他可能反而是拒绝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进行第一步。什么是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学会真正的面对孩子的低谷。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那样一个孩子，他在面前，好，那么你看着他的整个的状态啊，你的眼神看着他，开始用眼神去面对。当我们眼神有交流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和这个孩子待在一起啊。所以陈陈，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你，当你去面对那个孩子的时候，此刻你也可以闭上眼睛啊，想象着孩子就在你的面前，然后你的眼神靠近他，你的目光慢慢地融入到他的身体里面，此刻你就是你的孩子，可以感受到吗？啊，我们说母女连心啊，此刻你的心就跟他的心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你去感觉一下，当他在那个沮丧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此刻你的心的感受就是你孩子的感受。所以听众朋友们，我接下来问的每一个你指的都是孩子的感受啊，你此刻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2: 嗯，就感觉特别的受伤。
0: 嗯，
2: 我跟你如此好，为什么你突然就不跟我一起玩了？
0: 嗯，好，此刻你感觉一下那个受伤的感觉像什么？此刻的你像什么？
2: 嗯，跟同学在一起就像两只就是高高在天空中飞的小鸟，但是当他不理睬我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被跌到了谷底。
0: 嗯，跌到了谷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谷底呢？他那里有光线吗？
2: 嗯，有一点点光线，但是也是很黑暗的。
0: 嗯，很黑暗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感受，就是当一只原本展翅高飞的一只小鸟，此刻好像受了伤，跌落到了那个谷底，然后那个谷底呢，非常的幽暗，只有一点点的光，对不对？
2: 是的。
0: 好，那当您看到这只小鸟的时候啊，就是这只小鸟它也就在你面前，此刻你最想跟它说点什么呢？
2: 嗯。想对你说，嗯，我会在你的身旁。
0: 嗯，你也可以直接用你的那份心去表达，我看到了你此刻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
2: 嗯嗯，我看到了你此刻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
0: 你跌落在了这个很深的谷底。
2: 你跌落在了很深的谷底。
0: 哎，
2: 我看见你了。
0: 啊，我看见你了。此刻的你是不是很害怕？
2: 是的。
0: 嗯，你可以问，你可以问他啊，你可以把这些你觉得他可能有什么情绪的，有什么情绪，你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跟他去表达出来。
2: 嗯，此刻我觉得特别的害怕。
0: 嗯，
2: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0: 嗯
2: 嗯，
0: 好，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那只小鸟会怎么回应你呢？

0: 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看见孩子的那种忧伤，看见他的沮丧的时候，孩子反过来也会体会我们自己父母亲的那个心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去面对。你看着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此刻感觉到你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在那个谷底，甚至你可以，如果说对于那种比较小的小朋友，你可以画一幅画，
1: 嗯，
0: 啊，你说啊，妈妈感觉是不是你现在就在这只谷底让一只受伤的小鸟，你画在那里的时候，这就代表什么，你愿意去面对你孩子的情绪。
1: 嗯，
0: 当然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啊，孩子说不是的妈妈，我这只小鸟没有在谷底，我只是在边缘。那至少用你这样的方式，你是不是在引导这个孩子在表达他的情绪，也在引导这个孩子他真正的来面对他的情绪。
1: 嗯，
0: 好，当我们面对了一步以后呢，当然还有些孩子他就是说他不善言辞，他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照样不说。

0: 是不是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像一个啊，这个像一个玻璃杯，
1: 嗯，
0: 碎了的玻璃杯等等啊，那孩子可能想着这妈妈怎么那么烦，我不跟他讲点东西，他老是在猜猜猜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份心去体会孩子，
1: 嗯，
0: 因为一个人在他最低谷的时候，他有种被在意的感觉的时候，这种时候这种在意就是对低谷的一个托底，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哈，啊，但是我们面对了以后，我们还要。

0: 心里面去体会它的时候，去看看这只小鸟它的眼神有没有变化。
1: 嗯，当我这么跟他说的时候，他抱着我，在那痛哭。
0: 嗯，就小鸟在痛哭是吗？
1: 对。
0: 啊，小鸟在痛哭。好，那你就一边就更深的那份心啊，更深的去爱着它，然后可以轻轻的去抚摸一下它的背啊，去抚摸它，让它体会到在你这里你是无限的允许它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一个表达。好，那当这样子去抚摸它的时候，然后又带着你那份爱去滋养它的时候，你去看一下这只小鸟哭着哭着它就会变成什么样了呢？
1: 它就特别的安。
0: 嗯，好，安的时候，这只小鸟会像什么？
1: 嗯，就感觉苏醒的感觉。
0: 哇，大家
1: 光照进来，
0: 嗯，
1: 好像慢慢的苏醒过来的感觉。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可以来体会一下啊，原本一直在哭泣的小鸟，然后呢，慢慢的睁开了眼睛，然后这时候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个光就照进来了。好，这时候在光中的小鸟，然后这时候它又处在那种很安的状态里的时候，你再去看这只小鸟，它像什么？
1: 嗯，它想飞出那黑暗的屋子，就是往高处飞。
0: 嗯、好，又准备再次起航了，对吗？
1: 对对。
0: 好，那你再去看一下，这时候你重新再去看它站在那里，从它慢慢的扇动那个翅膀啊，然后往外去飞的时候，你就这样目视的啊。注视着他去看他的时候，你看着此刻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嗯，此刻就感觉内心特别有力量。
0: 嗯，你特别有力量，那这只小鸟呢？
1: 小鸟也是，就特别有力量，感觉
0: 嗯，
1: 就是我是被允许、被接纳的，然后 妈妈是陪着我的。
0: 嗯，所以这只小鸟它就会带着那个光，越飞越有力量，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它还带着那种很安心的感觉。你看，这是不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希望我们孩子们所拥有的，无时无刻都能安心？
2: 对。
0: 越成长越有力量，
2: 对，
0: 还能够往高处去飞，就是我们说越长越高，不仅是那个身高的越长越高，是他那个心境，还有他那个生命的格局都能够越长越高，越长越宽的感觉啊。然后你这时候再去感受一下那只小鸟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嗯，
0: 这时候的它像什么？
1: 像一只雄鹰。
0: 哇，你看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要去体会一下我为什么老是问这时候的他像什么。
2: 嗯，
0: 因为我们的每个孩子前一秒他可能很沮丧，
2: 嗯，
0: 后一秒他可能很喜悦。
2: 嗯，
0: 我们说哇，这个静如脱兔是吧，
2: 处子
0: 啊，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对不对？所以你看孩子他是每个时刻都会变化的，那一只小鸟变成了一只雄鹰在那里展翅高飞。好，那你看到那这是我们要走的第二步哈、
2: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过程中，你去接纳他的时候，孩子也会接纳所有的这些发生，然后他就会变成一只雄鹰。那这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第三步。
2: 嗯，
0: 你看小鸟变成雄鹰了，它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内在的转化？
2: 对，你这接下来才第三步，我都觉得好像是可以结束了。原来还有第三步，我们继续学啊。第三步是什么？
0: 嗯
2: 嗯，
0: 第三步是什么呢？你看啊，我们首先在正式走第三步之前，
2: 嗯，
0: 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要小结一下，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真正的转化，就是要让孩子在一份无条件的包容和陪伴里面，孩子才会慢慢的孕育属于他自己的内在力量。而这个就像一棵树在父母的土壤上，我们的土壤一定要有滋养去孕育它。
2: 嗯，
0: 那第三步是什么呢？你看转化，就是他刚从一个完成了一个伤痛的转化，就本来很受伤，但现在他就变得非常有力量了。那第三步我们

0: 看到他的力量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会有一种，就是如果说这样的事例一遍两遍三遍啊，就这个过程中你一遍遍帮他去夯实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会觉得，哇，什么是低谷呀，对不对？低谷中的那些委屈挫败伤痛不可能困住我，他就会有这样的底气。
1: 嗯，
0: 然后他在长久的一次次被接纳被滋养之后，这个孩子他就会慢慢的觉得，哇，负面的情绪来的时候就是来成长我的，是我的勋功章，要成长的那一部分。
1: 我觉得变成你了，
0: 变成我，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呢，所以这个地方孩子对于这种低谷，他可能会这样想，
1: 嗯，
0: 曾经的低谷不是我的束缚，反而是沉淀我自己的一种底气。虽然我们每次从低谷里面起来的时候，那个低谷就会被你这样一层层的夯实，那个低谷就会变得越来越高。
1: 嗯，
0: 啊，就这种过程。所以以后你的孩子如果说能够经过前面那三步啊，前面那三步以后，你就会发现人他怎么摔都摔得比别人厉害，就他那个低谷不会比别人更低，因为他这个低谷是有累积实在那个地方的。就像我们那个墙角一样，那个墙角会切得比较高，而且会比较夯实啊，
1: 伤不到了，
0: 哎，伤不到，
1: 同样的事儿伤不到了。
0: 对对，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哪怕你再成功，他以后也会遇到挫折。
1: 对，
0: 但是他以后面对这种挫折的低谷的时候，小 case，
1: 对，
0: 他还带着很深喜悦感去做。如果说一个孩子面对低谷都能够带着喜悦，带着想着，哎呀，我又成长了，
1: 嗯，
0: 哎，这种感觉去的时候。那我们父母亲就真的可以很安心了，
1: 嗯，
0: 然后他以后也会胆子更大一点，去开创他自己的人生啊。
1: 对，
0: 好，那刚刚讲完三步是已经
1: 感觉又是一个句号了，
0: 啊，对对对，
1: 没想到还是一个省略号，后面还有第四步哈，啊，
0: 对，还有第四步哈，所以我想家长们如果说能够听到这前面三步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可以像晨晨一样这样来体会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把它落地实操的话，
1: 嗯，
0: 我们的孩子真的会很有福。
1: 嗯，
0: 那最后我们要讲一下第四步啊，第四步呢是完成一种什么呢？自我的整合。
1: 嗯，
0: 自我的整合。那你看刚刚是一个逆境啊，我刚刚加了我们旺旺主持人的那个微信啊，它里面有一个签名，你那个签名是什么？
1: 啊，对。对，
0: 顺境不浪，
1: 逆风不怂。
0: 逆风不怂，
1: 对，
0: 我刚刚看到我特别有感觉哈，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过程中，你看我们的孩子整合，什么是整合，应该你看我们的人生都会有阳的一面和阴的一面，那阳的这一面呢是我们的顺境，
1: 嗯，
0: 就是你在顺境中看到自己有很多很多的优秀的品质，但是不要因为这些优秀的品质而让走飘走，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前面那三步，有逆境的时候，有逆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依然有从逆境中起来的那个力量和品质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阴阳合体。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阴阳合体。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他为什么会出现抑郁或者什么？不是说他们不优秀，往往是很多优秀的孩子陷入到了抑郁的那个境地里面去。那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从低谷里面爬出来。
1: 嗯。
0: 所以真正的整合就是让我们的孩子看到你的人生中有顺境有逆境，这才是完整的。我们不需要完美的人生，说无论遇到什么

0: 世界在大我之本。
1: 北京时间11:30。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欢迎继续回来啊。那刚才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家长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啊，非常羡慕晨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是亲自的来跟这个徐老师进行一个互动啊。想特别聊一下啊，问一下这个晨晨，就是您听完了徐丹老师刚才的这些内容，跟他互动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啊，应该说是四个小秘籍，
1: 是的
0: 啊，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好，我很荣幸啊，能够跟许丹老师现场来这个演绎啊。那么刚刚这个我内心的感受呢，真的是特别的触动啊。因为曾经在我孩子低谷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他，怎么样让他能够从好的感受当中出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感受到了，就是孩子陷入低谷，我们需要的不是给他就是解决方案，不是跟他说大道理，那么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去接住他的这份脆弱，感受他就是受伤无力飞不起来的那个感受啊，我们就是先共情他，然后去接纳，不是说试着去改变他。那么等他情绪安稳了以后，他的那个伤痛才会慢慢的转化成他的底气，让过往的挫折呢都成为他成长的一个羽翼啊。
0: 非常感谢晨晨跟我们的这个分享啊，我相信就是大家可能今天晚上回去也会实操一下，因为有些东西必须得自己去训练训练，要不然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感同身受。其实刚才徐老师说的就是作为家长怎么去引导孩子用情景化来说出自己陷入低谷时候的情绪和状态啊，可以讲故事也可以画画啊，这样子可以帮助家长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这个，去共情孩子的真实的内心。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家长看到孩子现在低谷，心底也是会去理解孩子的，但是呢他们更多的可能想去支持孩子，可在那个时刻家长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把孩子拉出来的，所以说家长也会有一种无力感，或者说是不知所措，或者做了什么都错，也会很焦虑。所以说想替家长朋友们问一问，在这种无计可施的时候，究竟家长可以做些什么，究竟怎么样可以赐予他力量。
1: 好，

我每次都很佩服啊，汪汪的每一个问题哈、啊，因为你们知道吗？就他每个问题都会带着我往内走，所以今天呢，不仅是我邀请听众朋友们往内走，也是汪汪带着我往内走哈。

0: 多孩子的一些发生，我们都在觉察，哎，为什么我可以做，为什么我会做不到，为什么人家做不到，于是会就会有很多的家长不断的去学习。
1: 对，
0: 所以孩子他是在某个层面上来说他是一个开关键，他打开了我们内心的世界往内走。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过程，这个四个步骤啊，面对、接纳、转化、整合，其实讲起来就是八个字，听起来也很简单。
1: 对，
0: 但是你真的要做到，首先问问我们自己家长啊，扪心自问一下，你可以完全的面对自己的低谷，来接纳自己的低谷，来转化自己的低谷，和自己的低谷来一个深情的拥抱吗？拥抱和整合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我们一路走过来相信也会有很多的低谷啊。就是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我曾经自考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个低谷是什么，有一门英美文学选读啊，就是要背什么作者什么的。我以前背古诗我都不背作者的一个人，要让我去背英美文学选读的那些作者，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太难了。但是那门课我真的是考了四五次。那我们知道自考意味着什么，四五次就意味着你要考四五年
1: 啊，
0: 这不是说你今天考明天能再考的。所以这门课它就一直陪伴着我，我相当于自考我考了六年啊，然后那个这门课就是陆陆续续陪伴着我，而且那时候还不是每一年都有这门学课的。我曾经在这个过程中也因为某个学科去报名的时候，本来是星期六要考的试，结果我星期天去了。就是你会发现去考这门课的时候，这门课也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在映照出我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不足哈。但是你们知道吗，也是因为这个，我现在重新再去看这个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真厉害。就是我都没有放弃啊。因为然后我就在体会，我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现在可以很谈笑风生的说，我曾经啊这门课我考了四五次。第一，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告诉我自己，我说自考本科，因为我考的是英语本科，我很喜欢英语、对，我自己读的是数学教育嘛，然后我就是因为喜欢英语这门课，我说自考我肯

0: 种笃定。那么我们的父母亲去想，你笃定你的孩子在你的培养下此生他就是会优秀的嘛。
1: 嗯，
0: 那有些孩子他可能一上小学就呈现出他很优秀的那个面了，但有些孩子他可能要到初中，有些孩子可能要到高中，那还有些孩子他可能到了高中以后结果他大学躺平了也是有的。所以我们要笃定的是他这一生他有他自己的经历，就像我那个考五次的那么英美文学选读一样，他可能要反反复复经历他自己好多的人生，但是他最终会拿得他自己的成功。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种笃定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去陪伴我的孩子，我不是说一定要他在每个阶段每一个事情上都要非常优秀，我允许他，我自己都考了五六次的，那允许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节奏来。然后第二个呢，我身上有一种坚持，因为我爱，所以我会去坚持，就是我不会说，但是这种坚持也不会觉得让我觉得很痛苦。

始的时候，我都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但我相信我可以实现这个梦想。然后我也相信有挫折来的时候我都能够去面对它。你看我有这样的底气的时候，我甚至面对我的孩子我也有这样的底气。所以每个家长一定要从自己身上去挖掘一件你曾经觉得很难的事情，但是你当下做到了，而且你还要把这个事情，我们说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啊，该夸的还是要夸的，跟身边的人多去分享一下，让人家一看到你的时候就是知道你是什么的典型代表。比如说我就是那个自考四五次但是我失败但是我依然成功的那个代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拿出自己低谷处成长起来的那个经典案例出来，也就是我们要学会讲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你的孩子听，你的孩子说天哪，我妈一天到晚跟我讲那个故事，但是他就会从你身上看到你身上的品质，然后他也会相信他自己身上品质啊。好，这就是我想分享的点，所以家长们记得从自己身上。

0: 那真的回去好好捋一捋。我是你刚才在说成长故事，我一个劲在想，我有什么成长故事？
1: 你肯定很多。
0: 我今天晚上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捋这事儿。
1: 嗯，
0: 那晨晨呢，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经历？就是像刚才这样子的，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心路的历程吗？
2: 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么样的一个低谷啊。
0: 嗯。
2: 那么我也是就是一直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啊，曾经创业失败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跌入谷底，不知道如何从那个谷底当中爬出来啊。
0: 嗯。
2: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能力，就是觉察的能力还有那个学习的能力啊，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持续的创业，那么在最后呢也拿到了一定的结果啊，然后我也是在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一个学习的路上啊，让我在学习当中呢有了直面低谷的那个底气和稳定的一份能量，让我拥有自

0: 能够和孩子分享自己以前过去的可能让自己觉得挺不堪回首的事儿，这样对不对？
1: 是的，就是跟孩子坦然地分享我们自己的低谷，然后学习呢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

0: 我以后是不是更加能够敞开心扉去跟他聊聊我内心的一些不快啊？然后孩子觉得自己被接纳之后，其实还需要获得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走出谷底，光什么面对呀、接纳呀，可能还不够，所以我们想要请这个徐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就是卡在这里，我爬不了，我知道我现在在谷底，我想爬，我爬不了，我没有动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要请教您教教我们。
1: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就刚刚在想的时候啊，你看我自己的低谷，就是我说那个时候我是属于那种。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类型哈，
0: 你自己内心本来就有力量，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我其实对于那个自考的那个经历，我回顾起来，我那时候也没怎么痛过，就不会说那种很痛的感觉。
0: 那我想反问一下啊，您的这股就是自己本身就有的这种力量，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吗？
1: 你说有很大的关系吗？好像。我感觉我爸妈给到我的就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吧。
0: 你看，这就是我觉得，
1: 对对对，所以然后我其实也在想，就是我说我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呢？我经常跟我的闺蜜们开玩笑讲，我说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在我一无所成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傻的时候，我送给我自己一句话，叫做“傻人有傻福”。我真的就是靠这句话，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慢慢的不断的在成长。因为其实父母亲不把我们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也会给别人去比较。然后你没有站在那个山峰那个顶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在低谷去看别人的。然后你去看别人的时候，你想啊，大家去想象一下，你站在低谷的时候，你去看别人的时候，人家可能都在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时候你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你在低谷处的时候，你依然你有你的优点。比如说我自己，我说我傻人有比较有傻福，我比较会觉得，我终有一天我在那个低谷处的时候，那个水总是会流下来的吧。我说水往低处流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自己比较傻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看谁都很好。所以我一路走过来，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贵人哈，就是比如说以前同事。啊，比如说我的，就他做课题，我觉得他非常好。有些人做心理学做得非常好，然后包括有些人他在研究某些事情上特别专注。
0: 这是不是你擅长的一点？你总是能够在普通人身上看到他跟别人不普通的、更亮一点的地方。
1: 可以算是我的优点，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低谷的优点。就是你真的一个人在低谷处的时候，你只要不要闭着眼睛啊。因为有些人是很害怕的时候，他是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看，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把我打入地牢的那种感觉。你只要睁开眼睛去看一下，就是你会觉得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在关心你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去感恩他们，你就会慢慢的在低谷处，就是我们说在低处你就会汇聚那个阳光，汇聚那个水，汇聚那个土壤那个滋养，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的时候那些爱会涌进来。你们去想，是不是在你特别特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你打了个电话？哇，你觉得此时这个电话
0: 怎么样？
1: 特别温暖
0: 啊。是的，会这样，
1: 是这样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低谷处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们在低谷处，我们一来那时候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因为出来肯定是要有个过程的嘛，那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看，在那个当下我收到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所以我们的家长们也要学会，当孩子处在那个低谷处的时候，你看，假设一个孩子他，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场景啊，孩子他在沙发上很沮丧那个表情的时候，你看到了他什么优点呢？第一，他非常的自我负责。他难过的时候没有打你吧，没有骂你吧，他在默默的承受这个东西，这叫自我负责。然后第二个，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会学会自我消化，自我调整，这是不是都是一个孩子的优点？然后他可能也会透过这样的方式，而且很多孩子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你那时候看他心情很不好，过了一下他马上就好了。
0: 对，会的，
1: 对不对？这是不是孩子原本就有的那种调整能力？而我们大人很多时候因为一个事情不太好，可能要生气个两三
0: 天。
1: 对对对，是吧？好，所以我们每个家长在孩子低谷处的时候，你这时候更深的去看他，看到他那个优点的时候，那么孩子在低谷处就像一道光一样，你看见他的时候，他那个光就会照进去。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们

就是从低谷处能够学会去成长，那就是我们陪着孩子在低谷处看到他的优点。啊，你甚至可以这样讲，你说妈妈以前是在低谷处的时候，我可能就嚎啕大哭，我一定要给别人打电话。然后像我是属于这种类型，我就是心情一不好，我就找个朋友聊个天啊。但是有些朋友是这样子，他就是他心情不好，他可能会自己待半天，自己在慢慢的消化。那没有说什么方式是好和不好的，这里面都有他自己的优点。比如说我懂得向别人求助，而那个朋友他可能学会自我调整。那就像陈这种，他可能会觉察。会反思，而我没有觉察和反思能力，但是我有求助的能力，啊。

0: 法宝的，在低谷处的时候，
1: 嗯，
0: 陪孩子们看见这个法宝就好啊。所以这就是我想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的啊。
1: 嗯，找到孩子的，就是即便是在低谷上，
0: 嗯，
1: 但是也会让我们可以夸出来的内容。
0: 对，
1: 啊，
0: 就是你要转念，比如说那个孩子他那里哭在那里闹，你就想哇，我家孩子懂得发泄情绪，啊，
1: 就是低谷当中的夸夸群。
0: 对的，啊，
1: 嗯，好，我知道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疗愈哈，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同样的想问一下晨晨，有系统的学习过了家庭教育之后，在对待孩子方面有没有跟以往曾经不一样的地方？
2: 那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太多了啊。那我今天就说几点啊。
1: 好啊。
2: 就是曾经呢，我真的是不懂家庭教育，然后在孩子低落受挫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去接住他。那么当我学习以后啊，
1: 嗯，
2: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不当孩子的一个指挥官，不是一味的去要求孩子他的那个坏的情绪啊。那么我现在呢是看到了他的一些品质，
1: 嗯，
2: 比如说他考试失利的时候，那么我先会接住他的情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依然的去努力的去学习啊，
1: 嗯，
2: 然后还有呢，他在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如何去做的时候，
1: 嗯，
2: 那么他会寻求去帮助，懂得如何去借力，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他会敞开心扉。的真诚啊，因为他情绪就像刚刚说的，在沙发上的时候，那么他会自我的一个情绪的修复，他在对自我的负责和自我的一个调整。
1: 嗯，
2: 还有他呢特别的懂得感恩，就是他在比如说画画得了名次的时候，他会回过头来去感恩指导他的那个老师。那么他的这些品质呢，就是告诉他呢，就算他在很难过的时候，那么你身上的这些品质，就是勇敢、坚持、善良、懂得感恩，永远都是在他的身上的，就是永远是可以像太阳一样发光的。
1: 嗯，
2: 我们呢作为家长，就是不去做他的一个指挥官，去做那个看见孩子、接纳孩子和稳稳托住他的一个陪伴者。
1: 嗯，哎呀，我真的还想继续听下去，因为其实像作为家长来讲的话，这种感悟很重要，对吧？
0: 嗯嗯，
1: 同时也是对老师的一种反馈，对新老师的一种反馈。

0: 自己学了心理学，我也接触过很多的孩子，所以我总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有什么好哭的呢，对不 对？所以我的孩子反而会有些时候可能会被我忽视掉去。怎么讲，就看孩子就像看他每个阶段一样，就是他是每个当下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那种好奇，不要用那种我自以为很了解孩子的方式。然后我们很多家长还会这样想，然后我们家这个孩子他哭的时候只要怎么样就行了，包括我刚刚也在讲，我说我们家孩子哭我抱一下他就好了。当然这招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
1: 还好用
0: 很好用
1: 哦，那真好，
0: 我们很好用哈。但是我也要一直在体会我怎么样子更深入的去走进他。就是有些东西在很好用的前提下，我们要学会居安思危。对吧，要学会居安思危，然后在孩子很懂事的时候也不要被孩子这个懂事的这个东西觉得就很满足了，因为孩子的懂事他在承载我们的一些情绪。就是我们说那个孩子像一个家里的小大人一样在承载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更深的感恩他们，去贴近他们啊。所以另外一个呢，孩子情绪来的时候不要太害怕，不要自己去害怕着啊。那个什么心理专家说了，孩子情绪你要多去在意他，其实你只要去看见他，就我刚刚说的面对他，接纳他，转化他，整合他，然后平时呢让孩子一直都去看到他在低谷处的时候他的一些品质，就是有底基，然后呢又一层层往上走的这个感觉，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城堡啊，属于他自己的面对生活的那个秘籍法宝。那么孩子有这些法宝的时候，我相信孩子他以后面对人生，在你的陪伴下他就会越来越出彩啊，越来越有那种格局和那种胆量去开拓他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未来必定会比我们更加精彩。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我们孩子的感受和节奏，你爱他，敬畏他，陪伴他，看见他，这才是给孩子最温暖的治愈和陪伴。
1: 好，真感谢，今天很感谢这个徐老师跟我们这个非常细致专业的分享啊，以及一步一步引领着我们走的这个方式。另外也非常感谢晨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教育的感悟啊，养育的感悟。那其实确实孩子在陷入低谷的时候，就比起那种着急指挥还有催促给出解决方案的那种方式，可能真的不好用了。所以我们现在说好用的方式就是刚才讲的面对，接纳，然后再
0: 转化，
1: 对，转化，然后再是整合，对吧？其实我们就是要看见他们的脆弱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的一些闪光点，
0: 对，
1: 让我们通过闪光点去拥抱他。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就是我们总结总结啊，像我今天我们第一次学习，总结总结似乎很简单，但是真的要实用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上，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啊，更重要一点就是，不是哦，我听过了，这个课讲的真好，这事儿真好用，但是用到了自己身上之后，呀，怎么就自己做不到？其实很多的家长是自己会做不到的，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成为一个实战派。
0: 在这里送给大家一句话，当你觉得做不到的时候，也依然看见你是勇者，至少你在做了。
1: 你看，不但鼓励了孩子，还鼓励了家长。感谢徐老师，谢谢，也谢谢晨晨，谢谢你们的分享，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2: 谢
0: 谢，
2: 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副主任赖宽健。儿童功能性便秘在婴幼儿消化道门诊时，科学搭配膳食纤维，建立规律排便习惯，及早识别排便困难、腹痛等信号，通过行为干预和药物短期辅助来打破一个恶性循环，是防治儿童便秘的核心策略。让我们携手扫除成长路上的肠道路障，为孩子铺设顺畅的童年轨迹。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攻陷疾病，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0: 接下来为您重播京广早新闻。
4: 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京广早新闻，我是主持人嘉华。首先来关注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市政府召开第113次常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安全生产等工作。金价回落，人气高涨，以旧换新热度升温。安地桂花本月中旬盛放，乡村游玩金秋正当时。晚秋葡萄错峰上市，新品种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全国首座在运营高铁上方建设的全

朱崇烈出席仪式并宣布启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孝先致辞，市领导陈豪、陆品能出席，温建飞主持并致辞。刘孝先代表国铁上海局向铁路义乌站新站房启用表示热烈祝贺，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铁路建设发展的金华市委市政府、义乌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铁路义乌站新站房的开通将进一步优化浙中地区大型综合铁路运输网络，助力金义渠黎城市群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希望陆地双方深化合作，拓展领域，取得共赢互利的更好成果。国铁上海局将以铁路义乌站新站房启用为契机，不断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客户服务品质，统筹推进区域铁路新线、新站、新货场建设，高质量开好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持续提升金华国际陆港枢纽地位。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是浙中地区一座综合性的枢纽客站，站房按高架候车层、站台层、出站层等分层设置，新增商务座候车。

沪昆、杭长、杭温、永津、京义、三四线等五条铁路在此互联互通，实现南北双进站上进下出的立体化组织体系，与京义东轨道交通、城市公交等无缝衔接，推动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义乌融会交通，为金华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全域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0: 是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县级客运站。当天，首趟“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冠名号列车鸣笛起航，义乌好货高铁驿站同步揭幕。参加仪式的领导和嘉宾还考察了铁路义乌站新站房、义乌好货新品首发季活动现场。随着新建义乌站高架站房的启用，旅客候车区域整体从原先的过渡站房搬迁到新站房，义乌站在交通配套、多元接驳、出行服务上做足了保障，一张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成型。来听义乌台记者何一格的报道。
1: 新站房长约510米，宽130米，采用5层立体结构，实行上进下出通行模式。站房设计独具义乌特色，南侧联动站前综合体，形成货郎单造型的义乌之门。北侧建筑形似金乌腾飞，地域辨识度十足。杭州枢纽指挥部副指挥长钱华说，
2: 它建成以后是接入了沪昆高铁、沪昆补铁、永津铁路、杭温高铁，还有在建的一个京三四线5条铁路，是我们浙中的一个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游客是合计有8000人，最大客流日接待的话30-40万人没问题。
1: 新站房优化站内布局，大幅缩短旅客步行距离，极大提升出行效率，切实改善旅客乘车体验。乘客董先生说，
3: 会方便很多，然后因为之前进站可能要提前10几分钟，比如说我们去杭州很有可能就要走到19站台、20站台，那下来差不多要走将近1公里，那现在就很方便嘛。
4: 大概有缩短多久？
3: 缩短至少10分钟吧。
1: 车站配备多项智慧便民服务，创新启用3色分色候车导视系统，搭配智能设备、双语标识及特色便民服务。10月11日铁路调图后，义乌站列车通行规模和通达范围将大幅扩容。上铁集团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金说，
5: 那么10月11日调图后，办客列车总数将由现在的226列增加到272列，可直达全国的526个铁路客运站，覆盖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
1: 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美君说，
6: 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最直观的就是方便。外地还有国外的客户过来义乌看货，出站换乘轻轨也省事，考察谈单意愿也更高，交通顺了，人气就来了，客山多，商机自然也就多。
1: 20年来，义乌站。

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及关于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工作进展的汇报，听取关于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和原中原厂中厂消防安全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举措的汇报。张建指出，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大力推进使用高一体化建设，稳步提升甬高区耕地质量和综合产能，加强高标准农田日常运营管护力度，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绿色有机稻米生产基地，统筹推进粮食保障和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要聚焦

0: 全量精准摸排风险，加快推进专项整治，深化综合治理，切实补齐短板弱项，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紧盯违规改变厂房使用性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逐一排查异厂多租、擅自改变用途、消放通道堵塞等问题，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消耗，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强化居住出租房源头风险安全管控，抓住房屋出租方这个牛鼻子，加强数字化监管，落实安全隐患整改不力惩力戒措施，倒逼出租业主和承租单位扛起安全管理职责，切实避免安全责任一租了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设施建设是兰溪市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由兰溪市建设局牵头推进，计划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口1000个，目前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来听兰溪台记者丁建华的报道。
1: 在兰溪市春风西雨小区，7个充电区分布在小区周边，全部搭建遮阳大棚，避免电动车日晒雨淋。充电端口搭载过载保护、自动断电、实时监控等多重安全防护装置，居民只需手机扫码便可完成充电，从源头上破解非线充电顽疾。居民谢芳说，
2: 现在棚多起来的话，大家都比较规范了，然后充电也比较方便。
1: 物业经理徐佳告诉记者，过去小区非线充电现象屡禁不绝，既影响人居环境，又暗藏巨大消防风险。随着7处充电区投用，小区撕拉乱接电线现象彻底清零，因充电停车产生的邻里矛盾显著减少，业主满意度持续提升。物业经理徐佳说，
3: 现在目前非线充电已经基本杜绝，全部都在那个电瓶车棚那里充电了，目前就是说小区的那个环境会越来越好。
1: 在今年6月刚交付的兰溪昭辉苑小区，物业积极引导电动自行车车主到专用区域停放充电。居民范丽燕告诉记者，小区配套建有带充电桩的专用停车棚，旁边配备灭火器，扫码即可充电，日常充电安心又便捷。居民范丽燕说，
4: 物业这一块我之前也问过他们，他们说他们有统一的一规划，电瓶车所有都是统一放在这个棚里面的。
1: 兰溪市住房物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将进一步拓展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强化设施日常运维管护，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保障充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0: 连日来，黄金市场迎来一波久违的降价红利，此前一路走高的金价出现明显回落，再加上各大金店纷纷推出国庆优惠活动，金华各大黄金门店人气高涨。和往年相比，大家的买金思路也变了，不再只看重婚嫁大件儿，年轻人越级小金饰，旧金换新成了今年的新主流。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5: 经历了此前金价持续大涨后，今年国庆大盘金价回落到每克900元左右，品牌足金挂牌价稳定在每克1240元到1250元，相比之前的高位价格清明了不少，给想要买黄金的市民带来了友好的入手时机。借着这波降价热潮，市区各大金店也纷纷推出福利，黄金按克立减、公费打折、旧金置换减免手续费等优惠，实打实让利消费者。市民邵女士说，
6: 每年都会等它囤一点黄金嘛，然后最近我看金价也下来一点了，好像还是比较适合入手的。
5: 某金店负责人赵娜说，
7: 现在金价便宜下来吧，很多刚需的，比方结婚用到的啊，或者是平常送亲的，你比方说以旧换新的话，公费上都有点优惠的呢。再然后买的话，公费上有些款式也有折扣。
5: 优惠叠加降价，让各大金店的客流量持续增长，不少门店假期人流攒动，咨询、试戴、下单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数据十分亮眼。某黄金品牌店长金江丽说，
8: 比起日常来说，客流其实增长有90%几到100%左右，就是人很多。销量的话，我昨天业绩大概能够完成一个月我们公司目标的20%。
5: 从消费情况看，传统婚嫁三金、五金依旧是市场主力。此外，黄金消费的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年轻人不再一味追求大克重高价位的首饰，更偏爱款式精致轻巧百搭的古法

0: 新小配饰，主打自我取悦，日常穿搭。金店店长宋思杰说，
1: 整体的一个销售还是可以的，然后现在的普遍的流行呢，基本上是买，可能买小东西的偏多一些，小价位的，客中轻一点的，比旧换新的这个明显客人要比以前要多了很多。
0: 不过面对金价回落，市场消费心态也各不相同，有人抓紧时机入手囤金置换首饰，也有人保持理性选择观望。市民谭小娟说，
2: 以前我也在那个银行里面有定投黄金的习惯，目前呢我了解到呢黄金有所下跌，怎么有所下跌的话呢，我也到银行里了解一下，我害怕呢黄金还有继续下行的可能，就先观望一下。
3: 这几天，婺城区安地镇十里

0: 来听本台记者于兴勇的报道。
1: 走进雾城区安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空气中飘来阵阵花香。虽然枝头还看不到成片金黄，但那股熟悉的甜香已经悄悄拉开了今年桂花季的序幕。游客王女士陪着奶奶沿长廊漫步，感受这份秋日的惬意。游客王女士说：“
2: 稍微有一点感觉，再过两天可能开的会旺一点。”
1: 赏桂花、吃桂花糕是不少游客来安地的保留项目。村民鲍维在安地镇做桂花糕生意多年，随着赏花游客增多，桂花糕的销售也从原来的店铺模式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雾城区安地镇桂花糕经营户鲍维所：“
3: 去年的一半的销量只有，桂花开了应该会好一点，都是老顾客嘛，老客都是游记为主，上门店的人少。”
1: 安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全长5公里，目前全村桂花种植面积约1000亩，现有枣黄、玉玲珑、金球桂等40余个品种，预计再过3到5天，枣黄就会逐步盛开。雾城区安地镇巷村党支部书记鲍建说：“
4: 十里长廊上有30-40个品种，正常的话是连续平均温度在25度以下有3天，现在就刚好就基本上满足这个条件了嘛，3至5天之内是肯定会开了，十里飘香。”
1: 安地镇素有桂花之乡的美称，全镇有桂花品种160多个，种植资源丰富，种植规模大，接下来不同品种的桂花将次第绽放，花期将从10月中旬持续到11月中下旬，将进入大面积盛放期。雾城区安地镇巷村党支部书记鲍建说：“
4: 桂花开的时候，基本上路上交通上面都有点拥堵的，不要集中在双休日嘛，平常时间来也有花的嘛，看看花，吃吃桂花糕，品品桂花酒。”
1: 据了解，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依托丰富山水资源，位于安地镇的仙园湖旅游度假区推出“仙园有戏”主题系列活动，包括8部特色市集、非遗展览等，吸引游客17.49万人次，同比增长57.7%，带动消费2647万元。赏桂、市集、非遗、美食等多元体验，让假期人气加快转化为消费活力。
0: 连日来，义乌植物园内粉黛、乱子草、向日葵、硫化菊同步进入盛花期，连片的粉雾、明黄与橙红交织成秋日限定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和游市民朋友前来打卡游玩。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5: 一走进园区，130亩的硫化菊花海热烈明艳，漫山遍野的金橙色花朵在阳光下耀眼夺目，风吹过时翻起层层暖金色花浪。连片的粉黛乱子草则晕开一片轻柔的粉雾，纤细蓬松的花穗随风起伏，像一层流动的粉色云霞铺在步道两侧。不远处，63亩向日葵花田向阳盛放，明黄色花盘迎着秋风舒展，随手一拍就是绝美的秋日景色。游客何童说：“
6: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向日葵，然后它这边风景也特别不错，然后边上还有水库，反正就特别大，都特别大，也很出片。”
5: 游客吴秀丽说：“
7: 第一次走进来，感觉这里视野开阔，风景也很美，带着小孩过来看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亲近一下大自然。”
5: 今年国庆假期，义乌植物园游客超15万人次，其中国庆节当天接待游客量就达4.9万人次，三色花海成为园区最受关注的打卡点。粉黛乱子草的花期将持续至11月中旬，接下来10月整月都是这片粉色景观的最佳观赏期。向日葵和硫化菊目前仍处在盛花状态，整体景观状态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0: 说起武夷郭洞，很多人印象里就是个看古建筑的村落，半个小时逛完就走。可如今不一样了，新式休闲业态落地生根，日间古韵清幽，夜晚烟火升腾，传统古村落跳出走马观花的单一模式，沉浸式解锁游玩新体验。来听武夷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8: 走进郭洞，新旧交融的景致随处可见，循着青石板古巷深入村落，废弃老水堆房被盘活改造为糖水铺，而村口老屋则保留原有木梁，变身无影悠悠日咖夜酒休闲空间。白天是文艺咖啡馆，夜晚变身融合餐厅，解锁日夜两种浪漫体验。游客吴灵芝说：“
9: 郭洞现在环境比之前好多了，我周末的时候都会带小孩子到这边来玩玩水，这边呢还有这些咖啡啊，漂亮饭啊，还有烧烤，比较不错的，服务也还好。”
8: 郭洞村内古树环绕，明清古建、回龙桥、水口等遗存保留完好。1998年郭洞景区对外开放后，凭借江南第一风水村的名气，一度成为乡村旅游标杆。

0: 但长期以来景区以观光为主，业态单一，配套不足，优质的山水古建资源难以转化为长效旅游优势。武义县郭洞景区运营负责人金川说，
1: 去了，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景区很多客人都很喜欢游客，但是游客反映说，游一下就没有什么可坐下来吃的喝的，那么打造一个就说让客人能留下来吃吃饭喝喝茶啊，享受大自然的一个风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做这些业态。
0: 找准发展痛点后，郭洞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盘活闲置老屋，西边空地。

0: 文旅消费需求。金川说，
1: 我们景区还是以节假日还有一些周末经济这样子，营收这一块比较大的就是团建，因为我们的营地外婆小院可以容纳200多个人，很多上海的杭州的一些客人过来都觉得变化很大，也很干净，然后服务也很好，东西也很好吃，自驾的游客为主。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团队，就是旅行团的过来那我们有增加了大概40%左右的。
0: 与此同时，郭栋联动温泉小镇、西里片区资源，串联马术、陶艺手作等项目，打造古村加非遗加休闲加夜经济的多元文旅新模式，进一步拉长游玩链条，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有效激活了郭栋文旅消费活力。不仅景区人气持续上涨，也带动村内农家乐、民宿增收致富。
2: 十月的金华本地葡萄早已退市，但在金东区孝顺镇连片大棚内依旧绿意盎然，硕果满枝。基地通过品种迭代和科技赋能，让晚熟葡萄错峰上市，走出一条精品化种植的增收新路。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3: 走进孝顺镇葡萄基地的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藤蔓繁茂，成串的葡萄沉甸甸垂挂枝头，色泽均匀，品相上乘。不同于本地八月集中上市的普通葡萄，这批葡萄十月仍能挂果保鲜，独特的晚熟特性精准填补了晚秋葡萄市场空白。基地负责人陈元朝说，
4: 它这个呢是爱多拉从美国引过来的，口感比较好，清脆比较爽口，甜而不腻，天然无籽的，它颜色呀各方面啊都还比较好的，现在价格市场上也还比较不错的，大概一公斤40-50块钱吧。
3: 陈元朝介绍，基地原本主要种植阳光玫瑰，但近年来全国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农户种产量轻品质，出现品质参差不齐、市场严重饱和的问题，阳光玫瑰的售价持续走低，利润大幅缩水。为了解决基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陈元朝主动转型升级，全面淘汰老旧阳光玫瑰品种，依托科技特派员技术支撑，成功引进多个葡萄新品种，闯出一条精品葡萄种植新赛道。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吴奇伟说，
5: 针对我们科技特派员这个项目呢，我们目前从国外引进了就是3个授权品种，现在结果的这个品种是爱多拉，它这个特点就是说无籽大果晚熟脆爽的这一个品种，售价比较高，可以在元旦甚至先挂到这个过年前后，树形是用这个 T 字形的棚架栽培，以中短梢修剪为主，盆大也自然盆大，不要需要是人工喷一些生长调节剂给它盆大，所以说它的果子是全天然非常漂亮的。
3: 眼下基地还陆续引进试种了3个新型葡萄品种，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丰富采摘梯队，通过科技赋能品种迭代，精细化管控品质，有效破解果贱伤农、丰产不丰收难题，以差异化精品化种植持续激活特色果蔬产业的增收潜能。
2: 金秋十月，星际香榧迎来集中上市期，今年东阳本地香榧产量大幅减少，市场售价明显上涨。与此同时，商家通过工艺改良、产品创新、丰富产品品类，让传统山货焕发新活力。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6: 一大早，记者走访了东阳城区多家炒货店，看见各种包装的香榧已经摆满货台。店主告诉记者，他在虎路镇西园村种植了近20亩香榧树，今年是香榧生长小年，产量大幅减少，带动市场价格攀升。香榧店负责人刘青云说，
7: 产量就是少很多，然后价格就高，又要高很多了，往年就40-50吧，今年要80-90的，预定的话就是老顾客会提前预定。
6: 在另一家主营香榧的特色门店，店主蔡梅芳正忙着为顾客打包星际香榧产品。他说，今年香榧因产量稀缺，市面零售价普遍走高，精品香榧的价格更是每斤突破100元。目前市场现货供应量相对有限，即便价格上涨，新鲜上市的香榧依旧收获了不少市民的青睐。市民张先生说，
8: 我每年都要买一点给朋友带一点，去年70，今年贵一点啊，今年

0: 是要大概要100多一斤，一般嘛都是10月1号上市的，然后到12月份开始就是旺季来了。
1: 对许多消费者而言，香肥剥壳脱衣不方便是他们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种植户借鉴山核桃的加工工艺，对传统香肥加工方式进行升级，推出开口香肥新品类，大幅优化消费体验。开口的香肥不仅更入味，也更便于消费者去壳。蔡梅芳说，
0: 前年大型年的话都是不开口的，那样吃起来就是像外地人的话他就吃不来，就嫌剥麻烦。然后去年的话都开始炒开口的，开口的话这样的话就是销量比较大一点，吃起来方便，也都说特别香。
1: 除工艺改良外，香肥加工企业持续生根产品创新，针对年轻消费者偏爱甜品零食的饮食习惯，研发推出香肥巧克力、香肥曲奇等多款衍生零食，将传统山货与新式休闲食品相结合。
2: 这里是浙江之心，这里是奋进精华，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中华发展大局。从港澳链主战场到15五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反诈是门必修课，今天由我来讲课。快递理赔先核实，官方渠道最靠谱，所有退款理赔必须通过官方平台操作，切勿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包裹里的不明二维码。面对进群领礼品、转发享福利等诱惑，切勿。
4: 北京时间12:30，
5: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

0: 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金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今日人物。
3: 乌城区讲堂镇沙饭村是水库移民村。近年来，沙饭村两委破旧立新，主动求变，通过整治落后产能，提质村容风貌，孕育共富产业，传承移民文脉，推动村庄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沙饭村副主任古建明扎根基层一线，全程参与并见证了移民新村的精彩蝶变。来听本台记者龚旺的报道。
4: 村庄整合初期，村民发展理念不一，诉求多元，对村级工作普遍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在古建明看来，顾全大局，担当图强，是沙饭移民最可贵的精神底色。随着村集体实干发力，惠民实施落地，村民收获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心态从怀疑观望彻底转变为信任支持，同心共建。
5: 沙饭村是纯水库移民，多民族多姓氏，五个自然才能合并，我们就是顾全大局的精神，担当图强的精神，经过我们这几年的集体发展，从村民的怀疑态度到现在改变成信任。
4: 当年村里遍布聚板小作坊，粗放生产埋下了不少安全隐患。古建明一边是村干部，一边又是作坊经营者，权衡之后率先带头关停，村两委合力攻坚，一个月完成全部拆除。
5: 当时情绪肯定有点复杂，但是作为一个村主任来说，你自己不去带头，工作肯定干不下去。我们主要有一个问题，安全问题，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
4: 作坊清退之后，转型的难题摆在面前，村庄借着整治契机启动小城镇环境改造，刷新乡村面貌，为后续产业布局打下基础。
5: 刚好也碰到一个机遇，我们进行了小城镇建设，原来那个脏乱差这些全部整治一遍，就用四个月的时间，整个村庄的这个面貌焕然一新。
4: 产业转型阶段，沙饭村多点布局新项目，通过发展来料加工，方便村民就近务工，再依托多个重点工程，持续激活集体资源，一步步做大村集体经济。
5: 关停以后，村两委也去积极对接来料加工，是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同时呢，我们要去盘活闲置土地，接下去积极又争取上级资金，建成了农耕文化综合体。现在我们很自豪，有了质的飞跃。
4: 农耕文化综合体项目推进并不轻松，在多方协同支持下，项目落地，这座建筑兼顾产业与文化功能，保存乡土记忆，讲述移民故事，
5: 把移民的记忆、乡土故事及发展的历程用文化的形式体现在我们村民面前。
4: 村里还引入了食品共富车间，搭建起企业、村集体与村民多方受益的发展模式。对于全村的转型之路，古建明有着自己的感悟。
5: 从告别传统的生计

0: 港啊那些地方旅游，然后我就想，我说我做教育我就做二十周年，因为我那时觉得二十周年以后我退休，我是希望说开一个小咖啡馆啊，或者一个小书馆啊，小茶楼类似的。我们大成不是主桌就是文旅嘛，然后在这边找有没有合适的地方，看到这个地方以后，哎，我就说在这里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
1: 老同事邹霞追随他一同创业，

0: 村上蒋自然村开展以岩画为主题的大地艺术创作活动。来听永康台记者胡东来、陈晴的报道。
1: 上蒋自然村地处永康东阳缙云三县交界的峡谷之中，境内藏有一处神秘的先秦岩画遗迹。当地村民世代流传着上鹿镇下鹿镇，鹿镇里面寻到银的寻宝口诀，称其为鹿镇图。经考古研究者拓印分析，这些岩画并非藏宝标记，而是先秦时期古越人开展原始祭祀的珍贵遗存。活动现场举行了首批驻村艺术家聘书颁发仪式，吕伟杰等11名永康市美协会员正式受聘为上蒋自然村驻村艺术家，将在未来3年参与岩画艺术活动创作。仪式结束后，艺术家们就地取材，利用天然矿物色粉、清水、油脂等亲手调出与远古岩画同色的赭红色颜料，他们在天然崖壁与村舍桥面上挥毫创作，描绘出奔跑的野马、野牛、牛野象、结队的岩羊与鹿群，以及狩猎、放牧、祭祀、舞蹈、采集等场景，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画面，让沉寂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岩画重新开口说话。永康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张露露说，
2: 在远古先民时期呢，他是没有纸笔，就在大地啊、岩石上作画，他们用矿物颜料画画，把生活、信仰记录下来。我们呢，也借着这个活动，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古老的岩画艺术，亲手去体验古人创作的乐趣，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学生林云涵说，
3: 我画的画不像以前画画一样用很复杂线条，我用简单线条画出了我心中的想法。
1: 据了解，上蒋自然村立足自身独特的先秦文化和岩画研究资源，正在探索一条文化、数字、产业的艺术相见之路。该村坚持轻资产投入、重内容运营，鼓励村民担任讲解员、研学导师、文创生产者，推动当地群众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文旅融合的合伙人，走出一条文化引流、带动产业增收的乡村共赴新路径。
0: 日前，重返芥子园三毛遇上鲤鱼经典漫画邀请展在兰溪开展。此次主题展览遴选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

0: 创作。1946年，他以战地见闻写成代表作《三毛从军记》，他笔下的三毛在苦难中坚守尊严，在困顿中求索光明，已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与文化经典。三毛创作者张乐平之子张卫军说，
1: 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作品能够到兰溪展出和大家见面，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三毛从军记里面呢，他就是站在一个小战士的角度来告诉大家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父亲是坚决反对战争，希望世界和平的。
2: 近日，永康石柱镇石柱村上演了一场沉浸式宋式传统婚礼展演。这场复古浪漫的传统婚俗盛典完整复刻接亲、行礼拜堂等传统礼仪流程，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式婚俗文化的典雅魅力。来听永康台记者童鹏翔、陈请的报道。
3: 此婚礼严格遵循宋代婚嫁礼制，及时一道接亲仪式正式开启，古风仪仗列队前行，新郎身着儒雅宋制礼服，遵循传统礼数缓步迎亲，整套接亲流程原汁原味，仪式考究，每一个环节都延续传统民俗，尽显中式浪漫的仪式感，引得现场围观村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纪念。迎亲礼成后，新人移步礼台，在传统司仪的庄重迎送中行礼拜堂。市民沈郎干说，
4: 举办的这个宋式婚礼啊，非常有意义，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婚礼，能感受到这个婚礼的这么隆重的一个场景。
3: 此次宋式婚礼展演不仅让广大群众沉浸式体验中式传统婚嫁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树立健康文明的婚嫁理念，让传统古韵焕发时代新风，为和美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温暖鲜活的文明力量。
2: 眼下正值晚稻产量形成关键期，各类病虫害进入高发阶段。在东阳市化水镇政委农场，种粮户抢抓防治窗口期，开展精准防控，全力守护晚稻稳产保收。来听东阳台记者李俏的报道。
5: 走进政委农场，连片的晚稻稻浪翻滚，绿意正浓。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细密的水雾均匀洒落在稻叶上。农场负责人蒋政委介绍，近期田间虫害快速滋生蔓延，特别是稻飞虫害，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6: 像去年的话，这个

0: 要全部都填下来，不用打药的。今年呢，这几天呢，前两天刚刚下雨过之后呢，这个稻飞虱呢又是大爆发的。
1: 据了解，稻飞虱是水稻生产上最主要的害虫之一，具有繁殖快、蔓延迅速、危害重的特点。一旦大规模爆发，会直接造成稻株枯萎、籽粒干瘪，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对粮食生产安全威胁极大。稻飞虱防治讲究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唯有早发现、早处置、全覆盖防控，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虫害损失。蒋正伟说，
0: 稻飞虱一旦进来，它爆发是很快的速度的，像我们这的话呢，半个月就可以消了。现在如果一爆发以后呢，这个产量就没有了。
1: 为抢抓防控黄金期，快速遏制稻飞虱虫害蔓延，正伟农场启用三台植保无人机，通过科学划分作业片区、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方式，开展智能化精准飞防作业，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与效果。蒋正伟说，
0: 原来都要7天，我们3天就可以搞定，打过以后它的产量就可能稳住了。
1: 蒋正伟表示，今年农场种植了2000余亩晚稻，生长过程中遭遇了多重病虫害叠加侵袭，防控压力远超往年。尽管农场全程提前部署，提早开展苗期预控，常态化开展田间防控，但受病虫害高发频发影响，晚稻产量或将受到一定程度冲击。
2: 近日，武义县白杨街道一小区公园发生惊险一幕，一名3岁男童玩耍时头部卡进太空舱游乐设施孔洞，家长自行施救无果后紧急报警，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耗时20分钟将孩子安全救出。来听武义台记者屈雨桐的报道。
3: 往外伸一点吧，这下巴抬起来就好了，对吧？
4: 他这里头都已经肿起来了，刚刚已经撕了很多次了。
5: 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看到幼童头部卡在半球形太空舱攀爬设施的孔洞内无法抽出，该游乐设施材质坚硬，强行拉扯极易划伤孩子头部，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快速观察被困位置，安排一名人员进入设施内部安抚孩子情绪。外部消防员先用衣物护住幼童头部做好防护，再操作液压扩张钳对孔洞边缘进行扩张。
6: 哦，在这里给你解
7: 了。不动啊。
5: 开辟出一定空隙后，救援人员更换尖嘴钳，小心翼翼对硬质构件逐步夹持剥离，一点点扩大孔洞。救援过程中，幼童

0: 你下班要从这边过，哎，对，哎，
1: 经过约20分钟的救援，孔洞空间被扩张到位，幼童顺利脱困。现场查看发现，男童只有头部轻微红肿，没有其他外伤。
2: 谢谢叔叔。
1: 幼童家属说，
3: 他一开始在那里，我跟他玩捉迷藏，然后他可能小的时候头没那么大的时候，他是一直会头往外钻的，跟我玩捉迷藏，然后可能最近头长大了，然后他就往脚一顶，他就把头顶出来了，他就卡在那里，他回不来了。尝试了很多次，就是头都已经薄了、肿了，他都出不来了，就然后只好找你们。
4: 金广早新闻，最后再来梳理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针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外交部发言人9号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孙甜甜，播音嘉华，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终审监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二病区副主任高海红。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是我们的目标，艰辛治疗儿童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和爱心为每一位孩子的明天保驾护航，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3: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讲呢保养这个事儿，说要给身体的打基础，要固本培元。有的人就说家里人年纪大了啊，听说安宫牛黄这玩意儿能救命啊，是不是囤点啊，搁家里备着。安宫牛黄是好东西，也是中国四大出口名药之一，但是这东西是干啥的？是救急的。救急和保养可是两回事啊。安宫牛黄面对的急症它是有方向的，它是干什么呢？叫高热神昏，热痹中风，高烧不退，神志昏迷，牙关紧咬，面红气粗，这叫热痹之症，你用它可以。这个方子特别凉，它是清热开窍的。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气虚血瘀，手脚冰凉，脸色苍白，就气若游丝，小油灯小火苗不大点的，眼瞅就灭了，你上去一口冷风就给吹灭了，那就不对症了啊。家里有点可以不，其实有一碗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药店多方便呢，上哪都能买着。那你备那么多搁家放着没有必要啊。而且这个东西啊，它得有专业人员指导，不是你凭感觉想吃就吃的啊。这个急症啊，就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用它可以啊。这个保养呢，它不是这样的活儿。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家里吃汉堡包，吃肉夹馍啊，这可以对吧，你天天吃都可以对吧。但是压缩饼干你就不能天天吃，压缩饼干是给危急情况下救急用的对吧，能量很富集，很强对吧。几天没有饭吃的时候掰出一块你吃两口可以，顿顿吃这玩意儿能行吗？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啊。保养啊是需要时间的，保养的目的是别出急症啊，不触碰我们的底线，底子厚对抗风险能力就强。养的基础啊有一个思路，我们叫固本培元，救命安宫牛黄，长寿固本延龄，明白这道理吗？这都是民间的俗语。民间俗语怎么形成的？就是多年的积累，无数的事例证明这么做有用对吧。安宫救急啊，固本，固本是养底的啊。就固本延龄啊，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它以前叫啥很多人知道，叫长寿丹啊。延龄，什么叫延龄？延龄就是延长你的年龄，就是长寿嘛。古人比现代人执着于这事儿。你比如说唐朝有好几位皇帝满世界找长生不老丹呢，然后就炼丹，炼来炼去把身体搞垮了。

意思完全不一样。长生的意思是指不死，长寿是活得久活得好。长寿丹呢，不是让人成仙的，是给那些常年体虚腰膝酸软精神不济的人慢慢调养用的。仙丹是让人不死的，长寿丹是让你活得好的。这个方子从唐代传到五代十国，然后传到宋代，然后辽金元好几百年呢，一代一代医家不断的验证调整，接力棒一样往下传，到了明朝就进了宫廷了。朱棣啊，这是大帝啊，明成祖啊，他用完之后赐了个名字叫固本丹啊。但最终让这个方子脱胎换骨的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医家。

0: 就机缘巧合就落到富山他们家了。在山西当地啊，有一个说法，说富山的曾祖母就是用这个方子长寿的。富山是个很较真的人啊，有这个说法就研究呗。一看这方子里肉桂啊、附子啊，性子比较温燥，年轻人实热体质的人用可以，老年人体虚的人吃这玩意儿容易受不了，口干舌燥容易上火，他就改了，把肉桂附子去掉了，换上什么呢？八戟天肉苁蓉、覆盆子、狗鞭这些温润平和掉，这么一改这方子就活了，他不再是蒙补而是清补啊。这个富山改方的思路呢，打个比方说，就人体啊，我说像一口锅，锅底有火，锅里有水，火不够水烧不开啊，这叫阳虚。那水少啊，火一烧呢就烧干了，这叫阴虚。很多人一补就上火，不是火不够，是水太少啊，火往上窜了。富山就把肉桂附子去了啊，他就是抽柴火，不让这火往上窜，然后呢慢慢的往里添水，水和火平衡了之后，这个火就稳稳的烧什么，烧鱼眼泡，就咕嘟咕嘟冒小泡啊，这样呢水不会一下子缺，然后呢水也不会一下子热，这叫滋阴以配阳啊。水足了，火就能够稳稳的发挥作用啊。这个方子呢融合了五子衍宗、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饮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阴阳双补，脾肾同补。这里边的人参是补元气的，山药茯苓是健脾的，熟地枸杞、山茱萸是补肾填精的，远志白子仁是安神的，丹参牛膝疏通气血的，反正就是一边补一边通。补的地方呢都得能送到全身各处，别堵在某个地方啊。努力养生追求什么呢？追求的就是每一天都能舒舒服服，就是为了活得好啊。我支持这种说法啊，这个人到底能活多久啊，有些话说不清楚啊，那是爹妈先天给的东西，寿禄里定的啊。但是不管哪一天都要尽可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些啊，活得开心一些，就提升生活质量啊。保证生活质量啊，保证这个生命的长度，靠什么？靠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啊。脾就是后天之本，肾就是先天之本，这两个本稳固住，基础就好。基础好啊，风寒暑湿来了，身体都能扛得住啊。长寿固本延龄，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救命安宫牛黄，长寿固本延龄啊，说的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疾病有了，该救得救啊，但我们应该尽量的让平时就做好一些准备，尽量别让自己啊走到啊要救急的那个程度。好，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09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峰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那个别人啊，不如贴一次还要用贴身路这样的了。
1: 多大岁数了？
2: 我59。
1: 59岁，咱也没差几岁，你去吃益生菌啊。
2: 益生菌我吃了好几个月了。
1: 大点剂量或者换一个益生菌。
2: 哦，这样的。
1: 益生菌在解决便秘这个事儿上是肯定有效的，关键是吃哪一种，吃多大剂量。
2: 这样的。那我吃的剂有鱼酸。

0: 数字，还有日三数 K2， 另外还要不要补日三数 K2 啊？
1: 那要看维生素 K2 含量多少。
0: 哦，这样懂。
1: 维生素 K2 吃多少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我、
0: 哦、
1: 我吃维生素 K2 就是为了逆转动脉硬化。
0: 哦，
1: 所以我现在一天吃450微克。
0: 哦，
1: 哎，那这跟谭静老师聊完了之后发现还少，因为最新的实验证明得720微克。
0: 哦，
1: 720微克，那我这一粒90微克，那我一天得吃8粒，我现在吃5粒还少、
0: 哦、
1: 还得加。
0: 哦，这样的要吃那么多啊？哦，
1: 看你想干啥？看你想干什么啊？拿锤子砸墙，那要看墙多厚，
0: 嗯，
1: 对不对？才决定用多大的锤嘛。
0: 哎呀，
1: 对吧？
0: 哦，对的，
1: 嗯，
0: 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谢谢铁峰老师。
1: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 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64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陈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手绑肿起来，手背没肿的，手掌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啊，手掌啊，就是阳面肿了，背面不肿，是不是？
4: 嗯嗯。
1: 那首先考虑的是不是什么腱鞘炎呢这类的事儿啊？你得上骨科给你看一看呢。
4: 都到处医院都看过了，看过了都没有什么结果。
1: 哎，医院看过，骨科你看过了吗？
4: 都看过了，看过了。
1: 看过了。
4: 凝血都磁共振都做了，都不出来。
1: 那就说明不是腱鞘炎，那么是不是软组织挫伤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知道说不知道。
4: 应该是，我也不大清楚是。
1: 就不知道是不是哈？好，那是不是感染呢？局部的感染什么的？
4: 感染也不会的嘛，感染也是有。
1: 也不是感染，排除了是吗？是医生都给你排除掉了对吗？
4: 嗯。
1: 我不是在问你，我是说你都已经各地都看了，那么这些事儿有没有被排除掉啊？你是了解情况的人啊，我理解就是感染已经排除掉了，对不对？软组织挫伤排除掉了，筋膜炎排除掉了，对不对？那么过敏呢？是不是过敏？
4: 不是。
1: 不是过敏啊？是不是腕管综合症啊？
4: 不是。
1: 啊，那是不是痛风啊？
4: 可能是痛风吧。
1: 排除了吗？到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查过没有？
4: 内分泌科没有查。
1: 那就上内分泌科去查。让他们来确定是不是痛风。
4: 哦哦，
1: 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再见啊。
3: 错过广播播出。

0: 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55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铁峰。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那里胸那里老痛。
1: 胸痛啊？
2: 我去做检查，心脏的不去检查过，那个肺啊什么的都不行的，检查这是没问题的。我好像感觉个人的感觉好像是那个我心碎好像拉住了，好像那个肺痛会影响到那个心那里痛吗？
1: 就不是心肺的问题，而是
2: 我那个头往转过去的时候往后看，然后手往上往下挤，那里胸口那里痛。
1: 啊，就是当你转身扭头的时候，这个疼痛会表现出来是吗？
2: 然后左边那个手脖子下面那个肩膀那里一直胀胀的，然后背那里胀胀的，那然后往后看，然后手往下往上提的时候它会影响到那个胸口那里痛。
1: 行了，我明白了。你这样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哪引发疼痛，当疼痛原因不明的时候，咱找疼痛科医生给判断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你这样，我现在就给你找一个。
2: 好。
1: 我现在就给你找，电话都打进来了，对不对？怎么也得给你找个高手啊，对吧？
2: 好。

0: 不用免提啊。好嘞，
1: 嗯，
0: 那个导播说啊，上海民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啊。
1: 嗯，好的。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上海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栏目组已将专家单汉民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单汉民指

0: 肩的问题啊。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肩膀活动的时候疼不疼？
1: 肩膀活动的时候就是重量转过去了，往后面转啊，就是会有影响胸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折了一下哦，也会影响到那个胸那里痛。
0: 这样的。你看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呢，你之前的这个胸部 CT 也拍了啊，心脏也查过了，排除心肺的问题呢，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叫胸锁关节的问题啊，胸骨跟锁骨连接这个部位，这个关节啊，可能有些脉经炎症，你活动的时候啊，胸骨中间这个位置会疼，这也是非常常见这个毛病。另外呢，你要关注你的肩膀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颈椎的问题啊，平时工作有没有经常的低头或者看手机多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1: 我手机很少看的，但是我哪里工作那反正一直低着头做的。
0: 可能跟你的工作习惯有关系，长时间低头了，所以你的颈肩可能有问题啊。另外你的胸锁关节这里有个问题，建议呢你到当地的疼痛科啊，检查一下你的颈肩还有你的这个胸锁关节啊，这里到疼痛科去看一下，都是一些疼痛科的门诊就能处理好的问题啊，也不用太担心，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啊。
2: 好嘞，哎，再见啊。哎，谢谢你单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2: 谢，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岁月说，我早晨起来头晕，血压也不高啊。早晨起来头晕你别光看血压呀，到医院神经内科查一查，有

0: 唯有心情好。说五十岁女性一生气心就心慌啊，心跳，比如说正睡着电话一响一惊就心慌，没事的时候心不慌也不跳。说我有窦性心律，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你这个病啊就是气血亏耗引起的。为啥你这个年纪有这毛病？你三十岁的时候肯定不这样，为什么？那时候正是气血足的时候，对吧？就是气血不足了，因为这种症状是随着你身体里的气血状态而变化的。你的状态越好，症状越轻，甚至没有；状态越差，症状越重，甚至会要人命。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0: 唯有大家庭，请问颈椎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我觉得低头时间长了就很难受，脖子后面骨头都凸出来了。哦，有很多这样的人，颈后有一个大骨包，这个就是常年呐这个躯体不正的这么一种表现，应该想办法缓解。那怎么缓解呢？哎，您呐一定要想办法做小燕飞。小燕飞能锻炼颈肩后部的肌肉，对于您这个胫骨向后曲张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啊。另外呢，像有一些太极拳啊瑜伽呀、啊、哎这类的运动也可以做，但关键是要坚持。其实能够纠正颈椎过度前屈的运动有好多，不只是我说的这个小燕飞，只不过这个运动啊方便简单，成本低，占地小，安全性又很高。唯有一帆风顺，我上楼腿就没劲儿，上到三楼就特别酸，什么原因呢？不好说。为什么呢？不知道你的年纪，是不是这个体重过大，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是不是腰椎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你说

0: 是尽量吃哦。
1: 啊，那倒是没。
0: 对。
1: 哦。
0: 嗯。哦。好吧。
1: 行。哦哦。
0: 那都粮是治头疼非常有效的。
1: 哦。
0: 可以吃一段时间试试哦。
1: 哦，好的好的。
0: 嗯。好，再见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63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就是两个问题吧。
0: 嗯。
4: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左右肩胛骨那里那个，左右肩胛骨肌膜炎就是酸痛啊，大概有3-4年了，但是前两年就是轻微的，就是偶尔，就是最近这两年就是加重了嘛，就是躺在床上就是感觉酸痛疼胀那种，大概这种怎么？看了很多医院，就是我们大的县城杭州也去看了，就是没什么效果。
5: 嗨，筋膜炎呐，是很难被根治的。为啥呢？哈，首先筋膜炎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它跟什么有关？跟刺激。什么叫刺激？刺激对于人体来讲有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绝大多数筋膜炎都是物理刺激导致的，就是劳损累着了。
4: 啊。
5: 凉着了，累着了，往往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这左手的大拇指虎口的那个关节常年到背的疼，为啥？我开车是有个毛病，我就一只手拿虎口这个位置掐着方向盘，左手掐着，然后右手呢拄着这个扶手箱，你就一只手吃劲儿。那方向盘开车的人知道他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俩手把着方向盘坐得端端正正的，他这个手的力量就平均，你要是一只手的话，这只手就总是要用力，用力肌肉就得拉伸，就是紧张状态的。紧张状态的话就是劳累，劳累时间长了就是损伤，劳损劳损就是这么来的。
4: 哦，那大概就是说现在有说有什么缓解的那种吗？什么就是
5: 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啊。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呢。
4: 对对，29、30吧。
5: 就是嘛，那你休息，但你能休息吗？
4: 休息是正常嘛，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躺平嘛，就感觉躺不住的样子。
5: 不，我说的休息是指对这个位置不再刺激。
4: 哦，不再刺激，那平时要上班。
5: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以我为例啊，我开车这个习惯改了，不再这么开车，端端正正坐直了，俩手把着方向盘。四个手指头而不是大拇指来受力，时间长了慢慢的是能修好的，但问题是你不能这么开吗？
4: 对对，就是但是后臂左右在这里平时要干也不干活的都修这个东西，
5: 也就是说你很难让自己放松下来得到休息，对不对？大多数人的筋膜炎不能够完全康复就是因为这个。
4: 因为
5: 今早上我妹妹跟我说，说她那个手啊翻转就受力，为啥？天天搁家干活。我妹妹搁家晚上干活能干到10点半，
4: 那这有什么缓解的吗？
5: 休息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用物理手段，我们叫这个驱散炎症因子。人身体里这个炎症因子啊，它不像细菌，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比如说我们哪个伤口流脓淌水，有细菌进来了，我们用上消炎药能把细菌杀死，杀死之后炎症就没有了，对吧？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它没有细菌，那这个炎症因子是哪来的呢？是由于劳损刺激来的。炎症因子是不可以被杀死的，但是炎症因子只要聚堆儿聚在一起， 人就。

0: 有炎症反应。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怎么办呢？要把炎症因子驱散。所以消炎治疗这种无菌性炎症最常用的手段是干什么呢？第一，按摩、理疗、按摩、推拿啊，这个冲击波，就这些事儿都是为了驱散炎症因子。问题是炎症因子当时被驱散了之后，你一撤，它又回来了。
1: 对对对，给效果不大。对对，
0: 哎，
1: 就这个效果，但是这些东西做了，当时有效果，第二天或者过了多久就又回来了。
0: 所以有的人按摩呀、贴膏药啊、理疗啊，他一直都去做，他老去做，他一做他就舒服。
1: 对对对。他
0: 问题就在，那你能经常去做冲击波吗？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一开始经常做的，后来觉得就没，就减次数了。
0: 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找一种根治的办法，用上这个办法以后再也不用做按摩了，那对不起，人类目前没有这样的办法呀。
1: 哦，只有知道跟只有你说的平常多注意休息，就加上这些理疗这些。
0: 我之前给你讲的休息是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而且它也不是必然有用的。因为真正的休息是很难做到的，拉伸、瑜伽这些各地的功法其实都是在做这种拉伸，做锻炼，是增强你对抗刺激的能力。你对抗刺激的能力强了，那么劳损就轻了，都有用。但是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干吃点药然后就好了，再也不犯了。哎，你可以外用氨糖啊。
1: 氨糖是什么？
0: 氨糖是我们身体合成软骨的一种必备的材料，它也有消炎的作用。外用氨糖就是抹，往固定的位置抹，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修复的速度要大于你消耗的速度。你这边紧着抹，那边紧着刺激，紧着劳损，那也好不了。
1: 对对对，就没赶不上这个速度哈，大概就是。
0: 哎，这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能治好，有的人怎么治都不好，就是因为他这边一边在修复，一边在损失，损失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就不好。
1: 哦，好的好的。嗯，还有一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嘛，有那种癫痫历史嘛，就是一干重活就会偶尔出现头晕的话，这种应该吃什么药好一点？
0: 这是癫痫吗？这不是癫痫呢。
1: 应该是癫痫，家里人就以前就是觉得应该是癫痫。
0: 嗯，
1: 刚动火干了之后就会大频率嘛，就是刚干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0: 嗯，你说的这个头晕这个事儿吧，我想象不到，癫痫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癫痫的产生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脑神经有损伤，就实实在在有伤口啊，就那缸为什么漏水，肯定是裂了，有缝。这个伤目前看是不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刺激够强一定会犯。现在没有人敢说我就能把癫痫完全治好，能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1: 哦，那有没有什么药就是说维持能好一点？
0: 维生素片，
1: 就是维生素片是吧？
0: 嗯，对它有帮助，就是这个钱肯定不白花。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没问题了，就这两个问题吧。
0: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好，谢谢了。嗯，好。

0: 提出的问题。
1: 唯有平平淡淡说，我跟老伴儿啊，这个最近闹点矛盾，因为我呢每天晚上都得起夜，一起夜皮了咕咚的有动静就把他吵醒了，然后他一醒他就睡不着了，嗯，所以现在就因为睡觉的事儿就是吵架。我挺同情你的啊，我也能理解你，嗯，你起夜到什么程度了？超过两次就算病了啊！不论男人女人，只要睡到半夜就得起来排尿，这叫起夜。只要这种行为超过了正常状态啊，啥叫正常状态？每天晚上两次，这叫正常状态。

有风和日丽了。他说我妹妹今年41，头一个月上医院检查，说肺子里有炎症还有积液，住院治疗好了，过了一个月复查，说肺子上又长结节了，说过三个月再检查，如果还有就得动手术了，麻烦一下我该怎么办。这个事儿的过程啊，不是你说的那样的。结节，我们叫磨玻璃结节影，这个东西哈，很多人都有，100个有这个东西的人只有10个可能是恶性的，那90个都是没事儿的。医生让你去做复查呀，就是想看看它的走势，它的变化是朝良性发展呢，还是朝恶性发展。如果确定是恶性的，或者说恶性的可能性很大，那当然得做手术了，这事儿没商量啊，对不对？其实啊，这个结节对于你们来讲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搞清楚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啊。不行的话呢，你要想更精准一点，你可以提前给它做一个癌症风险的筛查啊。现在有这种体检，你可以向你们周边医院的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咨询一下啊，或者你微信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我可以帮你找一个，这也可以啊。微友英说想咨询一下，我头上有脂溢性皮炎，非常的痒，我用点什么药呢？我现在用酮抗唑，越洗头皮屑越多。首先脂溢性皮炎用酮抗唑没用，那玩意儿是抗真菌的啊。脂溢性皮炎呢应该用什么呢？用非那雄胺片啊。但是非那雄胺片有两种，一种呢是用来治前列腺问题的，一种呢是用来治脂溢性皮炎的，它两个的药物含量差100倍。

我现在没法回答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描述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但可以肯定它不是感染引起的啊，也就是不是说副乳啊、淋巴的炎症引起的啊，可能是和过敏有关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啊，有一个原则，我建议你健脾除湿。为什么？怪病多痰湿啊，中医的理论。就奇怪的症状，谁搞清楚这玩意怎么回事的，多数都和痰湿有关啊。未有十月，孩子将近一个月了，早晨六点以后大便不成形，稀便有时能有两次，要是吃辣就更明显，早晨便的时候还要更早一些。吃什么药？吃四神丸啊，这是脾肾阳虚的表现。四神丸和参苓白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17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是铁峰老师吧？
1: 哎，是的。
2: 啊，我有一个跟你，哎呀，打询问点事情啊。
1: 嗯。
2: 我那个一个多月我得的那个肾结石。
1: 嗯。
2: 肾结石以后啊，我就当时疼的受不了，就到医院了。
1: 嗯。
2: 到医院了，你就我扎点止疼药，往后就睡死，睡了两次也没有睡下来，最后一做彩超还在这里边。完我就出院，也不能再睡了，因为不能再烦自己受不了，我就回来了，出院了。出院了以后，你说怎么办呢？铁峰老师，这一天有的时候还疼，嗯。
1: 嗯，是这样的哈，那个结石啊，
2: 哎，
1: 在肾里头放着哈，不是每一次都能被打碎，每一次打碎都能排下来的，这具体情况得具体看。
2: 啊。
1: 嗯。

0: 痛还就是由于这石头引起的？
1: 那我现在已经就是在排这个就柴草，这石头没有打下来，打了两次，
0: 就石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对不对？
1: 现在已经到输尿管了，
0: 搁输尿管里头呢。
1: 就是到输尿管，它具体在没在里边那不太确定，反正就是没打下来。我就是因为啥查看没有多少，但是稍微能小一点儿，那边沿能碎一点，但是还是在这柴草还在那里边。
0: 那现在那也就是用药呗。
1: 用药能下来吗？
0: 那不用药，那用啥呀？不能手术把管抛开，你现在只能用药，没有别的选择。用药扩输尿管，然后促进石头往下走，就这些，没有别的办法。
1: 啊，没有别的办法，不能是要是做手术是不可以吗？
0: 做手术也不能把管抛开，它在管里头呢。
1: 是吗？
0: 嗯，给它下镜、
1: 啊，
0: 我们现在就是下镜往外拿，啊。
1: 啊。
0: 嗯，也是办法，可以做，啊。
1: 可以做，就是可以微创啊。
0: 微创做镜儿，啊
1: 啊，
0: 那也可能没有创口。
1: 啊，可以哈。
0: 嗯。
1: 那铁峰老师，那这我这现在出院得多长时间可以再做？因为是睡了两次，现在做可以吗？
0: 这个情况得由你的医生定，他得给你查完了之后才能定你现在具不具备取石的条件，这咱俩定不了。
1: 啊，
0: 就这么。
1: 我问你就是这些，铁峰老师，那就谢谢你呗。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再见。
1: 好，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呢？请讲。
4: 铁峰老师你好。就是我那个就是去年查出来那个乙肝病毒，那个肝硬化。
0: 嗯。
4: 然后呢，别的毛病嘛，就是还有那个阑尾炎，阑尾炎我就是有3次了，然后我给我挂盐水还好了，它就是容易复发。
0: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耳鸣。
0: 嗯。
4: 前段时间查出来有个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4: 就这些。
0: 那这还少啊？这就你这比我事儿都多呀！我都多大岁数了？嗯，然后呢？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4: 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肝硬化的话，一个是正常吃药，吃中药还是？
0: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告诉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肝硬化怎么的？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4: 看看能不能有就是变好一点嘛。嗯，
0: 肝硬化想达到逆转呢，在初期就早期是可以做到的。肝硬化早期逆转呢，我们现在应用的中成药呢也有，我们有国家队，我们形容叫国家队嘛，就是国家指定的药物，但这是个处方药，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药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这个药的核心成分就是冬虫夏草。
4: 哦，冬虫夏草。
0: 嗯，而使用冬虫夏草呢，最要紧的就是剂量。就吃多少。那么一根冬虫夏草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腺苷。那一根冬虫夏草里含腺苷多少呢？0.05毫克。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一根冬虫夏草的腺苷含量不能低于0.05毫克。低于0.05毫克的这个冬虫夏草那就没有用了，是底线0.05，那么上限0.1毫克。这就是评价冬虫夏草品质的高低的这么一个要求啊。那么我明确讲，咱普通人吃冬虫夏草想吃到足够腺苷含量根本吃不起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推荐大家吃那种人工发酵培育的冬虫夏草制品，我们叫蝙蝠蛾被毛包，或者是冬虫夏草发酵菌丝体，吃这个东西。

0: 至于你用不用乳腺杆菌感染这个事儿，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是这个四联疗法接受治疗，这是能彻底治好的啊。只
1: 就
0: 不
1: 是
0: 过
1: 他医
0: 你，
1: 生，他就是说我有肝硬化，他就不建议
0: 因为你
1: 我。
0: 扛不住那几个药啊，所以说你咱先说你肝硬化这事儿啊，然后包括你的阑尾炎，都跟你肝硬化这些事儿有关系啊，因为你常年吃抗病毒的药物，这的麻烦都很多。你多大年纪啊？
1: 我36，我吃就只吃了一年左右，
0: 什么吃的一年左右？
1: 抗病毒，因为我刚查出来就是肝硬化了，然后
0: 哎，
1: 现在吃了一年左右。
0: 你这就是早就有乙肝的这种病毒的感染，但你不知道，它慢慢的把你肝伤了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你得格外重视。就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对你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你这是影响寿命的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益生菌可以吃。
1: 好的好
0: 益
1: 的。
0: 生菌可以吃，而且可以大剂量的吃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每天要喝8杯水。啊，这个说法有吧，但有的人不行，越喝越肿，眼皮沉，舌头胖，哎，然后舌头上有齿痕，人还乏，为什么呢？水喝进去啊，它不是直接用的，水在人的身体里几乎不被代谢消化掉，就你喝进去2000毫升水，最终就得排出2000毫升掉，哎，水在身体里是走一圈然后就走的啊。那么每天我们需要多少水呢？2000毫升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这个水呢，它需要阳气把它蒸腾气化变成津液，才能输布全身啊，人体才能用。这个过程呢，脾是负责运的，肾是负责蒸的啊。你脾阳气不足，水就运不走；肾的阳气不足呢，水就不能变成气，水不能变成气，停留在身体里就是湿，就有形的，它就肿啊。湿气重嘛，人就沉，脸就肿嘛。喝进去的水变成了负担，就水不化气就成湿浊啊。这个西医也能证明这一点啊。短时间大量喝水，血里的钠就会被冲淡啊，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人就恶心、头痛啊，意识模糊啊，甚至一命呜呼啊。那这水得怎么喝呢？看你的小便，说你排出的便呢，浅黄色的就行。如果你排的便始终是深黄色的，那就说明水喝的不够，还得喝啊。如果便清的像白水的一样呢，那有点过了，就得停一停啊。反正人的肾脏每分钟代谢多少尿液，这个数是固定的啊。重要的就看你身体能不能运化，运化多少啊。脾肾阳气足就能运化的多啊，你脾肾阳气虚呢，哎，运化的就慢。所以喝8杯水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状态，你的身体能接受多少？具体情况具体看啊。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铁棒。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4: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5: 对，
6: 这老了才
5: 是这个道理。
6: 那骨质疏松吗？这
7: 影响看狗不冒。
6: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
5: 作为硬道，我在找我。
6: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方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

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伤科副主任王大应。守护儿童肾脏健康是我们的初心，精准诊治儿童肾脏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与温度筑起生命绿湾的繁星，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不被疾病束缚的成长未来。

0: 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0: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阳光洒在窗台，一杯香茶冒出热气，

0: 平心静气，点左脚尖，保持平衡。
1: 戏曲、音乐、读书、康养，广播就是你的老朋友。锁定频率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朋友你好，这里是老朋友时间。
2: 朋友你好，这里是老朋友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珊珊。今天是10月10号，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说起健康，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吃好睡好，身体少生病，却常常忽略我们内心的感受，烦躁、委屈、孤独、焦虑这些情绪哈，可能每个人都会遇见。可是不少人习惯把心事压在心底，觉得想太多就是矫情了。那今天呢，在14点到15点这一个小时读书时间，我们就围绕心理健康和大家分享几本通俗易懂、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阅读的心理书籍。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新闻资讯。
1: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6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面向老人、残疾群体，从企业管理、驾驶员服务、停靠站点、车辆硬件装置作出详细规定，要求完善预约渠道，对轮椅、视听障碍的乘客提供针对性的帮扶，规范无障碍车辆设施与站点建设。这一标准补齐出租出行领域的制度短板，完善我国无障碍出行标准体系，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出行权益，注意无障碍环境建设。2026年八五杰出金匠名单公布，金华开发区共有12名

5万种进口商品，市场客流翻倍，商户推出优惠吸引大批客流选购。义乌综合保税区假期满负荷运转，海关累计验放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超过200万单，10月6号单日发货超过33万单，较平日增长3成，直观展现国内假日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2026建行杯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 RA 金华兰溪站将于10月17号在油布镇明强开跑，赛事报名正在进行当中。浙 RA 是浙江全新打造的全域领跑 IP， 联赛首站10月11号落地绍兴，本次兰溪站设置10公里的沿江赛道，串联江畔风景与油布古镇，选手奔跑途中可以感受古布历史底蕴和特色早茶文化，以路跑赛事展现江南古镇风貌，助力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好的，此时此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读书时间。

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有听众说家里想装修啊，但是呢，不知道是找装修公司比较好，还是自己装啊？其实说实话，装修呢，咱们考虑的就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是省钱，一个是省心。那么家装要装得好，这个手艺可是关键啊。所以咱们如果选装修公司的话，一定要挑选啊靠谱的装修公司，既能帮咱们省心，又能够省钱。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当中，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这里每一件好物都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肩负着责任。元宝优选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

0: 起你的光合作用。 FM 104.4 金华综合广播，读书时间。
1: 读书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哈。今天的第一本书要带给大家的，它的名字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是一本非常出圈的心理科普书。它不是厚厚的学术著作，而是以童话故事的形式展开。故事主角蛤蟆先生

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陈阿姨说，退休之后我常常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自己没用，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担心做的不对，经常暗自难过。读完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才明白，我总习惯委屈自己，把情绪压下去，原来难过不是我的错，不用事事都责怪自己。书里故事通俗易懂，我推荐家里有子女的也读一读，多理解我们老年人的内心。周先生说，以前总觉得男子汉不能把不开心挂在嘴上，什么烦心事都自己扛，读完蛤蟆先生才懂得压抑情绪不等于

坚强，情绪堵在心里面，身体也会跟着不舒服。这本书改变了我的想法，心里难受的时候，不妨跟家人朋友说一说，不必硬撑。感谢两位朋友真诚的分享啊！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困境来源于长期不被看见的情绪。这本书告诉我们，正视情绪不是软弱，恰恰是善待自己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本书。第二本书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人间值得》，作者是日本90岁的心理医生中村恒子奶奶。恒子奶奶呢，一辈子做心理咨询，还见过无数人的烦恼。这本书集结了她一生的人生感悟，没有华丽的辞藻，全部是朴素接地气的心理话，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阅读。恒子奶奶经历过战乱，生活窘迫，婚姻的不如意，却始终温和通透。书中聊到衰老、孤独、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她告诉我们不必追求完美的人生，接受生活的不圆满，把期待值降低，好好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人间便值得。很多朋友读完都说，仿佛一位慈祥的长辈坐在身边娓娓道来，内心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读一段啊书中的经典的片段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人生不必太用力，坦率地接受每一天，你只需要对自己交代，如何去生活，过得怎样。不要期待过多，对生活中的小事心存感激。别人的期待终究是别人的，不必强求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孤独是常态，不要试图靠别人填补自己的空虚。无论是家人还是伴侣，没有人可以完全为你的幸福负担。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很容易失望。是啊，我们这一生很多的痛苦来源于过高的期待，期待子女孝顺懂事，期待事事

来看到听众李女士的留言说，子女成家以后不在身边，我常常觉得孤独，盼着孩子们多回家，回来又因为小事儿会闹得不愉快。读了《人间值得》，我慢慢懂得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把全部快乐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现在我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好，和老伙伴散步看书，不再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晚辈身上，心里反而轻松很多，生活不可能事事圆满，接纳现实，日子反而舒心了。王先生说呀，大半辈子都在

收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时间。那今天这个点位呢，我们的读书时间给大家推荐的是几本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哈。因为今天是10月10号，世界卫生健康日。那如果说你有读到过哪些比较好的相关的书籍，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推荐啊。大家可以在金彩云客户端贴吧里找到老朋友时间，就可以联系我们啦。半点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第三本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一聊。这本书的作者呢，本身既是心理咨询师，也是曾经是来访者。书里面一边记录他接待来访者的故事，一边写下自己遭遇的人生变故，走进心理咨询的亲身经历。稍后我们在半点之后会和大家共同来读这本书。

0: 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1: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0: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2: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2: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2: 案情剖析。
0: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0: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1: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0: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1: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0: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1: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

0: 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1: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0: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0: 阅读是在和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拒绝内耗，传递美好。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在阅读中发现世界。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读书时间。
1: 读书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接下来我们推荐的第三本书籍，这本书我们也来好好的给大家深入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籍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天，自2019年上市以来呢，便引发了一场治愈心灵的风暴，迅速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并被美国多家媒体誉为必读的心理自助书籍。哈佛商学院甚至将其列为了提升心理韧性的必读书。自出版以来的两年间，这本书呢已经在全球授权了超过40种语言版本，总销量突破

本在豆瓣上的评分也是长期稳居在 9.0 分以上。洛丽格特利布呢，被公认为是一位跨界天才。他于1966年在美国洛杉矶出生，是位著名的临床心理治疗师。他担任大西洋月刊《亲爱的治疗师》专栏的主笔，最为罕见的同时拥有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师执照的心理治疗师和媒体人双重身份的跨界专家。他开创性的将诊疗室的洞察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的治愈故事，凭借《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天》一书，他已成为《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出版人周刊》等媒体热推的畅销书作家。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戏剧性的转折。

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经历，让他对人性的疗愈过程有了更深刻的共情。那这本书其实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成长和蜕变，也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痛苦时的普遍挣扎和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脆弱和反思，他打破了传统心理咨询当中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单向关系，展现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故事的编辑。他的文字温暖而富有力量，引导读者重新审视那些看似无法跨越的困境，从中找到新的意义。洛丽的作品让人意识到，寻求帮助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迈向自我救赎的重要一步。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性深处的复杂情感，同时也传递出了一种信念，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改变的可能性。这种结合专业洞察与真实人生体验的叙事方式，使他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洛丽编辑的比例和心理治疗师的洞察，为读者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你被失恋、疾病或者是悔恨困住时，翻开这本书，他会轻声地告诉你，倾诉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最勇敢的慈悲。如罗伯特·贝罗斯特说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前，穿过它。在书中呢，洛丽既是他人灵魂的摆渡人，也是在失恋中挣扎的求助者。他通过讲述自己急诊室里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深度啊，就是诊室里面的一些小故事，他的一些来访者向他讲的一些事儿，他会给他写成一些小故事。但在这些故事当中呢，有四位来访者。第一位是约翰，40多岁的他作为好莱坞的制片人，事业有成却异常自负。在他眼里啊，周围的人似乎都显得很愚笨，他用愤怒来掩盖中年丧子的悲痛。第二位呢是朱莉，30多岁的女性，职业是大学教师，

婚蜜月归来，她却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第三位是瑞塔，69岁的老妇人，一生经历三次婚姻的她，背负着沉重的愧疚，甚至考虑过自杀。第四位是夏洛特，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孩，由于原生家庭的不幸，她沉溺于酒精，当然还有自己洛丽，40多岁的单亲妈妈，在治疗他人的同时，也直面了自己的中年危机。洛丽以治疗师和来访者双重身份，深刻地揭示我们所恐惧的并非痛苦本身，而是痛苦的无意义。那这本书呢，通过五个人的挣扎和觉醒当中经历的心理突围，以及穿插其中的治疗笔法和专业反思，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心灵手术的咖啡杯。作者提出的脆弱即力量理论，结合治疗师也会崩溃和完美主义是另一种逃避等真实案例，颠覆了传统心理自助书籍的说教模式。洛丽在书中呢，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每个人如何在困境中寻找意义。她强调，真正的治愈并非是来自外界的安慰，而是源于内心对痛苦的接纳和理解。通过五个人的故事，他揭示了人们常常因恐惧而选择逃避，但最终只有直面内心的脆弱，才能够找到突破的力量。这种深刻的洞察让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且意识到那些看似不堪的经历，其实正在塑造自我，正是通向成功的关键所在。治疗的关键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学会与问题共处。这句话印在书签上的话，或许也揭示了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疫苗。在这个鼓励高效解决一切的时代，我们终于有权利说，有些痛苦值得慢慢经历。洛丽在诊室里自述的脆弱、伪装与觉醒，映照出人类共通的困境、孤独、死亡、无意义和自由。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会丧失希望，而是意味着可能性。心理咨询室并不是人们扛不住的标志，而是普通人看清自己内心迷雾的镜子。作者洛丽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改变？答案其实就藏在如何与他人相处当中。如果你在阅读当中看到了自己，那既是巧合，可能也不是巧合。李松蔚啊，在推荐序当中，他说道，这就是心理学为什么会用看上去如此无力的方式交谈来应付看起来如此无可改变之事。当痛苦终于被言说啊，人们才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勇气去看、去感知、去信任。语言让我们沉静，不急着改变，而是储备时间和能源。那这本书呢，也许你该找个人聊一聊，也被认为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进阶读物。书中汲取了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的灵感，在刺激与回应之间的空间中，蕴藏着成长与自由的可能。

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小新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你的经历感同身受，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再相似，都会有微妙的变化，就如同世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

我们来读一段这本书当中的经典的片段。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痛苦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们和这件事的关系。改变看待痛苦的方式，痛苦带给我们的折磨就会减轻。诚实是比同情更有效的良药，它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却往往深藏不露。当痛苦终于被言说，人们才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勇气，去看，去感知，去信任。改变从来不会自动发生，你就算读遍全世界心理学的书籍，也必须愿意向内审视自己，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心里难受，咬咬牙熬过去就是了。但很多情绪它其实不会凭空消失，压抑久了会变成失眠、心慌，身体各种不舒服。那这本书告诉我们，承认痛苦，愿意倾诉，愿意求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气。听众吴先生说，老伴前两年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晚上睡不着，心里堵得慌，觉得跟别人说这些会被笑话。读这本书才明白，悲伤不需要硬扛，悲伤是很正常的情绪。现在我愿意跟老朋友聊一聊心事，心里的重担轻了不少。郑阿姨说，以前我总觉得看心理相关的书就是心里有毛病，读完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有心里过不去的坎，看书找人倾诉都是自我照顾的方式。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今天读书时间就接近尾声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本心理学相关的读物，《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教会我们看见接纳自己的情绪，《人间值得》教会我们放下过高的期待，坦然面对生活的不完美。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天，告诉我们痛苦可以言说，求助并不可耻。读书是和自我对话很好的一种方式，可能不一定一口气要读完一本书，每天读上几页，慢慢品味，在文字当中获得内心的力量。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看过其他治愈心灵的好书，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我们后续节目当中啊会继续分享大家的阅读感悟。那么接下来的书

点，我们即将切换进入到今天的康阳时间。今天呢，恰逢世界精神卫生日，康阳板块我们继续读书时间的主题，分享来自健康中国、健康浙江的科普内容，聊一聊情绪的价值，区分正常情绪波动和需要求助的信号。同时呢，我们也补充一些简单易操作的解压小技巧。大家不要走开，稍作停顿，15点整我们正式进入到康阳时间。祝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保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胡东来。小儿并非成人的缩影，外科治疗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成人，因为许多儿外科常见疾病也有其特殊性，恰当的治疗才能获得最好的疗效。所以妇保院儿外科团队正好可以给您的孩子提供权威最专业的医学建议，保障您孩子的健康成长。
2: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6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三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
3: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4: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3: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5: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3: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7: 大家好，我是浙江中医药大学经

0: 这个习惯正在悄悄改变您的脊柱和骨盆。翘腿时骨盆倾斜，脊柱侧弯，腰椎受力不均，长期下来可能引起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导致长短腿和脊柱侧弯。不仅如此，翘二郎腿还会压迫腿部血管，影响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风险。对已经有关节蜕变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姿势会加速膝关节磨损。许多人腰痛、膝盖痛，去医院检查不出大问题，根源可能就在日常姿势上。那怎么改？教您几个简单方法。双脚平放地面坐，腰后垫个小靠枕，每坐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如果有骨盆倾斜或脊柱侧弯，中医正骨康复训练都能帮助矫正，别让小习惯拖成大问题。欢迎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院骨伤科，我们帮您纠正体态，远离疼痛。
1: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
2: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6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1: 共同来关注永津衢山高速九峰互通连接线新建及配套道路改造工程，位于金华开发区汤溪镇，总投资约1.5亿元，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预计10月完工。项目包含连接线新建、道路拓宽改造及管网照明等配套建设。建设方倒排工期，严抓安全质量，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尾作业。项目投用后，将打通高速与地方路网衔接，完善京西交通体系，助力当地产业园发展，提升区块产业承载能力。

0: 16个省级行政区，历经46个月的不间断的施工，车站由过路中间站升级为现代化的综合枢纽。新站房强化义乌长三角交通节点优势，便利人员商贸往来，有力助推当地的经济产业发展。近日，武义县吕坦镇茶园里，茶农使用采茶机抢抓采收秋茶鲜叶，茶园里呈现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武义是中国有机茶之乡，全县茶园面积达到12万余亩，采摘下的秋茶鲜叶将依据品质加工成为抹茶、茶饮配料等产品，供应新式茶饮、出口原料茶等多元市场。机械化采收助力当地茶产业提质增效，拓宽茶叶销路。兰溪诸葛镇诸葛村举办国家级非遗出葛后裔祭祖大典及迎会活动，来自江西、河南、浙江等地100余位诸葛宗亲齐聚成像祠堂，依据16项传统仪程举行古朴庄重的秋祭，缅怀先祖诸葛亮。祭礼结束后，上百人组成的迎会巡游队伍穿行古村街巷，吸引大批游客观看。活动传承诸葛亮家风文脉，聚集宗亲向心力，以传统文化赋能古村文旅发展。好的，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此时此刻，稍后共同来关注我们的康养时间。
1: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2: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3: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4: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摸到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关元穴，顺时针揉10次，然后逆时针再揉10次，哎，这就是让我们的元气满满。
7: 花要补肝，口苦要清肝，白发多要调肝。
5: 养生妙招，康养生活。
8: 我们老年人有时候呢，末梢循环稍微差一些，起床应该怎么起
5: ？FM104.4，金华综合广播，康养时间，给您一一道来。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朋友时间啊！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康养时间哈、啊，在刚才的14点到15点的读书时间，我们一起品读了3本心理学的书籍，从书本当中学会如何关。

了冒犯。焦虑呢，是提醒我们需要留意潜在的风险。真正制造痛苦的往往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情绪太过强烈，持续的时间太久，或是我们用错了应对的方式。当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问一问自己，这份情绪背后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情绪管理的第一课，不是快速的消除负面的感受，而是不要急着否定、驱赶情绪，给情绪一个可以被看见的位置。很多人遇到不开心，第一反应就是告诫自己啊，不能难过啊，不许生气，拼命把感受压下去。可是情绪一旦被强行压抑，它传递出来的信号就会被屏蔽，它不会凭空消失，要么转化成为身体上的各种躯体的不适，心慌失眠，浑身酸疼，要么呢就让我们做出冲动后悔的行动。当情绪被看见，它的强度往往就会慢慢的降下来。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算接纳自己的情绪呢？在这里呢，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清楚啊，其实接纳不等于说我喜欢这份情绪，也不等于认同当下发生的

要么完全被情绪淹没啊、被悲伤愤怒牵着走，要么是拼尽全力压抑克制，硬扛所有的难受。其实呢，还存在第三条路，那就是带着情绪继续做该做的事儿。这里还有一组四步法啊、暂停、呼吸、观察、继续。第一步呢是暂停，就是给自己叫停，不用强迫自己说啊，我必须要马上就安静下来，也不必要急着去做一些决定，急着去采取行动。第二步，呼吸，把注意力从烦心的事情上啊、扰乱念头当中给收回来，专注感受自己几次自然的呼吸。第三步，观察，客观地看待当下发生的一切，感受身体的反应，觉察内心的情绪和脑海里的想法，不去评判这一切到底是好还是坏啊，也不要急着去改变现状。第四步，继续，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当下做什么事情对自己对整件事情是最有益啊，再理智地去做出一些选择。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必须着重地提醒大家，学会和情绪共处不代表我们凡事都要硬扛。假如像低落焦虑的情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啊，干扰到你的吃饭、睡眠、日常起居，甚至冒出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的想法，就一定要主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求助不是软弱，更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我照顾。聊完情绪处理，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很多人以为情绪价值就是指望别人来哄自己开心哈，让自己过得很舒服。但是健康中国的科普告诉我们，真正的情绪价值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哭闹的时候会被家人拥抱安抚，害怕的时候可以躲进家人的怀抱，生气的时候能够得到温柔的对待。孩童阶段呢，养育者就像是一个情绪大容器，接住我们全部的喜怒哀乐，然后再以温和的方式还给我们。在这样一次次的互动当中，我们慢慢学会安抚自己，就算身边没有人也可以告诉自己没关系的，都会过去的。可是如果年少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常常被否定，得不到足够的包容，这种自我安抚的能力就没有建立完整。长大成人之后呢，很容易把调节情绪的责任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期盼伴侣、子女、朋友永远可以读懂自己，承接自己全部的负面感受，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无条件包容自己的情绪伙伴。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就没有哪一个成年人可以永远充当另一个人的情绪容器。长久下来的话，人际关系就很容易失衡和疲惫。最可靠、最稳定的情绪调节系统需要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可以练习做自己的情绪伙伴，焦虑的时候呢，像哄小孩一样安抚自己，悲伤的时候我们允许自己落泪，不去指责自己的脆弱，愤怒的时候听见自己的边界被侵犯的信号啊，孤独的时候安安静静地陪自己。就是当我们自己能够承接住自身的喜怒哀乐，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不再是相互的救赎和救命稻草，而是两个完整独立的人平等真诚的相遇。说完内在的情绪的调节，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智能手机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离不开的工具了，但是我想说朋友们，过度的刷手机也会悄悄地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哈。那么我们先加一段音乐，先过渡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来自健康浙江的科普话题，警惕每天刷手机超过这个时间，真的会越刷越郁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其实不妨来问问自己啊，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沉浸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当中，点赞、滑动屏幕、看评论，不知不觉时间就溜走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手机软件正在悄悄消耗我们的快乐。相关研究表明呢，社交媒体使用时长和抑郁风险存在明显的关联。每日使用社交媒体超过150分钟，也就是 2.5 个小时，刷的时间越久，抑郁的风险就越高。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尽量把每天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长控制在 2.5 小时以内，不要让无休止的网上冲浪挤占掉我们的睡眠、线下见面交往和真实生活的时间。一开始我们接触网络是希望认识朋友、获取资讯、找到归属感，可长时间刷手机之后，放下设备反而会觉得空虚茫然。有三个时间段尤其建议大家尽量的少碰手机。第一个是起床的时候，因为早上我们的大脑还没有完全苏醒啊，你就立刻翻看大量信息，大脑很难处理这么多内容，身体会分泌更多的应激激素，人容易紧张烦躁。醒来之后，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轻音乐，慢慢吃一顿早餐，短暂的冥想静坐，给身体一个缓冲过渡的时间。第二个是吃饭的时候，边刷手机边吃饭会不知不觉吃更多，造成体重上升，同时还会干扰我们的肠胃消化，加重消化系统负担。吃饭就专心吃饭，好好感受食物本身。第三是睡觉之前，研究显示，视网膜受到蓝光仅仅8分钟的刺激，就会让大脑持续的兴奋1个多小时，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睡前玩手机非常容易造成我们入睡困难、失眠，第二天精神萎靡，降低我们工作的效率。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哪些具体的办法减少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我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实操的建议啊。我们可以固定每天几个专门的时段，集中来刷微信短视频，其余时间就不随意的点开这些软件了。定期查看手机屏幕的使用统计，看看哪些 APP 占了自己最多的时间，针对性的去控制。除了电话和重要的信息之外，关闭大部分软件的推送通知，家里划定专门的无电子设备的区域，比如说像卧室、厨房，开启夜间勿扰模式，睡觉的时候呢，手机不要放在床头，多走出屏幕，和亲戚朋友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培养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拓展现实当中的社交圈。其实就在刚刚啊，然后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一个学生写的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是12岁的中国女孩思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这封信呢，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余封信当中脱颖而出，也是获得了万国邮政联盟9号公布的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的金奖。我想把这封信读给大家听哈，这封信的名字叫《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

亲爱的元宝弟弟，此刻无锡正飘着小雨，冷风钻进衣领，我小心地从柜子里捧出你送的那瓶蜂。

蜜，舀一勺冲成温水。当那股特别甜在我舌尖上化开时，老师说让我们写关于联系的作文，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想到我们隔着2000公里却因为一个假期变得紧紧相连的故事。还记得去年国庆节，当我们家的车终于开进你们村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空蓝得像刚水洗过的牛仔布，打卖场大的能停下几十辆车。作为在无锡长大的孩子，我只在课本里见过麦浪滚滚，可当你拉着我在卖场上疯跑，风把我们的笑声吹得老高时，我才明白真正的麦香是带着太阳温度的，麦秆扎在脚底是痒痒的，这和手机里任何一张田间的照片都不同。我们跟踪芦花鸡找鸡蛋，捏手捏脚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像你悄悄地说，姐，城里超市里的鸡蛋都是躺在盒子里睡觉，我们这儿的是鸡妈妈藏起来的宝藏。当我摸到那枚还温热的鸡蛋时，突然懂了

我看见鸡蛋的形状，却永远传递不了它在我掌心微微的重量。还有发现宝藏时那种咚咚的心跳，这就像你后来发给我看的落雪的视频。我能看见雪花，却感受不到雪花落在睫毛上瞬间融化的清凉。临走那天早晨，你塞给我四瓶蜂蜜时脸红红的，姐，这是咱家蜜蜂采荞麦花酿的，比城里买的甜。就是这瓶蜜成了我们之间最奇妙的连接。现在每当我冲蜂蜜水，就会想起你家院子上方那片缀满星星的夜空，没有路灯干扰，银河真的像流动的星河。我试过用手机拍给同学看，可是镜头里的星空薄薄的，完全不像我亲眼所见的那般浩瀚。等春天樱花开的时候，我要把太湖边的樱花做成标本，小心翼翼地夹在信封里寄给你，让它带着江南潮湿的风和我的思念，跨越2000公里到你手中。不过我也要真心地感谢这个数字时代，如果没有它，这2000公里的距离可能会让我们变得陌生。正是靠着这些数字手段，你才能够跨越山海教我认识荞麦花，我才能帮你检查作文里的错别字。那些日常问候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让我们即使不能天天见面，也能彼此陪伴。

最好的联系是让远方的人住在自己心里。你的堂姐，司之源。这个书信哈，读完之后也确实是觉得，生活当中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电子产品去看到远方，但是那种真实的感受还需要你走进现场去看一看。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呢，在半点报时之后来补充，来教大家讲到的情绪管理的这个理论，我们刚才是讲过了。那结合手机管控的科普，我们给大家补充几组居家就能够完成的零成本的解压小技巧。当咱们心烦意乱或者心里很紧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过来做做练习。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内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老朋友时间。

0: 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六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三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2: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1: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2: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0: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荣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 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0: 案情剖析，
1: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2: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0: 警方提醒，
1: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2: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

0: 尽早拨打110报警。
1: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0: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彩。

0: 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1: 大家好，我是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钱军医生。翘二郎腿这个姿势是不是您坐下就自动摆出来了？许多人觉得舒服轻松，却不知道这个习惯正在悄悄改变您的脊柱和骨盆。翘腿时骨盆倾斜，脊柱侧弯，腰椎受力不均，长期下来可能引起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导致长短腿和脊柱侧弯。不仅如此，翘二郎腿还会压迫腿部血管，影响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风险。对已经有关节蜕变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姿势会加速膝关节磨损。许多人腰痛、膝盖痛，去医院检查不出大问题，根源可能就在日常姿势上。那怎么改？教您几个简单方法。双脚平放地面坐，腰后垫个小靠枕，每坐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如果有骨盆倾斜或脊柱侧弯，中医正骨康复训练都能帮助矫正，别让小习惯拖成大问题。欢迎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我们帮您纠正体态，远离疼痛。
0: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有听众问到说，家里装修啊，可把自己给愁坏了。其实装修我们就有两个需求，一个是省心，另外一个省钱。所以咱们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啊，这两件事儿就都解决了。匠人之庄呢，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正在进行当中，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来帮您装新家。春季匠人的金匠人获胜班组就为您施工哈，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财付款品质有保障。奖励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有喜欢购物的老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元宝优选，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每一件好物都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肩负着责任。元宝优选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起。
1: FM 104.4 金华综合广播康养时间，给您一一道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康养时间哈，结合我们刚刚讲到的情绪理论，再结合手机管控的科普，那我们给大家来补充几组家居就能够完成零成本的解压小技巧，当我们心烦意乱心里紧绷的时候可以随时拿来练习。第一个呢是478呼吸法，那么第二个是12秒情绪暂停法，那么第三个是5分钟的行动破局法。那这几个小方法啊，你有没有听过呢？有没有试过？那稍后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拆解。

0: 你叫什么呀？
1: 我是琳琳。
0: 多大了？
1: 我40啦。
0: 家里几口人啊？
1: 5口啊。
0: 都有谁呀？6号患者
1: 到第三诊。走吧，爸，到咱们啦。
0: 去哪儿啊？
1: 看医生呀。
2: 阿尔茨海默症又叫老年痴呆症，早期表现为忘记刚发生的事，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书写计算困难，社交障碍，放错物品的位置，比如把钥匙放在厨房糖罐里。
3: 我国目前有超过10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大约1/3的人可通过预防延缓或阻止疾病的发生。
2: 陪伴老人多聊天，训练老人多用脑，帮助老人多运动，鼓励老人多社交，
3: 别让老人迷了回家的路，忘了最爱的人。
4: 刚才我们有说到的几种方法啊，怎么能够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小方式来解压放松。第一个是478呼吸法，心慌焦虑涌上心头，我们可以做这个练习，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嘴巴呢缓慢的呼气8秒，循环3到5轮，着重拉长我们的呼气，帮助紧绷的身体慢慢的平复，坐着躺着都可以练习。第二个呢是12秒的情绪暂停法啊，快要发火了，执着上头的时候，记住啊，暴怒冲动的峰值仅仅是只有12秒，在心里慢数1到12，不要急着说话下判断，等冲动感回落之后，我们再去处理这个矛盾，避免说出让自己追悔莫及的话。第三个，5分钟的行动破局法。

情绪低落，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马上就开心起来，不用逼迫自己完成大事，起身完成一件五分钟就能做的小事儿，比如说像整理桌面、浇花、下楼简单走一走，小小的行动可以打破情绪困住我们的僵局。那第四个呢，感官放松小练习，心情不好的时候，调动我们的五官来舒展自己，晒晒太阳，听一下舒缓的音乐，鸟鸣，闻一闻茶香花香，多走到公园绿地，大自然就是很好的情绪解药，多接触户外能够有效的缓解低落。第五个，书写宣泄法，心里有委屈不方便向别人倾诉的话，我们就拿出小本子，把烦心事儿全部写下来，不用讲究文笔，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把内心积压的感受落到纸面上，就是很好的压力释放的渠道。第六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建议家庭无手机时段，减少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精神内耗，把时间还给现实生活。好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今天的节目呢即将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想提醒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们，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自我觉察、解压、调节的方法是。

情绪难题都要一个人硬扛。如果低落焦虑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严重影响到吃饭睡觉，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甚至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千万不要觉得说哈，这个看心理医生就很丢人，心理不舒服和感冒发烧一样，需要寻求家人的陪伴，主动去找心理医生，还有精神科的专业人员的求助。全国心理咨询热线大家可以记下来，12356，有需要可以拨。

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最后呢，还想说真正的健康啊，从来不止身体的病痛，内心安宁，情绪舒展啊，同样很重要。希望每一位老朋友都能够学会善待自己，允许自己难过，会疲惫，不必事事追求完美，懂得关照自己的内心，也懂得在扛不住的时候主动求助。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老朋友时间，可以在精彩云里找到贴吧老朋友时间，来给我们留言，分享读书感悟和生活的心得。下一周的下午2点钟 FM104.4 老朋友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晋华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楼建义。随着生育调整，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增加，早防早治早干预，准确评估病情和精准治疗，适时终止妊娠，确保母婴安全。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这里是浙江之心，这里是奋进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澳链主战场到15/5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

0: 坚持住啊。
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讲呢保养这个事儿，说要给身体的打基础，要固本培元。有的人就说家里人年纪大了啊，听说安宫牛黄这玩意儿能救命啊，是不是囤点啊，搁家里备着。安宫牛黄是好东西，也是中国四大出口名药之一，但是这东西是干啥的？是救急的。救急和保养可是两回事儿啊。安宫牛黄面对的急症它是有方向的，它是干什么呢？叫高热神昏，热痹中风，高烧不退，神志昏迷，牙关紧咬，面红气粗，这叫热痹之症。你用它可以，这个方子特别凉，它是清热开窍的。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气虚血瘀，手脚冰凉，脸色苍白，就气若游丝，小油灯小火苗不大点儿的，眼瞅就灭了，你上去一口冷风你就给吹灭了，那就不对症了啊。家里有点可以不，其实有一碗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药店多方便呢，上哪都能买着。那你备那么多搁家放着没有必要啊。而且这个东西啊，它得有专业人员指导，不是你凭感觉想吃就吃的啊。这个急

症啊，就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用它可以啊。这个保养呢，它不是这样的活儿。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家里吃汉堡包，吃肉夹馍啊，这可以，对吧？你天天吃都可以，对吧？但是压缩饼干你就不能天天吃，压缩饼干是给危急情况下救急用的，对吧？能量很富集，很强，对吧？几天没有饭吃的时候掰出一块，你吃两口可以，顿顿吃这玩意儿能行吗？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啊。保养啊是需要时间的，保养的目的是别出急症啊，不触碰我们的底线，底子厚，对抗风险能力就强。养的基础啊，有一个思路，我们叫固本培元，救命安宫牛黄。

公公旧疾啊，固本是养底的啊，就固本炎陵啊，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以前叫啥很多人知道，叫长寿丹啊。炎陵什么叫炎陵？炎陵就是延长你的年龄，就是长寿嘛。古人比现代人执着于这事儿，你比如说唐朝有好几位皇帝满世界找长生不老丹呢，然后就炼丹，炼来炼去把身体搞垮了啊。但是呢，同一个朝代啊，民间传下来一个方子，不叫长生丹，叫长寿丹。哎，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长生的意思是指不死，长寿是活得久，活得好。长寿丹啊，不是让人成仙的，是给那些常年体虚、腰膝酸软、精神不济的人慢慢调养用的。嗯，仙丹是让人不死的，长寿丹是让你活得好的。这个方子从唐代传到五代十国，然后传到宋代，然后辽金元好几百年呢，一代一代医家不断的验证调整，接力棒一样往下传，到了明朝就进了宫廷了。朱棣啊，这是大帝啊，明成祖啊，他用完之后赐了个名字叫固本丹啊。但最终让这个方子脱胎换骨的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医家，叫傅山。傅山呢，也是书香门第啊，神童啊，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明亡了之后呢，他就弃文从医，隐居山西研究医术，尤其擅长补阴扶阳，就叫调和阴阳啊。当时山西有名的晋商家族都找他看病，然后这个方子呢，就机缘巧合就落到傅山他们家了。在山西当地啊，有一个说法说傅山的曾祖母就是用这个方子长寿的。傅山是个很较真的人啊，有这个说法就研究呗。一看这方子里肉桂啊、附子啊，性子比较温燥，年轻人实热体质的人用可以，老年人体虚的人吃这玩意儿容易受不了，口干舌燥容易上火，他就改了，把肉桂附子去掉了，换上什么呢？八戟天肉苁蓉、覆盆子、狗鞭，这些温润平和掉，这么一改，这方子就活了。他不再是猛补，而是轻补啊。这个傅山改方的思路呢，打个比方说，就人体啊，我说像一口锅，锅底有火，锅里有水，火不够，水烧不开啊，这叫阳虚。那水少啊，火一烧呢就烧干了，这叫阴虚。很多人一补就上火，不是火不够，是水太少啊，火往上窜了。傅山就把肉桂附子去了啊，他就是抽柴火，不让这火往上窜，然后呢慢慢的往里添水，水和火平衡了之后，这个火就稳稳的烧什么，烧鱼眼泡，就咕嘟咕嘟冒小泡啊，这样的水不会一下子缺，然后呢水也不会一下子热，这叫滋阴以配阳啊。水足了，火就能够稳稳的发挥作用啊。这个方子呢，融合了五子衍宗、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饮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阴阳双补，脾肾同补。这里边的人参是补元气的，山药、茯苓是健脾的，熟地枸杞、山茱萸是补肾填精的，远志白子仁是安神的，丹参、牛膝疏通气血的，反正就是一边补一边通。补的地方呢，都得能送到全身各处，别堵在某个地方啊。努力养生追求什么呢？追求的就是每一天都能舒舒服服，就是为了活得好啊。我支持这种说法啊，这个人到底能活多久啊，有些话说不清楚啊，那是爹妈先天给的东西，寿禄里定的啊。但是不管哪一天，都要尽可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些啊，活得开心一些，就提升生活质量啊，保证生活质量啊，保证这个生命的长度，靠什么？靠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啊。脾就是后天之本，肾就是先天之本，这两个本稳固住，基础就好。基础好啊，风寒暑湿来了，身体都能扛得住啊。长寿固本炎陵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救命安宫牛黄，长寿固本炎陵。

0: 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0: 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09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那个别人啊，不如别一次还要用贴身露这样的了。
1: 多大岁数了？
2: 我59。
1: 59岁，咱也没差几岁。你去吃益生菌啊。
2: 益生菌我吃了好几个月了。
1: 大点剂量或者换一个益生菌。
2: 哦，这样的。
1: 益生菌在解决便秘这个事儿上是肯定有效的，关键是吃哪一种，吃多大剂量。
2: 这样的。那我吃的剂有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2， 另外还要不要补维生素 K2 啊？
1: 那要看维生素 K2 含量多少。
2: 哦，这样的。
1: 维生素 K2 吃多少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我，我吃维生素 K2 就是为了逆转动脉硬化。
2: 哦。
1: 所以我现在一天吃450微克。
2: 哦。
1: 那这跟谭静老师聊完了之后发现还少，因为最新的实验证明得720微克。
2: 哦。
1: 720微克，那我这一粒90微克，那我一天得吃8粒，我现在吃5粒，还少，还得加。
2: 这样的要吃那么多啊。
1: 看你想干啥。看你想干什么啊，拿锤子砸墙，那要看墙多厚。对不对，才决定用多大的锤嘛。对吧。
2: 对的。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谢谢铁峰老师。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

0: 看了，那么这些事儿有没有被排除掉啊？你是了解情况的人啊，我理解就是感染已经排除掉了，对不对？软组织挫伤排除掉了，筋膜炎排除掉了，对不对？那么过敏呢？是不是过敏？
1: 不是。
0: 不是过敏啊？是不是腕管综合症啊？
1: 不是。
0: 啊，那是不是痛风啊？
1: 可能是痛风吧。
0: 排除了吗？到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查过没有？
1: 内分泌科没有查。
0: 那就上内分泌科去查，让他们来确定是不是痛风。
1: 啊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55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铁峰，哎哎哎，嗯，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哦，我那里胸那里老痛。
0: 胸痛啊？
3: 哦，我去做检查，那个心脏的，不去检查过那个肺啊什么的都不行的，检查算是没问题的。我好像感觉个人的感觉好像是那个我心肺好像拉住了，好像那个肺痛会影响到那个心那里痛吗？
0: 就不是心肺的问题。而是
3: 我那个头往转过去的时候往后看，然后手往上往下挤，那里胸口那里。
0: 当你转身扭头的时候，这个疼痛会表现出来是吗？
3: 然后左边那个手脖子下面那个肩膀那里啊，一直胀胀的，然后背那里胀胀的，那然后往后看，然后手往下往上挤的时候啊，会影响到那个胸口那里痛。
0: 行了，我明白了。你这样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哪引发疼痛，当疼痛原因不明的时候，咱找疼痛科医生给判断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你这样，我现在就给你找一个。
3: 啊，好。
0: 我现在就给你找，电话都打进来了，对不对？怎么也得给你找个高手啊，对吧？
3: 啊，
0: 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尚汉民主任是我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给你指点指点，行不行？
3: 好的，
0: 这机会很难得的啊。
3: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完了，单主任很忙的，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之后呢，你注意听人家说啥啊。
3: 好，
0: 不要打断人家说话啊。
3: 嗯，
0: 你是用免提说话吗？
3: 没有
0: 啊。对，不要用免提啊。好嘞，那个导播说啊，单汉民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啊。
3: 嗯，好的，
0: 好，听着。

连接这个部位，这个关节啊，可能有些慢性炎症，你活动的时候啊，胸骨中间这个位置会疼，这也是非常常见这个毛病。另外呢，你要关注你的肩膀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颈椎的问题啊，平时工作有没有经常的低头？

0: 不足了，因为这种症状是随着你身体里的气血状态而变化的，你的状态越好症状越轻甚至没有，状态越差症状越重甚至会要人命。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0: 唯有大家庭。请问颈椎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我觉得低头时间长了就很难受，脖子后面骨头都凸出来了。哦，有很多这样的人，颈后有一个大骨包，这个就是常年呐这个躯体不正的这么一种表现，应该想办法缓解。那怎么缓解呢？哎，您呐一定要想办法做小燕飞。小燕飞能锻炼颈肩后部的肌肉，对于您这个胫骨向后曲张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啊。另外呢，像有一些太极拳啊瑜伽呀、啊、哎这类的运动也可以做，但关键是要坚持。其实能够纠正颈椎过度前屈的运动有好多，不只是我说的这个小燕飞，只不过这个运动啊方便简单成本低占地小安全性又很高。唯有一帆风顺，我上楼腿就没劲儿，上到三楼就特别酸，什么原因呢？不好说。为什么呢？不知道你的年纪，是不是这个体重过大，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是不是腰椎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你说这种情况。还是查吧，不查一下我没法给答案的啊。唯有步步他说，铁峰老师，我今年65岁，我平时每天呢吃蜂蜜、蜂斗、枸杞、柠檬三个泡茶时，

0: 是哦。
1: 哦，好的，好的，嗯，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

0: 休息是正常嘛，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躺平嘛，就感觉躺不住的样子。
1: 不，我说的休息是指对这个位置不再刺激。
0: 哦，不再刺激，那平时要上班。
1: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以我为例啊，我开车这个习惯改了，不再这么开车，端端正正坐直了，俩手把着方向盘，四个手指头而不是大拇指来受力，时间长了，慢慢的是能修好的。但问题是你不能这么开吗？
0: 对对，就是，但是后臂左右在这里，平时要干也不干活的都休息这个东西。
1: 也就是说，你很难让自己放松下来得到休息，对不对？大多数人的筋膜炎不能够完全康复，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今早上我妹妹跟我说，说她那个手啊翻转就受力，为啥？天天搁家干活。我妹妹搁家晚上干活能干到十点半。
0: 那这有什么缓解的吗？
1: 休息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用物理手段，我们叫这个驱散炎症因子。人身体里这个炎症因子啊，它不像细菌，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比如说我们哪个伤口流脓淌水，有细菌进来了，我们用上消炎药能把细菌杀死。

0: 软骨的一种必备的材料，它也有消炎的作用。外用氨糖就是抹，往固定的位置抹，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修复的速度要大于你消耗的速度。你这边紧着抹，那边紧着刺激，紧着劳损，那也好不了。
1: 对对对，就没赶不上这个速度哈，大概就是。
0: 哎，这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能治好，有的人怎么治都不好，就是因为他这边一边在修复，一边在损失，损失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就不好。
1: 哦，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嘛，有那种癫痫的历史嘛，就是一干重活就会

常的痒，我用点什么药呢？我现在用酮康唑，越洗头皮屑越多。首先，脂溢性皮炎用酮康唑没用，那玩意儿是抗真菌的啊。脂溢性皮炎呢，应该用什么呢？用非那雄胺片啊。但是非那雄胺片有两种，一种呢是用来治前列腺问题的，一种呢是用来治脂溢性皮炎的，它两个的药物含量差100倍，所以你可别买错了，这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啊。唯有红苹果，他说我老妈今年82，肌酐查出来高111.7，尿素高8.37，医生让吃尿毒清，出院45天后肌酐达到114，请问他还能吃点什么药呢？首先遵医嘱，第二我给你提一个药，叫什么？叫白葩氏菌提取物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哪的人，你可以在微信上给我留言，找一找白葩氏菌提取物，可以长期吃啊。唯有都市伊人说，我右侧腋窝有的时候像蚂蚁尖一样不舒服，用手掐一下就好了，不定时。到医院拍过片子也没说什么事儿啊，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老有这样感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说实话，你说这事儿我理解不了啊，就是不舒服是个什么感觉，说不上来啊。我现在没法回答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描述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但可以肯定它不是感染引起的啊，也就是不是说副乳啊淋巴的炎症引起的啊，可能是和过敏。

0: 得的那个肾结石。
1: 嗯。
0: 肾结石以后啊，我就当时疼的受不了，就到医院了。
1: 嗯。
0: 到医院了，你就我扎点止疼药，完后就睡死，睡了两次也没有睡下来，最后一做彩超还在这里边，完我就出院，也不能再睡了，因为不能再反正也受不了，我就回来了，出院了。出院了以后，你说怎么办呢？铁生老师，这一天有的时候还疼，
1: 是这样的哈，那个结石啊，在肾里头放着哈，不是每一次都能被打碎，每一次打碎都能排下来的，这具体情况得具体看。
0: 嗯，
1: 你要是没打下来，那么现在有没有泌尿外科医生帮你诊断说你疼痛还就是由于这石头引起的？
0: 那我现在已经就是在排这个，就是排草，这石头没有打下来，打了两次，
1: 就石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对不对？
0: 现在已经到输尿管上了，
1: 搁输尿管里头呢。
0: 就是到输尿管，它具体在没在里边那不太确定，反正就是没打下来。我就是因为啥查看没有多少，但是稍微能小一点儿，那边缘能碎一点，但是还是在。

0: 不能手术把管剖开，你现在只能用药，没有别的选择，用药扩输尿管，然后促进食道往下走，就这些，没有别的办法。
1: 啊，没有别的办法，不能是，要是做手术是不可以吗？
0: 做手术也不能把管剖开，它在管里头呢。
1: 是吗？
0: 嗯，给它下镜、
1: 啊、
0: 我们现在就是下镜往外拿，啊。
1: 啊。
0: 嗯，也是办法，可以，可以做，啊。
1: 可以做，就是可以微创啊。
0: 微创做镜，啊。
1: 啊，
0: 那也可能没有窗口。
1: 啊啊，可以哈。
0: 嗯，
1: 那平衡老师，要是这我这现在出院得多长时间可以再做？因为是睡了两次，现在做可以吗？
0: 这个情况得由你的医生定，他得给你查完了之后才能定你现在具不具备取食的条件，这咱俩定不了。
1: 啊，
0: 就这么。
1: 我问你就是这些，平衡老师，那就谢谢你呗。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再见。
1: 好，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我是铁凤，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铁凤老师你好。就是我那个就是去年查出来那个乙肝病毒那个肝硬化。
0: 嗯。
4: 然后呢别的毛病嘛，就是还有那个阑尾炎。阑尾炎我就是有3次了，然后我给我挂盐水它好了，它就是容易复发。
0: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耳鸣。
0: 嗯。
4: 前段时间查出来有个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4: 就这些。
0: 那这还少啊，这就你这比我事儿都多呀，我都多大岁数了。然后呢，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4: 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肝硬化的话，一个是正常吃药，吃中药还是？
0: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告诉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肝硬化怎么的？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4: 看看能不能有就是变好一点嘛。
0: 嗯，肝硬化想达到逆转呢，在初期就早期是可以做到的。肝硬化早期逆转呢，我们现在应用的中成药呢也有，我们有国家队，我们形容叫国家队嘛，就是国家指定的药物，但这是个处方药，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药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这个药的核心成分就是冬虫夏草。
4: 哦哦哦，冬虫夏草。
0: 嗯，而使用冬虫夏草呢，最要紧的就是剂量。
4: 啊、
0: 哦。就吃多少。
4: 啊、
0: 哦。那么一根冬虫夏草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苋苷。那一根冬虫夏草里含苋苷多少呢？0.05毫克。啊、零点，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一根冬虫夏草的苋苷含量不能低于0.05毫克。低于0.05毫克的这个冬虫夏草那就没有用了，是底线0.05，那么上限0.1毫克。
4: 哦，
0: 这就是评价冬虫夏草品质的高低的这么一个要求啊。那么我明确的讲，咱普通人吃冬虫夏草想吃到足够苋苷含量根本吃不起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推荐大家吃那种人工发酵培育的啊冬虫夏草制品，我们叫蝙蝠蛾被毛包，或者是冬虫夏草发酵菌丝体，吃这个东西。
4: 哦，
0: 嗯，至于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事儿，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是这个4联疗法接受治疗，这是能彻底治好的啊。
4: 哦，
0: 只不过你
4: 医生他就是说我有肝硬化，他就不建议，
0: 因为你扛不住那几个药。

0: 然后包括你的阑尾炎都跟你肝硬化这些事儿有关系。啊，因为你常年吃抗病毒的药物，这的麻烦都很多。你多大年纪啊？
1: 我36，我吃就只吃了一年左右。
0: 什么吃了一年左右？
1: 抗病毒，因为我刚查出来就是肝硬化了，然后现在吃了一年左右。
0: 你这就是早就有乙肝的这种病毒的感染，但你不知道，它慢慢的把你肝伤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你得格外重视。就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对你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你这是影响寿命的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益生菌可以吃。
1: 好的，
0: 益生菌可以吃，而且可以大剂量的吃。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每天要喝8杯水。啊，这个说法有吧，但有的人不行，越喝越肿，眼皮沉，舌头胖，然后舌头上还有齿痕，人还乏，为什么呢？水喝进去啊，它不是直接用的，水在人的身体里几乎不被代谢消化掉，就你喝进去2000毫升水，最终就得排出2000毫升掉，水在身体里是走一圈然后就走的啊。那么每天我们需要多少水呢？2000毫升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这个水呢，它需要阳气把它蒸腾气化变成津液，才能输布全身啊，人体才能用。这个过程呢，脾是负责运的，肾是负责蒸的啊。你脾阳气不足，水就运不走；肾的阳气不足呢，水就不能变成气，水不能变成气，停留在身体里就是湿，就有形的，它就肿啊。湿气重嘛，人就沉，脸就肿嘛。喝进去的水变成了负担，就水不化气就成湿浊啊。这个西医也能证明这一点啊。短时间大量喝水，血里的钠就会被冲淡啊，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人就恶心、头痛啊，意识模糊啊，甚至一命呜呼啊。那这水得怎么喝呢？看你的小便，说你排出的便呢浅黄色的就行。如果你排的便始终是深黄色的，那就说明水喝的不够，还得喝啊。如果便清的像白水的一样呢，那有点过了，就得停一停啊。反正人的肾脏每分钟代谢多少尿液，这个数是固定的啊。重要的就看你身体能不能运化，运化多少啊。脾肾阳气足就能运化的多啊，你脾肾阳气虚呢，运化的就慢。所以喝8杯水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状态，你的身体能接受多少，具体情况具体看啊。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铁峰。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4: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5: 对，
6: 这老了才
5: 长
6: 呢，那骨质疏松吗？这
7: 影响三个骨帽，
6: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8: 作为正道的找我，
6: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0: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2: 看这边，看眼。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由。

0: 我们请各位小主播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少年才算闪闪发光。
1: 在我心里，闪闪发光的少年从来不是十全十美的少年，而是永远积极向上充满热情的少年。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考试考第一名，很多特长被老师经常表扬的同学才是闪闪发光的，但是慢慢长大之后，我发现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班里有很多普通的同学，他们没有耀眼的奖状，也没有多才多艺的技能，但是他们善良、真诚、乐于助人。有的同学每天坚持认真打扫教室，把班级当成自己的家。有的同学看到别人有困难，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有的同学哪怕考试失利了，也不会灰心丧气，而是认真改错，努力进步。我觉得这样认真生活、温暖待人、永不言弃的少年，就是最闪闪发光的少年。

0: 默默扎根，悄悄成长，内心充足，心怀热爱，温柔善良，这就是闪闪发光的少年最好的模样。
1: 我觉得

在我心里，闪闪发光的少年不一定是考试总是第一名的学霸，也不一定是多才多艺的风云人物，而是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少年。他们也许很普通，但一定有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比如遇到难题不轻易放弃，被别人误解时依然保持善良，或者每天踏踏实实地完成自己的小目标。

沉稳，更细心，更专注。我鼓起勇气报名参加，每天在家反复练习。比赛的时候虽然还是紧张，但我坚持完成了朗诵。那次比赛我拿到了1等奖。从那以后，我开始慢慢尝试站在舞台中间表达自己，也慢慢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自信。

0: 让我们越来越笃定，越来越自信。
1: 我觉得小学生的自信来源于自我接纳和自我肯定。很多同学不自信，是因为总是否定自己，总盯着自己的缺点，忽略自己的优点。其实自信首先要学会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内向，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失误，不用事事和别人对比，不用强迫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每天给自己一点

0: 叫我们敢去尝试，不怕犯错，内心有热爱，身边有温暖，自信自然就长出来了。
1: 嗯，总结得特别好啊。原来呢，自信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它藏在我们日常的积累、自律的坚持、内心的热爱以及勇敢的尝试和真诚的善良当中。掌握了这些，我们小朋友们都可以轻松地拥有满

0: 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1: 哎，最近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2: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3: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综合广播。
4: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97，816897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5: 宝贝们，晚高峰路上人多车也多，金华综合广播提醒你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拉好爸爸妈妈的手哦，坐公交要排队上车，不推不挤，大家都文明出行，晚高峰也能顺顺利利，快快乐乐。
6: 阳光透过树叶填满缝隙，暖暖的，那是天空微笑的声音。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八五少年之声。
7: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八五少年之声。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六位小主播将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如何做一个闪闪发光的自信少年哈。其实说到自信这一个问题呢，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三位小主播呢已经通过三个方面啊来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分别是什么样的少年才是自信的，当自己不自信的时候会怎么去调整自己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啊，我还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小主播们啊，就是很多
8: 是的，那其实自信呢并不是说一个口号，而是藏在小朋友们日常的小习惯当中，那坚持做好小习惯就可以让他们慢慢积累自信，蜕变成长。那接下来也想请六位小朋友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亲身实践最有效的自信小习惯都有什么呢？
6: 我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坚持课堂提问，大胆表达。以前我上课很少跟老师互动，久而久之越来越胆怯，后来我给自己定了小目标，每节课至少提问一次，不管答案是否完美，勇敢表达就好。慢慢的，
9: 我的思维越来越

0: 活跃，表达越来越流畅，胆子越来越大。这个小小的习惯让我彻底摆脱了胆怯的毛病，变得大方自信。
1: 我最受益的自信小习惯是坚持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细节决定

0: 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认真对待每一次课堂任务。很多同学觉得小事微不足道，但正是一件件小事的认真积累，才能养成踏实稳重的性格。当你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会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内心会越来越笃定自信。我坚持认真对待日常小事后，做事越来越稳重，心态越来越从容，自信也慢慢沉淀下来了。
1: 我分享的自信小习惯是做事持之以恒。我喜欢跳舞，可以治愈一切不自信和负能量。每天坚持跳舞，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可以解放压力，提振精神。坚持运动的人，状态更阳光，心态更积极，整个人都会充满活力。同时，坚持早睡早起，规律作息，不懒散，每天精神饱满，上课专注高效，学习。

0: 阳光的状态是自信最好的外衣。
1: 我最推荐的自信小习惯是坚持每日阅读，积累沉淀。读书是同学提升自己、丰盈内心最有效的方式。每天坚持阅读半小时，积累好词好句，开阔眼界格局，丰富内心世界。读的书多了，见识就广了，心胸就开阔了，不会再为小事纠结内耗，不会轻易自我否定。读书可以让人安静，让人通透，让人从容。腹有诗书气自华，长期坚持阅读的孩子自带温润又坚定的自信。除此之外，我还会坚持记录生活，每天记录自己的小进步、小美好，积攒成长的底气。
2: 我分享的自信小习惯是主动助人、真诚待人。很多内向不自信的同学都喜欢远离人群，其实主动和同学打招呼，主动帮助身边的人，主动参与集体活动，会慢慢打开自己的心扉。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会收获认可与快乐，收获真挚的友谊，慢慢摆脱胆怯的心态。同时，我养成了直面问题。

0: 我们可以试试这些习惯：一，每天给自己点个赞，睡觉前想一想，今天我做了哪三件小事，比如今天主动举手发言了，今天作业写得很工整。二，认真做好准备，上课前把书本准备好，考试前认真复习，准备得越充分，就越不慌。三，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和别人聊天时，试着看着对方的眼睛，微笑着说话，这样会显得很大方。
1: 那这些小习惯啊，简单实用也容易坚持。原来自信的蜕变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改变，而是日复一日的微小积累。坚持了这些好习惯，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变成自信耀眼的少年。
2: 那成长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别人的否定、质疑，甚至嘲笑。有人呢会质疑你的努力，有人嘲笑你的梦想，有人否定你的能力。那面对这一些负面声音，很多同学呢会自我怀疑，变得自卑。所以想问一问在座的小主播们，当别人否定、嘲笑你的时候，你会如何坚守自己，不被外界影响呢？
3: 以前别人否定我的时候，我会非常难过，自我怀疑，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别人的评价只是别人的看法，不代表真实的我。每个人的认知和眼光都不一样，有人认可你，就有人否定你，有人欣赏你，就有人质疑你。我们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需要所有人都认可。当别人否定我的时候，我不会立刻否定自己，我会冷静思考，对方的话是善意的建议，还是恶意的嘲讽？如果是善意的批评，我就虚心接受，及时改正；如果是无端的嘲笑、恶意的否定，我就直接屏蔽，不必在意。我的成长我做主，别人的闲话不配定义我的人生。
4: 面对别人的否定时，我会选择专注自己的成长，用实力回应质疑。我性格外向，我慢慢明白，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言论，却可以掌控自己的能力。别人嘲笑我的短板，我就默默努力，悄悄进步；别人否定我的能力，我就脚踏实地证明自己。不用和别人争辩，不用急于证明自己，时间和实力是最好的答案。默默扎根，悄悄蜕变。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所有的质疑和嘲笑都会烟消云散。
0: 我分享的自信小习惯，我会调整心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评价，不纠结，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不足。被人否定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用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否定自己的全部，不用因为一次质疑就彻底消沉别人看到的只是你的冰山一角。他们不了解你的努力、你的坚持、你的成长，所以他们的评价并不客观。我会告诉自己，自己清楚自己的付出和进步，我认可自己的努力就够了，不必过度在意他人眼光。忠于自己，坚持热爱，就是最勇敢的自信。
5: 我觉得最好的回应是保持温柔，坚守初心，不被负面声音同化。面对别人的嘲笑和否定，不愤怒，不自卑，保持平和的心态。少年的成长本就是一边被质疑，一边变得优秀的过程。有人否定你，恰恰说明你在成长，在突破，在与众不同。如果所有人都理解你、认可你，你的努力就失去了意义。我会坚守自己的初心和热爱，坚持自己的节奏，认真学习，好好成长，不被外界的负面声音干扰，坚定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0: 我会学会分辨。

0: 的眼光委屈自己，自信的少年永远有自己的判断和坚守，不卑不亢，从容坦荡，向阳生长。
1: 当别人说你不行或者否定你的时候，心里肯定会有点难过，但我们先想一想，要学会分情况。一，先想一想对不对，如果他说的对，比如你这次字写得太潦草了，我们就虚心接受，把字写好。如果他是乱说的，比如你肯定考不好，那就不需要理他。二，告诉自己我能行，别人的一句话不能决定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一定会能进步。三，找好朋友和老师聊聊，如果心里真的很难受，不要憋在心里，去告诉任性的老师、爸爸妈妈或者好朋友，他们会给你温暖的抱抱。四，用行动证明，别人越说你不行，你越要暗暗努力，等你拿出好成绩的时候，就是最响亮的回答。
2: 说得特别好啊，不卑不亢，坚守本心。真正的自信就是不困于流言，不惑于他人，不慌于前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光，不必追光，你我皆是星光。
3: 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六位小主播为了证明自己是如何努力的成为自信的少年，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朗诵，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呢，我们就请各位小主播们依次来展示一下今天为我们节目所准备的朗诵的小作品吧。来，我们从思睿先开始吧。
4: 桂花雨，节选。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果让它开过了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吹落，比摇下来的香味就差多了。摇桂花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总是缠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呢？母亲说，还早呢，开花的时间太短，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上布满阴云，就知道要来台风了，赶紧叫大家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摇摇啊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5: 繁星，节选。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他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新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0: 小动物。小喜鹊、小布谷鸟飞来了，樱桃园的主人长颈鹿爷爷请他们飞到树上，放开肚皮吃樱桃。小猴子、小松鼠也来了，长颈鹿爷爷让他们自己爬到樱桃树上摘樱桃。当小兔和小刺猬赶来时，只看见一地樱桃核，他们看着树上美丽的樱桃就是够不着，急得刺猬嗷嗷叫，小兔子跳又跳。
1: 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眼儿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我流过一座森林，柔波便荡荡的把那些碧翠的叶眼儿裁剪成我流过一座花丛，柔波便粼粼的把那些鲜艳的花眼儿编织成你的花冠。无奈呀，我终于流入了，流入那无情的大海，海上的风又厉，浪又狂，吹折了花冠，击碎了裙裳，我也随了海潮飘荡，飘荡到无边的地方，你那彩霞般的眼儿，也和涣散了的彩霞一样。
2: 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

0: 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的烟囱上结一个苹果般的太阳，又大又红。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我的彩色梦境有水果香，有季节风，还有紫葡萄的叮咛在溪水里流动。
1: 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起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
2: 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我们六位小朋友带来的朗诵作品，也非常感谢今天六位小朋友真诚走心精彩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小学生美好动人的模样。那今天呢，到这里我们也是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请小朋友们最后一起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来，三二一，再见。

0: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金华福彩公益随行。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8: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7: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8: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7: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9: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心，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

0: 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屏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宝贝们，晚高峰路上人多车也多，金华综合广播提醒你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拉好爸爸妈妈的手哦，坐公交要排队上车，不推不挤，大家都文明出行，晚高峰也能顺顺利利，快快乐乐。
2: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用水最多的国家。我国的大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
3: 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2: 尤其是夏季高温来袭，供水形势不容乐观。洗完手及时关掉水龙头，用渗水浇花等等，
4: 节约用水从小事做起，从身

0: 牡丹亭讲述的是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追寻爱情与自由，历经曲折终成眷属的故事，经典传唱400多年。今天老师带大家欣赏的就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所表演的牡丹亭中最有名的一折游园，描写的是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杜丽娘与丫鬟春香到后花园游春，花香鸟语触景伤情的场景。
1: 谢谢谢谢演员精彩的表演。您看呢，今天的天气阳光灿烂，我们不妨随着杜丽娘和春香的脚步，我们也一起游园赏美景，好不好？
2: 好。
0: 牡丹亭中这样写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推看的这韶光剑。这段唱词是牡丹亭中最负盛名的几句，历久传唱不衰，充分地展示了杜丽娘在游园时的情绪流转，折射出明中叶后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对后世深有影响。
3: 因为杜丽娘家的花园长期没有人打理，但是这些花呢，生命力很旺盛，依然在怒放。而杜丽娘看到这些花以后，我们看到她心情怎么样啊？
4: 一路心情，
3: 我们从哪儿看出来她心情有一些
5: 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3: 哎，对，其实在这两句里边啊，有被古人称为四美的，同学们知道是什么吗？
5: 良
3: 辰
5: 美景
3: 赏心
5: 乐事。
3: 而杜丽娘呢，其实看到花园里这样的百花，她想到了自己了。今天我恰好来游园了，我看到他们这么美，如果我今天没来呢，过几天再来，这些花儿就凋谢了。而杜丽娘自己的美，自己的青春也是如此，现在年轻美貌，可是再过几年啊，我也会老，也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大小姐曾经如此的美丽过，联想到自身她就有些感慨。
0: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反衬的是杜丽娘惆怅的心情。在游园一段唱词中，我们初识了昆曲之美。那么昆曲是从什么时候发源的呢？游园之后，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中国昆曲博物馆，一起了解昆曲的历史和知识。
3: 同学们，这位老先生呢，他的名字叫魏良辅。我们昆曲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委婉的唱腔，跟他的改良是密不可分的。
0: 600多年前，元朝末期，昆山人顾坚草创昆曲。到明代嘉靖年间，杰出的昆曲音乐家、改革家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大胆改革，吸收了当时流行的余姚腔、益阳腔、海盐腔的特点，形成了新的声腔，昆曲开始广受欢迎。那么古时候人们是怎样看戏的呢？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国昆曲博物馆的古戏台，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清代的戏台。我先想请同学们猜一下，演员在台上演戏，过去最尊贵的 VIP 席在什么位置呢？
0: 现代人看演唱会最贵的票一定是那场最靠近舞台的地方，而古人观看昆曲的时候，哪里才是最尊贵的贵宾席位呢？
6: 老师会不会就在这里？
7: 老师会不会就是上方，离他们比较近，
3: 坐到台上吗？
7: 对
3: 啊，这不太可能啊。你有心
6: 老师那个上面
1: 哦，那个阁楼上吗？你是说的是、
6: 啊、也可以用来看。
3: 这个男孩子呢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其实他刚才讲的两个位置呢都是我们古代的观众席，一是在下方，过去会放一些长条板凳，那么观众呢就

0: 随意地坐在下面，喝喝茶，嗑嗑瓜子，抬起头来欣赏台上的演出。但是下边呢，往往是一些普通的市民，而真正有钱人家的这些大小姐、少奶奶，他们不可能抛头露面坐在下面的长凳上，他们就会坐在二楼的包厢里。我们看到两侧窗户可以打开，人侧在栏杆上往戏台上看，所以我们看到古典戏曲的表演呢，很多动作是对称的，演员站在戏台的稍偏一点的九龙口的位置，两边他不是站在正中间的，站在两边，当他走到这一侧的时候，哎，水袖往这儿一抖，正好方向是朝这一侧的包厢，而做完这个动作他又往那儿转过去，往那儿再抖一下水袖，左边抖一下，右边必须也要抖一下，这也和当时的这种观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代代的昆曲演员就是在这样的古戏台上传承着他们的艺术经典。
1: 鲍老师，您看啊，同学们对昆曲呢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咱们的同学们可不可以亲自的上手试一试标志性的一些昆曲的动作？
0: 当然可以啊，那我们一起回到昆剧院，请昆剧院的老师来教同学们，好吗？
1: 太好了，咱们一起走吧。
0: 走。嗯、
2: 昆曲优美的身段舞姿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同学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0: 好漂亮，好漂亮！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0: 同学们呀，见到您特别的激动，想跟您学一下刚才您那些漂亮的动作。
2: 可以，没问题。
0: 那我们先请老师给咱们表演一段，好不好？
1: 好，
0: 大家欢迎。
2: 我就先给大家表演一段《游园惊梦》里面的造罗袍的，
0: 很经典的片段。
2: 对对对对对，非常经典的啊。

0: 太美了，太美了。Country 的特色呢，它就是非常的典雅啊，表演非常细腻，有江南那种水磨调的那种特色，
1: 是，是非常清雅的。现在呢，我们同学呢想跟您学几个身段动作，您来教教他们
0: 啊。可以啊，那我们正好准备了有几件水袖，让同学们披上感受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朱老师，梨园行有一句话啊，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我们今天的这些学生呢比较小一些，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这个学戏的不容易，
1: 应该是学戏的乐趣。
0: 是
2: 同学们啊，就是我们戏曲动作当中啊，一般它不是写实的，不像电影和电视剧里面啊，都是道具全都给你们准备好的，那所有的一个舞台就是空的，让你们用自己的形体表演去展现这个空间。
3: 昆曲表演的最大特点就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

0: 一抬眼，一蹙眉，传达给观看者的无不是美的享受。老师分别教了男生和女生一个优美的亮相动作，同学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学到昆曲的精髓呢？
1: 这谁给你拿的服装啊？这是女装，女披、啊、对，是女披，因为女披呢是短的，男的那个靴子是长的，
2: 不过看上去也是非常风流倜傥的，
1: 代替一下是可以的。好的，现在呢就是我们按照四组一对一对的来展示一下，可以吗？
3: 可以
1: 啊、哦、好的，两个人站在中间来，千万不要偏台了，预备起走，一二三四，
4: 不要笑苍蝇，
5: 不要笑，
6: 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笑我就不会笑。
1: 要从前面看起，然后慢慢的再转头，不能一下子就转过来，眼神里要充满着期待。嗯，好，起，一二三四，好，第三组，一二三四，哎，微笑，对，腼腆一点，对的，很好，哎，男生也不错啊。好，第四组，预备，起，走，一

0: 为两位同学画上戏妆，戏本里的描写生动地展现在了同学们眼前。
1: 吗？你们知道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2: 柳梦梅和朱丽萍。
1: 哎，那他们在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里边啊，分别属于哪一类呢？
2: 老师，这个朱丽娘应该是旦角。
1: 柳梦梅呢？
2: 应该是生角。
1: 啊，大家说的不错。如果我们再分得细一点呢，杜丽娘属于旦行里边的闺门旦，她是扮演端庄娴静的小姐，而柳梦梅呢是京身，扮演的是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我再让大家猜一下，杜丽娘啊大概是什么年龄，你们猜一下。
3: 十五六岁。
1: 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4: 比我们大一点点。
1: 其实古人啊，在不同的年龄，他们的发型是有讲究的。在小孩3岁到7、8岁这个年龄的时候啊，他的头发是从头顶自然下垂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垂髫。你们在《桃花源记》里学过一句叫做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再长大一点呢，到了8、9岁一直到14岁这个年龄，这时候的小孩呢要把头发盘成两个角，像两个羊角一样，这个发型叫做总角。而到14以后，一满15岁，女孩子呢要把头发盘起来，在上面插上簪子，这叫做及笄。所以刚刚我们听到游园里面有一句叫做艳晶晶花簪八宝田，大家想一想，杜丽娘的头上是可以插上簪子了，那她是在多少岁以上啊？
2: 15岁。
1: 对，实际上呢，在《牡丹亭》后面有一出叫做《幽媾》，这里面呢，杜丽娘对柳梦梅她说啊：“我是年28，二八是多少岁啊？
2: 16岁。
1: 对，这是一个乘法，28，16岁。
5: 哎，老师，那您要这么说，那个哪吒这两个小盘发，那哪吒应该多大呀？
1: 哎，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刚刚我说的，这是什么发型啊？
5: 总角
1: 的年龄范围是在
2: 8、9岁到14岁。
1: 哎，对，所以哪吒的年龄呢，应该是在这个范围。那当然，哪吒是神话中的人物，我们只是说这个形象和我们人间的这个年龄段呢是符合的。
0: 一天的游览很快接近了尾声，同学们似乎对昆曲的学习还是意犹未尽。昆曲的服饰之美、唱词之美、身段之美，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传统的美好意象开始，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一颗寻找中国之美的种子。无论是牡丹亭还是昆曲，他们承载着的都是流传千年、血脉不断的中国人的审美自信。
6: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97，816897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二病区主任范旭飞。10月怀胎，一朝分娩，规范的孕产期保健至关重要，护航母婴安全，提高出生人口数字，从生命源头做起。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8:30，
4: 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8: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8: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7: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8: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7: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8: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

0: 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

0: 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

0: 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

0: 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腿稳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迷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记忆不歇。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13: 割菜是利用割菜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菜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
1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

0: 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8: 新的货

0: 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业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

0: 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4: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今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

0: 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4: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3: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5: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3: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金华，懂金华，共建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航风热线周末特别奉献，听经典增力量，崛起有我，敢拼争先，请您持续关注。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张安东。我要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的延安手稿，它现存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内。这部作品的词作者关蔚然是我的父亲，由父亲和音乐家冼星海联袂创作的这部音乐史诗，80多年来向民族精神的号角始终振奋人心，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经久不衰。

音乐作品的原始手稿大多只有一部，而黄河大合唱却有两部，和后来五线谱版的莫斯科版本不同。1939年延安手稿是简谱，一共68页，虽然年代久远，字迹也有些褪色，但依然能看出冼星海谱写简

朴、秀丽隽永的字迹，行间工整抄录的公然的歌词，手稿封面为黄色牛皮纸，钱金海在上面用红色铅笔写下大大的黄河二字。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惨烈的日子。1938年底，关惟然25岁，率领抗敌演剧三队在前往第二战区抗日前线途中渡过黄河，目睹了黄河壮丽的景色，黄河船夫与激流波涛搏战的情景，被苍劲有力的船夫号子深深震动。后在行军途中不幸坠马负伤，左臂粉碎性骨折，被紧急护送到延安医治。那时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上海、在武汉投身救亡抗日运动的冼星海，已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关惟然和冼星海这对好战友就重逢在延安了，两人。

0: 见呢，又彼此非常了解，非常高兴，也有说不完的话。我父亲看着他以后，就给他说：“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合作，来一次厉害的。”
1: 1939年3月，在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一场小小的朗诵会开始了。我父亲关伟然第一次将《黄河大合唱》400行歌词朗诵给演剧三队队员和作曲家听，冼星海就静静地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后来父亲每每说起当时的情景，都兴奋不已。
2: 他当然比别人还要尽心地听了，因为真的很兴奋的，一下子站起来，大家都蹲着了，坐着了，这一把就抓过去了，就是多有把握写好它。
1: 如今翻开这本68页的延安手稿，每个乐章冼星海都用蓝色蘸水笔写好标题、表演形式、说白，给演唱者的情绪提示，并用红色笔圈出调号。夫人钱雁翎在空白纸上画好笔直的小节线，冼星海再在里面填上分声部的简谱。有时突然灵感，他们还会在写好的谱子上方贴上一张小条，补上几小节，使乐曲更加饱满。在最后一个乐章怒吼吧黄河时，不知是不是已经压抑不住内心对民族危亡的激愤，在后面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6天后，这部史诗性的民族音乐巨作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演。这场没有几件像样乐器，甚至加入了搪瓷缸和金属勺子的演出，却令台下发出狂热而持久的掌声。那天父亲身披黑色大氅，遮挡住受伤。

0: 唱，台上百人一齐高唱，阵容空前强大，现场群情沸腾。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那是中华儿女将对民族危亡的痛化作的一声声怒吼，一股万众一心不可战胜的力量从这里喷薄而出。从此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歌声在中华大地上处处传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
1: 黄河大合唱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是革命唯一的高峰之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陕北是中国革命的主场，黄河黄土高原又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民族精神的根源，这些要素集合在一起，给谢星海以巨大的创作冲动。在那一刻，他就和民族精神融在一起，他是和时代一起完成。
0: 公演成功后，谢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因为工作需要，他化名前往苏联。1941年春天，他将《黄河大合唱》进一步修改整理，增加了序曲部分，编配成大型管弦乐队总谱，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第二份手稿。我的父亲光蔚然，以本名张光年，继续投身于文化抗战的工作，他的诗歌依旧激情澎湃，气势雄伟，而两人从延安一别，就再也不曾相见。1945年，冼星海因病在莫斯科逝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
2: 冼星海在苏联莫斯科去世以后，苏联方面把他的一些作品送到了当时苏联主。

但是大家想的是，我要跟你拼到底，我绝对不退却，我死了还有别的人。我们现在听到的保卫黄河，朗诵词里有一句，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其实父亲的原词里，这里不是必胜的决心，而是必死的决心。黄河大合唱传唱了80多年，时代在不断变化，但黄河大合唱所蕴含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张君英。我讲述的文物是83年前隐藏在墙壁里的秘密电台。现在它收藏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中。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2楼的电台室里，一款长方形的老式木质电台静静地摆放在竹木桌上，长不过50厘米，宽不过40厘米，锈迹已经悄然爬满了一旁的电线，另一旁的电线皮也开始剥落。这套完整的电台设备包括电台、电键、电线和手摇发电机，现在被公开展览，可在当年这些都看不见，因为这是一套秘密电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毅说，这部电台承载着特殊重任，一般情况下并不启用。
1: 很特殊、很绝密的电报才用秘密电台化，既是秘密的嘛，平时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房间里面，一个床铺，一个办公桌，还有一个衣柜。实际上当时他那个电台和相关的设备都是放在衣柜里面，就是那个夹层里面。天线呢是埋藏在那个墙壁那边。
0: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就是这个秘密电台的藏身地，位于今天桂林市区中山北路14号，一栋具有桂北民居建筑风格的2层砖木楼房，左侧门额上题有万祥糟房4个字。这里曾是老房东黄矿达卖酒的店铺。黄矿达的孙子黄荣强说，祖父当年并不知道这里有八路军的秘密电台。
2: 38年的时候，李克龙派刘树跟那个熊子明通过桂林银行的一个经理来找到我的爷爷，租用他这个2层木质结构的房子作为这个办事处的公开的办事机构。我们这个房子间呢，它是可以从前门进，可以从后门出的。很多来联系工作的人呢，有的是假装进来喝酒买酒，联系完以后呢就从后门出去了，就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适应形势发展，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的组织领导下，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成立，李克农任处长。办事处这群穿着灰布军装、打绑腿、戴袖章的军人，给乱象丛生的桂林城带来全新气息。这里也逐渐成为南方地区的抗日指挥中心。公开设立的办事处为什么会有秘密电台呢？当时蒋介石当局依旧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时常制造摩擦。鉴于此，善于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决定设立2处电台。当公开电台遇到突发事件或国民党特务搜查时，他可以立即启用秘密电台，随时与党中央保持联络畅通。
1: 他呢是共产党最早的情报创始人之一啊，他跟府邸秦兆辉是号称龙潭三杰的。他也是学无线电出身，以无线电的方式打入到国民党情报机构里面去的，对情报建设他都是很有一套的呀，对隐秘战线这些工作是很谨慎的。
0: 秘密电台是办事处重要的情报部门，李克农在办事处布局上下了一番功夫。在他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后侧是处理情报的机要科，前方则是隐蔽的秘密电台，所有重要部门都在他的

0: 抽烟呢，就假装在这里，靠在那个电线杆上，实际上也是监视我们这个办案组的来往的。李克伦就说，七八个战士出去，东南西北几个方向这么一走啊，国民党呢就一下就懵了，就是说不知道跟谁了。李克伦就说，谁甩脱了这个特务的跟踪，谁就把这个情报送出去。
1: 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电台人员利用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帮助江西、广东韶关和梅县、海南琼崖纵队等党组织秘密装配电台，培训技术人员，提供电台设备，设置电报接收密码。
2: 就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3: 对。
1: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义说，在交通不便、信息联络不畅的战争年代，利用能发报的电台，我们党在南方地区构建了一个覆盖面较广的秘密通讯网络。
4: 从事电台情报工作的几乎占了当时桂林办事处一半以上的人，他联系范围是很广的，跟延安党中央、跟八路军总部、还有新四军原领军部以及其他各个地方的办事处都有联系。办事处就是电台，它是担任了长江以南南部地区一个中心指挥台的作用。
2: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

0: 息的滴答声穿透岁月，直达耳畔。它传递的不仅是宝贵的信息，更是希望和信念。那些从墙壁中发出的红色电波，犹如划过黑暗夜空的一道光，点亮革命者继续前行的道路。
1: 我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宁子秋，出生于1994年，

飞进的科技化产业，这里有高质量教育引领育人，这里有纵横交错的时空连接，这里有非遗之花的物聚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
1: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聚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好人是城市最动人的颜值，他们拥有着助人为乐的炙热之心，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肝义胆。一个好人点亮一盏灯，一群好人璀璨一座城，一个好人带动一群好人，一群好人温暖无数颗心。请收听京广对话《声声守望》特别策划《京华好人》。

欢迎收听金广对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好人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物具演员廖威，他获评的是敬业奉献类浙江好人。20多年来，他踏遍了乡野小路，无惧酷暑严寒与山路崎岖，以一腔热忱扎根基层，主动扛起了文艺赋能。

0: 道啊，您是从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对物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受到了哪里的影响呢？
1: 因为我从小呢就受家里的长辈们的影响啊，我父母呢都是文艺爱好者，家里的长辈呢就经常的听物具，特别是我的爷爷啊，他是物具的铁粉啊，只要小时候家里啊有戏啊，我就早早拉着爷爷去占位置。那时候呢我不还小啊，不认识几个字，就是听爷爷讲戏文里的故事啊，边看边听边问。都是爷爷听着听着睡着了，我还在认真的看。因为呢当时呢我们演出看戏的话都是有一个小戏加正本的，小戏呢大概30几分钟，大戏呢有2个多小时啊，我可以从头看到尾，特别是对舞台上花旦的扮相和水袖呢产生了很浓郁的兴趣。看完戏回来呢，我就学着花旦的样子走走台步啊，甩水袖啊，开始表演了。但后来呢机缘巧合来到省艺校啊，省艺校来到我们那个学校招戏曲生，就是现在的金华艺术学校。我当时呢就非常的兴奋了，怕错过这个机会，

0: 就是完全另一番的场景了，对误区呢也有了更深的认知。台上那些演员靓丽从容的表演呢，都是幕后的一滴滴汗水换来的。我们每天呢早上起来6点就是先跑步练体能，但是早课就是拉顶，就是倒立啊，拉顶就是现在说倒立，必须要坚持3分钟，最少3分钟啊。如果你3分钟下来没到3分钟下的话，老师知道他是要拿那个板来抽你的。然后倒立呢也可以耗腰啊，可以提升演员的腰部力量和柔韧性啊。我当时进学校算是年龄比较大的，已经15岁了，就是骨骼长得也差不多了，就是腿和腰啊都特别的硬。我是那种回龙腿啊，回龙腿就是今天老师把你搬出来了，腿搬到底了，压到头了，第二天又回到原点了。所以在那个腿功上呢，所受的苦比别人多得多。每天我大腿都是淤青的一大片，爬楼梯呢都是扶着栏杆上的，疼得天天抹眼泪。那时候说，天天哭，然后呢，想自己选的专业啊，必须坚持下来。告诉自己一定不能拖后腿，就条件差但勤能补拙。我第一个接触的戏呢是断桥，那时候是老的断桥，是徐如英老师给我排的断桥，里面的白娘子啊，戏里面的白娘子，是因为她是蛇精幻化成人呢，首先呢就要学台步，蛇步，所以台步呢一定要小，身体呢又不能摇摆，前脚尖呢一定要翘起来走，这样在台上呢才好看。为了走出那种轻盈婀娜的感觉呢，就每天要练台步，有时候走到脚抽筋啊继续走，这样反反复复循序渐进的才会出功。还有手势，戏曲的手势、眼神、身段等等，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反复的打磨。手法指出去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位啊！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呢，就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啊，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啊。说到最难的呢，还是内心戏啊。研究剧本呢，最重要是要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每一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情感。只有演员真正的走进角色的内心，才能把角色演活。像白娘子对许仙又爱又怨的那种情感如何拿捏到位呢？我们当时老师都是手把手的言传身教啊，一点点积累啊。然后我们当时呢，在学校里呢有一个舞蹈班，暑假里呢都在上舞蹈课，我就要求留在学校里和舞蹈班的同学们一起上课，练练基本功。在学校里呢也打下了一点舞蹈的基础啊，所以在后来呢在单位里呢，舞蹈演出呢基本都是我在负责加工排练的，还担任了一些主持的工作，主跳了舞蹈单仙偶，还有后来导演来排戏时呢也会邀我参与那些戏中的舞蹈部分的创排呢。我们团创排的那个骆宾王大戏里呢有2段主要的舞蹈，当时都是我在设计的啊，所以在学校里学到的这些东西呢，后来在帮助乡村文艺演出排练呢，都派上了用场啊，不光是戏曲，还有舞蹈，还有朗诵什么啊，都可以帮助到很多他们那个表演排练的时候，这些都派上了用场。我当时呢在学校里呢，个头算高了，又高又瘦，校长呢就想多次建议啊，我转行去舞蹈班，但是呢，我还是喜欢舞剧，并没有动摇。再后来参加工作啊，学习了舞剧雅贝分一则中呢，一个人要分饰2角呢，演员呢利用道具，上半身是女子，穿着女衣梳子头，腰后面呢要绑着一双假腿，下半身是打扮成老头的，要走老生步。戏里的还有很多的技巧啊，比如跳叉、跪转，每天练的都是膝盖都是乌青都是伤，所以呢，我们戏曲人常常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台上1分钟，台上10年功。
1: 还真的是这样，这句话还真的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它是需要一年365天日积月累下来的。我也觉得您的这个物质啊，已经是刻在您的这个基因。

0: 里面了。你看这个校长反复劝啊，都劝不退您。当然现在特别好，就是在物具这个领域当中也相当有成就。其实除了您自己热爱物具、唱物具、演物具之外，您还对于这个物具的文化的宣传非常之重视啊。您参与了这个物具演出有3000多场，足迹也是遍及了有乡村呐、边疆地区，还有欧洲。那么在这些不同的演出地点啊，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难忘的经历呢？
1: 当然有啊，因为每一次演出呢都是一次独特的体验啊，在不同的地方演出呢感受也各不相同。每一次演出呢我都能感受到村民们对物具的热爱和期待。他们早早的演出的时候，他们早早的就来到了演出场地啊，有的带着自己的小板凳，演出的时候他们会全神的贯注的看着舞台，看到精彩地方他们还会鼓掌叫好，那种热烈的氛围啊让我深深的感动啊，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物具传递下去的决心。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的根在农村，每年的送戏下乡呢必不可少啊，把我们精湛的演艺能够再给当地的老百姓啊，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提升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呢，是我们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啊。春节下乡演出呢都是从年初二初三开始的，一开始呢就是连续2-3个月，我们就从穿棉袄演到穿短袖啊，每年的节假日呢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会非常的少，无论城市和农村都一样的对待的。特别是偏远的地区演出啊，条件非常的差。记得有一次去磐安演出，就是连坐。

0: 层都被分配到当地的农家里啊，条件好的有床睡，没有的就打地铺，还有村里路窄道路货车进不了，野员们就自己动手搬箱子啊，戏结束大家一起拆台啊，男生女生都一起干，干劲的时候非常的足啊，每次演出结束呢，总能听到老百姓说你们演得真好啊，我觉得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啊，这就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动力。
1: 刚才廖老师的这些话呀，就感觉特别有画面感，都能够看到在这个乡村泥泞的这个土地上面支起了这个舞台，然后在大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严寒的时候，就是为这个百姓们拼命的给他们带去好听的物具，能够让他们一声一声的叫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对，
1: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最近啊，就这几年物具出海是破圈了，但事实上在2018年的时候，您就已经是参加了物具出海，到了欧洲的多国去巡演，把物具带到了比如说有法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等一些国家。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去展示物具啊，您是怎么样的心情？哎，还有一点就是当地的观众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0: 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呢，我深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肩负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啊，所以呢，心里呢特别的紧张啊，生怕自己表现不好。但另一方面呢，想到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啊，让更多的人看到物具啊，我又特别的激动和兴奋啊。外国观众的反应呢，当时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他们一开始可能对物具不太了解啊。当演员开始演出后呢，他们就被物具独特。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呢，他们会全神贯注地看着舞台，不时地发出惊叹声。演出结束后呢，全场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很多观众还站起来为我们鼓掌。记得在土耳其演出时啊，我们选的是比较经典的以舞戏形体比较多的剧目啊，还包括了一些舞蹈。当时我们一天演了七场，一天下来演出服都没有脱过，演完一场马上上大巴赶往下一个场地啊，在小剧场、公园还有当地政府的门口空地啊，都是我们表演的舞台。因为是当时是当地的糖果节啊，我们穿上西服和当地人一起游街，一起欢庆节日啊，也向外国友人展示了我们传统戏曲服装的美。当地百姓非常的喜欢我们，纷纷要求和我们合影。我感觉我们就像明星一样啊。第二天呢，当地的报刊头。

0: 2021年的时候，就是您也是代表了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参加了温宿县庆七一专题文艺晚会，就是当时演的应该是物具断桥片段啊，得到了这个当地干部群众的充分的肯定。哎，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您的这个演出的情况，还有您的一些感受呢？
1: 好的，2027年的6月呢，我们受那个新疆温宿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邀请呢，我们断桥剧组呢赴新疆温宿参加了温宿县庆七一专题文艺晚会。由于呢当时疫情的原因呢，晚会临时改为现场录制播放了。我们一早就做好了化妆等准备啊，那时候就配合他们走台排练。那是一个比较老的剧场，条件呢比较差啊，舞台上没有铺放什么地毯，也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我们就穿着厚厚的戏服，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啊，就是等于录制了整场晚会，录制了12个小时。当时录制完以后呢，当时温宿县。

0: 文化是没有边界的，通过文化交流呢，我们可以增进不同的地区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1: 说的真好，廖老师有很多的称呼，就是有人会称呼您廖主任，有人会称呼您廖主席，还有很多人会称呼您廖老师，对吧？
0: 嗯嗯，对。
1: 您最喜欢的是哪一种称呼？
0: 我还喜欢称为演员，还喜欢当演员，其实
1: 还是喜欢当演员，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转型了。嗯
0: 嗯
1: 啊，
0: 对，现在也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1: 对对 对，在幕后培育新人了，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廖老师了。那么在这个传承中心老师傅传帮带这个精神过程当中啊，您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成长的呢？
0: 传承中心老师傅的传帮带的精神呢，是我能物聚传承的宝贵财富啊！我也一直在努力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啊。对于青年演员呢，就像当年老师傅严格要求我们一样，我们也会正要求他们亲自示范每个动作，纠正他们的错误，让他们打下坚持的基础啊。同时呢，我也会鼓励他们多学习，不要怕吃苦啊。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艺啊。在表演方面呢，我会和他们一起分析剧本，探索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的变化，让他们在表演中能够更加的自然真实的展现角色。我还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啊，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啊。通过演出呢，他们可以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舞台表现力。我也会鼓励他们多向老师傅和其他优秀的演员学习啊，不断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1: 一开始也讲了，为了这个推广物局文化，咱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传帮带也是其中的啊。我们跟这个外地进行交流也是其中的。另外，您还推动物局精品创作，就是在这个物局走出去请出来方面呢，做了很多牵线搭桥的工作。那么，我们想请廖老师给我们讲讲哦，就是我们做了哪些努力呢？
0: 现在呢，我。

0: 会积极配合的单位领导联系演出机会，让沪剧能够登上更多的舞台。我会和各地的演出机构、文化部门沟通协调啊，争取更多的交流演出的机会，把我们好的剧目送到其他院团啊展演，把他们有特色优秀的剧目引进到我们的剧院演出。同时呢，我也会组织演员们参加各种的戏剧比赛和交流活动啊，提高沪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请进来方面呢，我会邀请国内外的就是一些戏曲专家学者来义乌啊，为我们沪剧的创作和表演提供指导和建议。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理念和方法，帮助我们拓宽创作思路，提高表演水平啊。我还会组织演员们观摩其他优秀戏曲剧种的演出，学习他们的长处啊，为我所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推动沪剧的创新和发展，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沪剧作品。
1: 嗯，那请问啊，如果我们去进校园，是不是走出去？
0: 哎，对，
1: 也是
0: 这个叫对，传承，
1: 您也是长期长期的致力于就是走到中小学的校园，您。

0: 题和挑战吗？
1: 青少年戏曲传承呢，比瘦戏下乡更加的复杂点。瘦戏下乡呢是单向的文化输出啊，而传承呢需要双向的互动，既要青少年接受，又要让他们主动参与啊。首先呢，要让他们对物剧产生兴趣啊。我们会面对面的表演展示，让他们更加直观的感受物剧的魅力啊，从而产生兴趣。为了让物剧文化走进中小学校园呢，我们会和学校沟通合作，开展一系列的物剧文化活动，比如组织演员们到学校进行物剧表演，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感受物剧的魅力。在表演结束后呢，我们还会和孩子们互动，教他们一些简单的物剧动作和唱腔，让他们亲身体验物剧的乐趣。通过传承物剧，可以让青少年了解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学习物剧呢，可以培养青少年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啊，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物剧的学习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孩子呢，可能因为学习压力大而无法坚持呢。所以针对这个挑战呢，我们需要不断创新传承方式，让物剧更加贴近青少年的生活，吸引他们的兴趣。在给义乌三小排练的现代戏花餐厅里啊，我们融入了印度舞啊，让孩子们明白戏曲是一门多元化的传统艺术。主要挑战呢，是因为当代青少年呢，成长于互联网和流行文化盛行的环境啊，习惯于快节奏、纯粹性的娱乐方式，比如像抖音啊、快手啊，还有短视频。戏曲呢，相对缓慢的节奏、城市化的表演、特定的唱腔和古老的题材呢，与他们的日常审美经验存在较大的鸿沟，难以自发地产生浓厚的兴趣啊。戏曲呢，也讲究童子功，唱念做打都需要长年累月的刻苦训练，且对天赋呢还有一定的要求，难以长期坚持啊，投入时间和精力。我们过去呢是京华地方戏，主要呢以京华话为主，所以呢在招生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啊。
0: 所以这个挑战还真是不少啊。刚才您讲到这个花餐厅，说实话我还真的挺想看的，融入了这个。你刚才讲到融入的这个印度舞，学生们可能也是更加的就是有这个浓厚的兴趣。孩子们的反馈怎么样？这物剧受欢迎吗？有没有找到一些好苗子呢？
1: 受欢迎啊，因为在后来的在后来戏曲的进校园之后，就后来更多的学生想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然后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成绩啊。像比如花餐厅，他也参加了那个省里面经典青少年艺术节经典的剧目的展演，通过他们这些可能通过他们的表演，然后体验还有展演，这一次次的体验，让他们后来其他小朋友看到也非常的羡慕，也想加入到这个当中来。所以后来是戏曲每年都会像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戏曲艺术节的比赛，
0: 参加的同学们还不少，
1: 对，就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其实这
1: 越来越好，
0: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不需要说在这学校里面找到这个孩子他唱的有多好，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认识物剧，多了解物剧，甚至说能够把这个物剧带给更多的，不管是关注的也好，不关注的朋友也好，就能够让他成为一个群众们真真正正喜欢的一个戏曲。
1: 对，
0: 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1: 通过我们的传承，不光是他们可以参与表演，也可以培养一批很好的戏迷啊。
0: 哎，对哦，是的，是的，就像你一样，一开始其实就是从一位小戏迷开始，然后到了现在成为了这个物剧当中的推广者。
1: 对，
0: 真厉害。那除此之外，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进校园跟进文化礼堂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事实上走文化礼堂的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多，组织了大概有千余场的公益演出，参与了很多的比如说乡村文化活动啊，还有大型的文艺活动啊，像这个义乌文化艺术节等等。那您觉得啊，这些活动您刚刚说了是单向的输出，它对于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文化敬礼堂活动呢，在各种乡村文化活动、大型文艺活动中呢，乡村文化繁荣和发展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些活动丰富了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0: 活，在农村呢，文化资源相对的匮乏，这些活动为乡村群众呢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享受文化的平台啊，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演出，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啊。这些活动呢，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物具等传统文化呢，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啊。通过这些活动呢，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传统文化，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呢，这些活动呢，也激发了乡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啊，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为乡村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那么对于物具的这个未来发展，您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就是说自己在物具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咱还要做出哪些努力呢？
0: 对于物具的未来发展呢，我充满了期望啊。我希望物具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希望物具能够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呢，融入现代的元素，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优秀作品。在物具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呢，我会继续加强物具的传承工作，用自己所学的帮助青年演员。我还会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将物具与乡村文化相结合，为乡村文化和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啊，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物具一定会更加的美好，乡村文化也一定会更加的繁荣昌盛。
1: 师姐啊，那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和学习物具的年轻人，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还有鼓励的话？
0: 物具呢是一门非常优秀的传统艺术啊，历史悠久，有近500年的历史啊，是我们浙江省的第二大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素有金徽系的正宗、京剧的祖宗、南戏的活化石之誉啊。我们物具呢有高腔、昆腔、乱弹、徽系、滩簧、石调6大声腔。如果你们对物具呢也感兴趣，那么就勇敢的去追求吧。在学

0: 的经典唱段，感受它的韵律和节奏，多看优秀的舞剧演出，学习演员们的表演技巧，多练习基本功，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艺，同时呢也要好好的学习文化课，才能更好的理解和诠释剧本，塑造好每一个角色，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基本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舞剧的未来需要年轻人的传承和发展，让舞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啊。
1: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受我们的访谈，确实。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这里是浙江之心，这里是奋进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澜链主战场到15-5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第119集，
9: 关于周秉义的负面新闻还是出现了。某报对他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见报时的标题是周副市长说考虑考虑。采访的内容是这样的，记者问周副市长怎么解决本市几大批房区居民的住房困难，现在已成为您的唯一职责，您有什么成熟的工作方案吗？周副市长说，
10: 想法有一些，成熟的方案还没有。
9: 记者问，老百姓都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呢，谈谈您的想法也行。
10: 哪一种想法都没向市里省里汇报过，有的想法自己就推翻了，形成可操作的方案。

0: 间算充分的时间呢？
1: 这难以准确回答呀。你们以后采访我的时候，希望不要搞突然袭击，预先打个招呼，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0: 采访报道一见报，民间骂声一片，许多人骂得很难听。情况明摆着几十年了，还掉什么盐呢？他这是要考虑到猴年马月呀，肯定是想混到退休，做甩手掌柜的，连句打保票的话都不敢说，咱们还有盼头吗？以上那些话计较起来，甚至根本不算骂，而是最好听的话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两个抢劫过他的坏小子，在钱包里发现了名片，觉得抢劫了一位副市长，真是何等的威武和风光，于是四处吹嘘起来。他们是两名尾巴学校的高一学生，尾巴学校也就是各方面最差的学校。他们那天晚上喝醉了，被同学告发给老师，学校感到事件性质严重，立即报案。结果被周聪不幸言中，周秉义的名字又一次见报，这次标题是周副市长历险记。报道在乖乖二字上做足文章，也对事后不报案的心理进行了画龙点睛的分析，虽略略几笔，但不知究竟怎么想的一句十分耐人寻味。
1: 周秉义的亲人们嘴上都起泡了。周荣夫妇到秉义家慰问，却见秉义在家的墙壁上打乒乓球，没事儿似的。秉义对妹妹妹夫的慰问显示出很惊讶的样子，仿佛他们慰问的应该是别的什么人，只是犯迷糊进错了门。那事儿啊，有什么呀，老百姓缺少乐子，报社以一件官员的糗事迎合一下老百姓的趣味，这有利于和谐吗？啊，哎呀，你们细想想，这也是官员为稳定做出的特殊贡献嘛。周副市长一边用球拍忽高忽低的掂着乒乓球，一边没心没肺地说。周荣在楼道小声地问送他的嫂子，
0: 我哥是真不在乎还是装作不在乎呀？
1: 冬梅说，
0: 连我也看不出来。几天后，周秉义又来到了秉坤家，还是在下午。他上午总是很忙，下午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才多点儿。
1: 哥，我就奇怪了，你为什么不对记者说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呀？
0: 秉坤劈头就数落开了。
1: 是你陪我逛光字片那天晚上，那天咱俩聊了那么多，你说哪一句啊？就是那一句，我问你考察之后你咋说的？
0: 周秉义想了想没想起来，反问，
1: 我咋说的？你说灭了他，你为啥不这么回答记者，偏偏左一句考虑右一句考虑的？我说灭了他这三个字了吗？指啥呀？对，你说了，指光字片啊，也可以认为泛指本市所有的土坯房。你当时特别的激动，说的斩钉截铁。哦，我想起来了，我是这么说过，可我当时是对你一个人说的，你是我弟弟啊，那样的话我怎么可以对记者说呢？太暴烈，太江湖，太没轻重了吧，也太不符合一位副市长的身份了吧。那也比你左一句考虑右一句考虑好啊。哥，你太脱离群众了，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民间，什么叫老百姓。民间就喜欢听暴烈江湖没轻没重的话。如果说的还是一位官员，如果说的还是他们一致想说早就想说的那种话，那你就会很容易的被老百姓们看成是自己人，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即便你就是直到退休真的什么实事也没做，也必定会得到他们的谅解的。他们还会替你辩护，说人家当时放出狠话说要做了，什么都没做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啊。就凭他那一句话，他也是一个什么，是个好干部，对吗？对啊。秉坤，你终于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了啊，与时俱进了。很可能你分析的对，但那么一来，我实际上不是成了大忽悠吗？把那些老百姓不都看作二百五了吗？
0: 秉坤张张嘴说不出话了。

0: 周秉义是来让弟弟陪着他去看看孙赶超和萧国庆的妻女，他说也是自己考察的一部分。秉坤说还没到他们下班的时候，太早了。秉义说，
1: 那让我在你家睡一觉吧。
0: 秉义进了小

0: 看来他还真的很缺觉。炳坤把哥哥推醒后，天快黑了，郑娟做好了晚饭，老哥俩匆匆吃罢就一块儿出了门。炳义见炳坤手拎一根短棍，笑道：
1: 本副市长的安全就由你负责了。
0: 炳坤板着脸说：
1: 以防万一呗，该出手的时候你也得出手，别再乖乖的。赶超两口子和吴倩对周秉义的光临同样感到意外。
2: 从来没有像您这么大的官来我们家。
1: 他们说出了完全相同的话，吴倩甚至激动地哭了。周秉义说他不是代表党和政府来看望大家的，谁也没有交给他这样的任务，他不是访贫问苦，那不属于他分管的工作，这些人也不是本市最贫苦的人家。根据民间长兄为父的说法，他是代表周家，代表父母来感谢他们的。当年他到兵团下乡，周荣去了贵州，父亲远在大三县，母亲患病，正是他们给予了弟弟炳坤无私的帮助，这乃是人间最可宝贵的情谊。他早前就想来看望，却无法给予他们实际的帮助，心中有愧，没有脸面来，希望他们原谅。
2: 我们哪敢挑您的理，您连弟弟炳坤的事都没管过，您是一门心思当官的人吗？
1: 他们都说了几乎相同的话。炳坤听着很替哥哥不好意思，秉义却连连点头：哎呀，是啊是啊，我是一门心思当官啊，不过总算快到站了，到站就好了，到时候咱们就能有许多时间在一起了，聊聊家常，喝喝酒，完全可以像一家人一样。秉义还给两家各留下了一个装钱的信封，说是他这位大伯给孩子的一点心意，他们都不接受，炳坤劝了半天，他们才红着脸收了。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看望过赶超、吴倩两家后，周秉义又要到进步家看看。进步家挺远，炳坤抱怨说如果秉义不用自己的专车送，那他就自己一个人去吧。2004年手机已经普及，周秉义也不落伍，他看出弟弟懒得相陪，但自己希望也需要弟弟相陪，只得站在马路边给司机打手机。兄弟俩等车时，秉义讨好地请弟弟吃了一根奶油冰棍儿。早年一根5分钱的奶油冰棍儿，现在已经涨到7毛钱了。秉坤一边吃冰棍儿，一边对哥哥说：
1: 让我也看看呗。
0: 秉义就把自己的诺基亚手机递给弟弟。秉坤看着问：
1: 这有多少钱啊？
0: 秉义说不知道，手机、电脑与专车一样，都是配给自己使用的。秉坤说：
1: 哎，特权呗。
0: 秉义说：
1: 工作需要嘛，不过确实带来不少方便啊，有和没有大不一样，比如刚才站在马路边就能和市政府的车队通话呀。
0: 秉坤不满地说：
1: 老百姓们为了有那种方便得花自己的钱，你们凭啥就由公家来买啊？
0: 秉义笑道：
1: 我们是公仆呗，为了更好的工作总得创造一些便利条件嘛。
0: 秉坤举着手机说：
1: 你这是花言巧语，你再这么说我摔给你看啊。哎，别，千万别，你要是摔了它，那就是损坏公共财物的违法行为了。
0: 秉义忙把手机夺了回去。不大一会儿，周秉义的专车到了，他做出秘书的样子，特别专业地打开车门，恭恭敬敬地请秉坤上车。
1: 我才不坐后面呢。
0: 秉坤拉开车门坐到了前边，秉义笑笑坐在后座上说：
1: 你别不识抬举啊，让你跟我一块坐后边，

0: 给了你一次特权。
1: 司机也笑道，
0: 前面是秘书坐的，领导从来不坐前面的。
1: 秉坤马上下了车，拉开后车门，毫不客气地对秉义说，
0: 那你坐前面，我坐后面。
1: 秉义也有一丝不悦，瞪着秉坤说，
0: 干啥呀、啊、你来劲了是不是？
1: 秉坤没好气地说，
0: 对，以后你再麻烦我，必须车接车送，必须你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还得看我高兴不高兴。
1: 秉坤对哥哥秉义的失望一下子爆发了，我们周家多少代以来唯一当官的人，口口声声一门心思当官，快退休了，搞得自己灰头土脸，究竟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难道是当官当得脸皮厚了吗？周秉义猜不到弟弟为什么闹情绪，一路不再跟他说话。二人在离常进步家不远处下了车，快走到门口时，周秉坤说，
0: 你站一下。
1: 周秉义站住了。秉坤问，
0: 你有没有准备钱啊？当然有啊，前两家各3000块，我给常家准备了4000，给我。
1: 秉义生气了，
0: 你又来劲是不是？你别跟我耍流氓无产者那一套，我根本不吃那套啊。

0: 有点犹豫，秉坤又说：“
1: 你给人家未必会接，不如我来给。”
0: 秉义便掏出装钱的信封给了秉坤。秉坤说：“
1: 他家的日子比前两家过得容易点，进步他妈还有退休金，对三家一碗水端平最好。我又不是你的跟班，陪你搭上两个晚上。我们做小本生意的人，时间也是金钱，我得扣1000块钱作为损失费啊。”
0: 说罢，秉坤从信封中抽出半沓钱，快速数了1000元，心安理得地揣入了内兜。周秉义看得瞠目结舌，周秉坤拔腿往前走，秉义快步追上，边走边训他：“
1: 我说你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看来一点没冤枉你啊，那都是你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们把我们逼成流氓无产者，你们流氓我们就流氓，那样才配套。”
0: 秉义恼火地说：“
1: 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言论吧？”
0: 秉坤回呛道：“
1: 是又怎么样啊？因为有你这么个哥哥，我在长期压抑着不发作，你明白不？”
0: 秉义吼道：“
1: 常进步是烈士子弟，你好意思吗？你没听到？”
0: 进步下班比往日早了些，他从窗口看到秉坤迎出门来。等秉义秉坤兄弟二人走到门口，进步妻子女儿也都迎出门来。进步他妈与周秉义当年也是职工与老领导关系，周秉义做党委书记，常宇怀是他最倚重的中层干部，他们夫妇与周秉义的关系非同一般。
1: 嫂子，
0: 面对满头白发的烈士遗孀，周秉义的眼泪夺眶而出。

0: 我肯定忙，何必一定要来看我们呢？
1: 对不起啊，太对不起了，嫂子，我本该经常来看看你们的。
0: 周秉义侧转身，一手捂面，泣不成声。金步，还不快请你周叔叔进屋？也许是怕别人看到，进步妈放开周秉义的手，拉开了家门。进步说：“
1: 你快请进屋吧。”
0: 周秉义此时却仍忍不住哭，再次回到当年的军工厂家属区，他内心五味杂陈。
1: 你快进去吧，你快进去。
0: 周秉坤连推几下，把哥哥推进了进步家里。他心里越发有点瞧不起哥哥，

0: 灰，或者往厨房搓煤方便。秉义被进步妈请到里屋去了，秉坤则留在外屋跟进步两口子聊天。进步媳妇儿叫秉坤哥，进步笑着说：“秉坤，你哥一叫我妈嫂子，就把咱俩的关系给拧巴了啊。”秉坤说道：“是啊，那你就得叫我哥叔了，那岂不是也得叫我叔了吗？”进步的媳妇儿说：“
1: 我可不叫你叔，改不过口来。”
0: 说完他痴痴地笑着。进步媳妇儿在对生活的满足感方面与郑娟可有一比，她从农村进城，丈夫疼婆婆爱的，再也不必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了，她觉得是泡在幸福蜜泉里一样。秉坤初见的时候她面黄肌瘦，说话怯怯的，如今白白胖胖的，爱说爱笑。进步女儿的性格随了妈妈，与进步截然相反，已经是一个伶牙俐齿的高一女生了。她亲热地对秉坤说：“
1: 坤叔，要不我妈还叫你哥，我和我爸一样叫你秉坤得了。在国外，晚辈也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不仅不会被视为没礼貌，长辈反而挺高兴，认为是把自己当朋友，在人家那儿，平等的朋友关系才是最好的关系。”
0: 进步微笑着看着女儿，愉快地听她讲话，不阻止也不批评。秉坤不禁也笑了：“行啊，那咱俩以后就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了啊。”秉坤一边说一边侧耳听哥哥在里屋说些什么。他隐约听到哥哥秉义在讲自己早就想来，经常想来，却又怕来，因为自己是军工厂转型的主要操盘手，功过是非经常困扰着自己。有时他认为自己不负党的重托，对得起国家，有时他却对那么多军工厂工人下岗十分内疚。进步妈安慰秉义说：“中国的发展遇到一道道坎儿，当年那样的事情必须有人来做，必须有人做出牺牲。”还劝秉义不必太自责。秉义又说自己当一把手太久，忽然成了副市长，凡事仍然习惯于自己拍板，常常忘了向书记市长请示汇报，搞得自己很被动，结果该自己拍板的事情却反而犹豫不决，连个人态度都不敢表达，快成了一个毫无魄力的庸官了。进步妈又劝秉义不要着急，正副职岗位确实区别很大，摆正位置逐渐适应就好。秉义说：“我从没有当过副市长啊，原以为比当书记容易，真当上了才觉得有压力，不会当，还得学着当。”进步妈就勉励他说：“
1: 能学着当就好，绝对不能混着当。”
0: 秉坤在外屋听了哥哥的话，又来气了，心想：“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回来当副市长，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没谁逼着你平调回来啊，向一名退休女工诉苦，如同向老首长诉苦似的，

0: 兄弟二人走向接送的专车时，秉义狠狠地说：
1: 你的行径简直是无耻。
0: 秉坤说：
1: 你以为我把那信封里的钱眯了吧？副市长同志，你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刚才我放到进步女儿兜里了，还有我的时间损失费也放进去了。
0: 秉义说：
1: 我空手而来又尴尬而去，你挺高兴的是不是？有点。秉坤，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了，我要跟司机单独说几句话，当你的面不好说，你站着别动，我叫你过去你再过去啊。
0: 秉坤就老老实实站在原地不动，看着秉义走过去，上了车，坐在后座上。秉义摇下车窗，探出头喊道：
1: 秉坤，我说。

0: 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1: 第120集，常进步和吴倩聚到了孙赶超家，他们都因为得到了庄前的信封而不安。2004年，三四千块钱对一些挣钱容易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对于常进步他们却是一大笔钱，辛辛苦苦工作三四个月才挣得到。他们算是开了一次碰头会，讨论究竟该不该收钱。吴倩说，
2: 要是炳坤给的另当别论。
1: 赶超说，你真会开玩笑，炳坤哪来那么多钱啊，偷的抢的。于红顾虑重重地说，
2: 炳坤他哥的钱会不会来路不正啊，我听人说有那当官的贪污受贿了，自己花着不踏实，就搞点捐助图个心安理得。
1: 常进步说，炳坤他哥肯定不是贪官，我妈都感动得哭了，说如果是政府给的那就要了，个人给的不能要，再说我们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我妈认为炳坤他哥算是如今的好干部了，他看人绝不会错。于红说，
2: 那可不一定。
1: 赶超说道，咱们背后这么议论炳坤他哥太不厚道了，炳坤的眼皮子会乱跳的。赶超基本上是同意进步的话的，他想炳坤他哥只不过就是一个官场的失意者，说是失败者也未尝不可，自从他调回来之后，正面报道一次没有，负面新闻却接二连三，在民间简直就成了可悲可笑的官员。当官当到这个份上，心里肯定不好受，于是开始寻找友情来温暖失意的心，无非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决定，好意心领了，钱要退回去，友情要珍惜，不能在一个官员官场失意形象滑坡的情况下再收人家的钱，那不成了出卖友情了吗？于是孙赶超当天晚上就带着三个信封来到了炳坤家。他们的意思不太好表达，即使善于辞令的人要想说的分寸恰当，那也很难拿捏，更何况孙赶超不是善于辞令的人。炳坤听了有些不高兴，他说，我哥可是诚心诚意的啊，要是你们不是我的朋友，不是一直对我很好，我哥犯得着吗？你们反而觉得我哥成了可怜的人吗？孙赶超看得出来，要是自己再多说什么，炳坤就会发火，于是他就把信封揣起来了。
2: 周炳义晚上回家后问妻子郝冬梅，弟弟炳坤的表现为什么那么不可理喻？郝冬梅说，我太能理解了，孙赶超他们首先是炳坤的朋友，你做的事肯定是他一直想做又做不到的，你可倒好，事先也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而且出手还那么大方，动机是好的，性质却似乎变了，仿佛在你自己灰头土脸的时候，企图通过帮助自己弟弟的穷朋友在民间为自己讨好，树立新形象。
1: 可我是他哥呀，一件动机良好的小事大可不必事先向他请示吧，我的工作千头万绪的，顾得上在一件小事的细节方面考虑得那么周到吗？
2: 那我问你，咱们一次拿出过10000块钱来帮助过炳坤吗？
1: 那倒是没有，10000块钱对咱们也是好大的一笔钱啊，我记得咱们给他最多的一次也就是1000块钱吧。
2: 还是的，你对他的朋友们

撒在别的方面。四月，天刚转暖，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光字片受了一场虚惊。某一天来了几组测量小队，东南西北中各一组，树干画线尺量绘图，临街的住户人心慌慌，以为要修路。修路当然是好事，可是那得拆多少房屋啊，一旦被拆了都住哪儿去呢？有人搭讪着与测量队的人攀谈，才知道不是要修路，而是要对光字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半信半疑的人们又问，这大刀阔斧怎么理解呢？测量队的人说，

0: 说那些感恩的话的，他们都没有那么复杂，他们都很单纯真诚，他们是到了周家老屋才一个个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来，发自内心地说那些话的。
1: 林宽啊，你父亲要是还活着的话该有90了吧。我父亲是77岁走的，那年是1987年，活到今年应该94了。
0: 秉坤一边推磨一边回答，人们对他父亲的敬意让他心中温暖。哥哥在民间，起码在光子片这一小部分人中咸鱼翻身，获得了好口碑，秉坤倍感庆幸。郑娟却替婆婆鸣不平，几次插话企图将男人们的回忆引到婆婆身上，都没有成功。男人们聚到周家并非为了集体缅怀周志刚，而是为了获得详实可靠的消息。对光子片大刀阔斧的改造究竟何时开始，将改造到什么程度，会盖高楼吗？测量队员们所谓的井田方案究竟怎么回事？光子片的人家也能过上享受燃气灶和自来水的生活吗？对于他们的探问，周秉坤一句也回答不了。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哥哥，嫂子几天前来过一次，说哥哥仍在南方招商引资。秉坤问顺利不顺利，嫂子说电话里听说比较乐观，主要得益于哥哥在北京工作2年交下的各界朋友，能为目前的大动作打下一定基础。周秉坤无可奉告，聚到他家的男人们却并不失望，纷纷憧憬着畅想着各自的光子梦。光子片的人们一出家门就可以望见一幢灰不溜秋的8层楼，那是一家单位盖在马路边的预制板宿舍楼，有上下水却没接通煤气，这就苦了住在4层以上的人家，每月往楼上扛2次煤气罐成了头疼事。那种预制板楼外墙是要进行粉刷处理的，由于缺少资金也就没有再粉刷，形同裸尸。每层只有1处公厕，住的人又多，上厕所都得排队。光子片的人把那栋楼叫做寒碜楼，寒碜归寒碜，刮风下雨天，漫长寒冷的冬季，毕竟不必出楼门就可以上厕所，也不必往家里挑饮用水，往外倒干水，下多大的雨也不会有雨水灌进家里。与光子片家家户户住的低矮潮湿的土坯房相比，生活的优越性那还是不言而喻。光子片的人虽然叫他寒碜楼，其实内心里都很向往，有那种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醋劲儿。
1: 秉宽，你哥怎么也能让咱们住上寒碜楼那样的楼房吧？哎，那算什么楼房？别的我不敢替我哥打保票，但这一点我可以替他打保票啊。我哥做事向来靠谱，不做则已，一做就是大手笔。大家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我哥为咱们盖的楼肯定漂漂亮亮的。
0: 周秉坤的话说得掷地有声，那些男人便都确信无疑地笑了。随后他们又都为周志刚和老伴儿走得早叹息不已，都说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估计1年后就能住进楼房了。
1: 五一过后，周秉义的大手笔发力了，大队的建筑人马从4面8方汇聚到了同一条马路，浩浩荡荡地向光子片进发。公共交通几度为之中断，交警大队出动了不少警察疏导交通，建筑大军的载人卡车彩旗招展，彩旗上的名字显示他们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甚至还有广东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光子片一些在家的男人或青年闻讯之后骑着自行车迎接，但是建筑大军的目的地分明不是光子片，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挖土机、压道车、塔吊车跟在卡车后边继续往前开，站在马路边准备欢迎的人全都有些困惑了。 建筑大军一直往

0: 土路将它一分为二。至于为什么那里的土地沙化严重，没人能说得明白，也没人认为有研究的必要。那个地方俗称虎皮冈，各路建筑大军当天就纷纷在那里安营扎寨，支起了帐篷，搭起了简易房。第二天他们开始盖宿舍、厕所和食堂，分明是要长期住下去了。光子片的人们疑惑极了，一波接一波到周炳坤家问究竟，难道你哥要在那个地方为咱们光子片的人建楼吗？那可是连兔子都不刨窝的地方啊，那里已经不属于城市了。如果你哥把咱们光子片的人都框到那儿去，那咱们以后就再也不是城里人了，这么大的责任谁来负啊？那咱们不是太对不起子孙后代了吗？咱们光子片就是再烂，毕竟还是城区啊，光子片的人毕竟有城市户口啊，咱们子子孙孙也将是城市人呢。周炳坤，你一定要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到底耍的什么鬼花招。与测量队刚离开那几天相比，光子片的人们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满怀憧憬到感觉到被耍了。男人女人们询问起周炳坤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周炳坤哪里又能回答得了他们的问题呢？何况他也见不着哥哥秉义啊。
1: 一天蔡小光来了，炳坤问在哪儿能找到哥哥秉义，小光说自己也是偶然遇到秉义一次，他已经很少回家住，连嫂子冬梅都难见到他一面，那么大的事儿，他非要在自己任期内干成，市里财政拮据，基本上不拨款，只给政策支持，全凭他靠人格魅力全国各地到处跑，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才好不容易招来了几家客商，引来了几家投资，这才哪儿到哪儿，刚够唱一场戏，后几幕怎么演下去，演得如何，还得他使出浑身解数接着倒。周秉义压力多大可想而知，开工没有回头见，今天在这儿，明天在哪儿，估计连他自己也说不准。炳坤就把光子片的人要求他代问的事情说了一遍。蔡小光问，
0: 你是代他们问问呢，还是代表他们问呢？他们只不过就是让我代他们问问，他们又没选我，我哪有资格代表他们啊？不是代表他们就好啊。炳坤你记着啊，哪天他们就是选你，你也千万不能上这个套啊，八字还没一撇，才刚刚落笔。

那既然不是问题，我割到光子片来一次，向人们解释清楚不行吗？如果他没时间，派人来解释也行啊，或者发一封公开信，也比不解释好啊。炳宽啊，什么叫老百姓？我比你懂，你哥比我懂。依我看，现在还真不是答疑的时候，时候不对，解释了也是白解释。你就是诅咒发誓啊，疑心重的人他还是不信。中国目前的事儿啊，难就难在许多人对官员、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如果像你说的那么做，就得今天向这些人解释这些问题，明天就得向那些人解释那些问题，后天又有一些人有新的问题了。

0: 针尖那么大的好处也会打破头去争的，拔一毛而立天下，那也绝对不会干的。哎呀，更有那可恨的，明明是一件对大家啊，包括他自己，都是很好的事儿，稍不满足就煽风点火，起哄架秧子，哎呀，把好事搅黄了，他心里才痛快。这种人天生就是搅屎棍，他们的思维方式啊，就是一块蛋糕我要吃一大块，要是有人不让我吃爽了啊，不让我吃大块，那我他妈的就往蛋糕上拉一坨屎，让你们谁都休想吃一口。你觉得光子片就没这号人了？
1: 周炳坤知道光子片也有那号人，但他不愿承认，因为光子片与自己有着血脉联系，他非常不情愿面对现实。郑娟心直口快地说，有还不少，东挑西挑，欺软怕硬，又奸又坏的人也有。蔡小光表扬道，
0: 哎，还是弟妹敢说实话。弟妹，给我来碗豆浆，加糖的。
1: 郑娟受到表扬特高兴，立刻照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不够的，在那凑成一块儿，拉着他回家吧。
1: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 第121集，
2: 小光一口气喝下去大半碗豆浆，又对炳坤说，
3: 如果别人问你啊，替他们反映问题了没有，你就说你见不着你哥，你哥肯定有他的一套部署，还不是怕节外生枝，分散了他的精力，影响了他的情绪，结果呢，是自己能做好的事情没做好吗？我想导好一部电视剧，也不愿意一开机就一再的回答记者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啊。
2: 既然姐夫那么明白的人站在哥哥一边，周炳坤也就不好多问什么。小光是受炳义之托来告诉炳坤，抓紧把小院拆了，把门面扩大。炳坤说他不打算一直干下去，以后还是要找工作的，没那必要。小光说，
3: 哎，以后怎么样你先别管啊，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落实你哥的指示。不过现在这季节也不对，马上就到夏天了，雨水多，等九十月份再落实呗。你这个人怎么又犯轴啊，啊，知道你手头不宽裕，钱都给你准备好了。
2: 说着，小光拉开手包，取出一捆用牛皮筋扎住的钱放在桌上。炳坤问，
3: 这谁的钱啊？你哥的和我你姐的钱有区别吗？哪一个亲人的钱是花得的，哪一个亲人钱又是花不得的？我告诉你啊，你不上心别说我哪天亲自带着人来开工啊。
2: 郑娟急了，一把钱抓过去数落炳坤说，哥的指示你都不听，你还听谁的呢？哥能让咱们做犯不着的事儿吗？手头紧就说手头紧，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你看你都让姐夫着急了。姐夫你别急，这次我当家，我会把哥的指示落实好的。小光被郑娟的话逗乐了，他临走交代给炳坤一项任务，让炳坤去告诉孙赶超，十月底之前要准备好10000块钱，东借西借也得凑足那个数，还说是炳义的指示。小光走得急，炳坤没顾上再问为什么。
1: 周炳坤把家里的小院拆了，扩大门面的举动又造成了光字片许多人的心理波动，他们认为自己此前的憧憬完全成了幻想，希望彻底破灭了。如果周秉义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福祉，他弟弟岂不是多此一举吗？那周秉坤的举动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打算长期住在光字片吗？哀莫大于心死啊，光字片的人们心死了，或者说对住楼房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他们想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吧，但估计那是下一代人的福分了。他们都这么想，便对虎皮缸那边的工程漠然了，不再关注也不再议论，他们的日子便又恢复了以往过一天算一天的常态。而虎皮缸那边昼夜鸡声隆隆，工程突飞猛进，中国的建筑行业早已迈入机械化时代了，打好了地基，十天半月时间就会盖起5-6层楼高，这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到了10月份，两排10栋20层的高楼在虎皮缸拔地而起，只是框架一切配套设施还没跟上，周边也根本没来得及规划，但是市政府发布了正式的新闻，宣称那里将成为本市最新的一处市区，名叫希望新区。
2: 那天晚上，周秉义终于现身弟弟家。秉坤一家刚吃完饭，郑娟在洗碗。秉义说，
3: 弟妹，你过会儿再忙，我先跟你们商议一件事。
2: 郑娟在围裙上擦擦手，挨着秉坤坐在了周秉义对面。秉义问，
3: 你们知道市里发布的新闻了吗？
2: 秉坤点点头。秉义又问，
3: 如果我让你们做什么决定，那肯定是为你们好，你们相信这一点吗？
2: 秉坤一家三口都点了点头。
3: 我希望你们，不，也可以说是要求你们，成为那里的第一户居民。
2: 秉坤一家三口都沉默了。
3: 我需要亲人的支持啊。
2: 秉义完全是恳求的语言，要求。

0: 头的语调。秉坤说，
1: 要是周聪的户口不往那儿迁的话，行。
0: 秉义说，
1: 要真支持我，就一家三口都迁过去。
0: 周聪说，
1: 那我从那儿到报社就太不方便了。
0: 秉义说，
1: 我已经跟你姑父打过招呼了，你可以再住到他那间老宿舍里去。
0: 秉坤一家三口又沉默起来。
1: 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呀？哥，那你叫我们说啥呀？那个地方现在没法住啊。不是让你们现在就往那儿搬，明年五一之前，我保证那里会通上煤气，能适合人住。
0: 秉义突然有些急躁，他站起来挥着手臂走着，大声说，
1: 你们其实还是不相信我是吧？你们是我的亲人，我能诓你们上当受骗吗？市政府支持的事儿能不靠谱吗？你们不要像别人一样只看眼前，两年之后那里会大变化的，再以后会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之后会成为本市居住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明白吗？这光字片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啊？这里适合居住吗？
0: 秉义稍一停，秉坤抓住机会悠悠地问，
1: 那你为啥不对光字片所有的人说这番话呢？
0: 周秉义显然来气了，
1: 连你们都不信他们会信吗？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扩大门面啊？你们带头搬过去也可以有门面房，还可以享受其他的优待的政策。我得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一批建筑队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来了，一旦招不来了，那个地方就真的摊在那儿了，让光字片的人家住上楼房的想法就泡汤了。
0: 哥，你坐下别急，这个家我说话也算数，我听哥的，我们带头了。郑娟再次明确的表态。
1: 第二天，郑娟就去派出所把全家的户口迁出去了，她又到新区，在市公安局接待点把户落上。这件事情成了一条新闻，但是却没引来多少人效仿，光字片的人仍然在观望。有人说周家的哥俩演起双簧来了，也有人说周秉坤因为蹲过监狱没有工作，家庭地位一路走低，当家权被大字识不了几个的郑娟夺去了，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缺心眼的事儿。这些人都有等着看笑话的意味。拯救者一门心思工作，被拯救者集体等着看笑话，说风凉话。拯救者想要成功，还必须要斗心眼儿，进行智力博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由于政府官员公信力存疑，这种现象就更不足为奇了。

0: 2005年5.1节后，炳坤家真的搬到新区了。因为是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起了带头作用，他优先选了一处门面房和两居室，煤气、自来水都已接通。两排高楼，有美观的院墙，临街的一面，新铺的路旁，栽上了树苗。
1: 新区为周家的到来开了欢迎会，周家的门面房和两居室住房都经过简单装修。周炳坤一高兴，几天后去找孙赶超，劝说那两口子也尽快把户口迁过去。赶超说，
2: 我们也不是光字片的人家呀，没资格分到那房子。
1: 炳坤说，
2: 那儿也卖一部分商品房，我哥去年不是让我告诉你务必要凑10000块钱吗？现在我才明白了，他当初就是让你为买房做准备的。炳坤，你今天不明讲，我心里还一直有困惑呢。可是10000块钱能买什么房啊？哎呀，新区欢迎我那天啊，我哥也在场，他让我告诉你，收你10000块钱是象征性的，如果你能在买房方面带个头，会给予你和我一样的优待的。赶超，现在我完全相信我哥了，你也要相信他呀。幸亏我有这么一个哥，他是在用全力照顾咱俩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炳坤，你别说了，你哥让我们凑钱，虽然去年我不明白为啥，但我明白你哥肯定是有好事想着我们的。我的钱其实已经凑够了，可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吧，他没有那么简单呢。
1: 孙赶超似有难言之隐。
2: 哎呀，你究竟顾虑啥呀？你倒是直说呀，你这么娘们兮兮的，真让我受不了。
1: 周炳坤发起火来，像炳义曾对他一家三口发火那样。于红突然哭了，炳坤被他哭愣了。
2: 炳坤啊，我们住的也不是我们的房子啊，交10000块钱就可以住楼房，天上掉馅饼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我们一迁过去，这房子就充公了，这可是

0: 这破土屋至今还是郑娟名下的房产呢，这也算是房产吗？这个
1: 周炳坤也觉得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于红哭道，
2: 能像你和你哥想的那样，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但我们也不能白住你们房子三十来年，最后又拿你们的房子来换新楼房来住吧。
1: 周炳坤想到

0: 完，郑娟也来了，她是来报吉信的。新区在市里组织了一批看房团，都是打算投资房产。其中一人相中了炳坤家隔壁的房子，说也要像炳坤一样上下打通，成为富士，在一楼做生意。我一听就急了，立刻声明已经有主了，是我丈夫哥哥周副市长留给我家亲戚的。炳坤，咱家隔壁的一二层无论如何不能落在别人手里。玉红，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两家应该成为邻居，到时候呢把一层打通，咱俩做饭店或者超市，合伙做女老板，让炳坤和赶超他俩给当老伙计，那种日子多好啊，想想都美死了。
1: 郑娟一坐下来就兴奋又着急的哇啦哇啦的说开了。炳坤他们三个各有心事，装聋作哑的听着。郑娟觉出了不对头，奇怪的问，
0: 哎，你们都怎么了？

0: 怎么解决啊？这得听你的呀。
1: 我做得了主？
0: 只有你能做主。
1: 我还以为我做不了主呢。
0: 郑娟双手一拍，
1: 我能做主不就简单了？赶超、于红，我把这里给了你们不就得了吗？
0: 赶超抬起头说，嫂子，我们不能白要啊。
1: 我也没说白给呀，我从没穿过双皮鞋，你们两口子怎么也得给我买双皮鞋谢我。我可不要翻毛的，也不要猪皮的，水牛皮的也不行，别人说容易穿走样，你们得给我买双上等黄牛皮的，好看的。
0: 哎，行，嫂子，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炳坤也说，你可想好了啊，不许反悔啊。
1: 切，这么点事儿你就不能替我做主了？如果我不来，你们仨就一直愁下去。一处破土屋，我有什么反悔的？于红，你找张空白纸来。
0: 炳坤问，你要干啥啊？
1: 咬破指头写下写字句呀，你不是怕我反悔吗？
0: 郑娟说罢，真的把一根手指头塞到了嘴里。炳坤连忙劝阻，哎，等等等，行，别，你用不着那样，我信。于红抱住郑娟哭了。
2: 赶超两口子的事一波三折，首先是那破土屋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单位，要说完全属于郑娟吧，他又任何证据都没有。什么人当初经什么部门批准当年盖了那土坯房，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由郑娟一家住上了，不但郑娟说不清，也没有任何人能说得清。新区居民登记点的负责同志认为，如果太平胡同居委会主任肯出具证明材料，再由区一级民政局盖章，他们就可以给落实。当年认识郑娟和她母亲的居委会主任早死了，往后的主任们都没见过她，反倒以为孙赶超一家才是屋主。郑娟用了整整两天时间，30年后遍访故地太平胡同，挨家挨户寻找还记得自己的人。他当年过的是隐居式的生活，能回忆起他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一提自己卖冰棍的老娘和瞎眼弟弟，有些人却印象深，还记得。后来成为北普陀寺迎新师傅的光明，在太平胡同已是鼎鼎大名。名人的姐姐请求作证，何况是佛门名人，谁都不敢拒绝。老百姓谁不想取悦僧衣的姐姐呢？两天后，郑娟大功告成，周炳坤所写的情况说明上，按满了指印，签满了名。街道主任一见，也只得盖上了印章，签上了名。区民政局却说还不行，得补上派出所的章。郑娟又颇费口舌去补上公章。周聪和赶超两口子都要上班，不能陪他去。炳坤忙于新家那边的安顿，也没陪他。那么难办的一件事，完全是郑娟独自办成的。然而区里却并没盖章，说要研究研究。周副市长的弟媳找上门的事，他们倒也不敢拖着压着，而是踢皮球，派人将情况说明呈送给了周秉义。
0: 周秉义直接做了如下批示：一，孙赶超一家属于本市无住房居民，这样的居民估计还有不少，各区应该进行普查登记，做到心中有数。二，光字片的开发是全市消除土坯房和危房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对于孙赶超那样的家庭，应着力帮助他们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小康梦，解决一户是一户，解决一批是一批。三，郑娟是周炳坤之妻，他名下的房产当视为夫妻共同房产，鉴于他们已经在新区享受了住房优惠。

诚心不让我知道内容啊，你没知道的必要。那要是周月不给你面子呢？他还没有那个胆量。那要是我赶超书还不上钱呢？怎么会嘛，慢慢还嘛。

0: 京时间21:30。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5: 妈，回家吧。
6: FM104.4，京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

0: 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综合广播。
1: 第122集，周秉义写给周月的信只有一页纸半面字。周月看的表情大不自然，脸红到了脖子，都快哭了。
2: 你别管了，让我大舅放心吧。
1: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把表弟撇在自己办公室，起身就走。周聪不清楚周秉义究竟写了些什么，反正觉得表姐读了信之后挺受伤的。几天之后，孙赶超成了在新区买房的第一人，郑娟的愿望实现了。这件事在全市倒没成为什么新闻，不过在光字片却震动不小。太平胡同的无房户居然成了新区的第二户居民，并且享受了购房特别优惠。特别优惠这四个字对一些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结伴前往新区考察了。那个时候第一批建筑队已经离开，第二批建筑队也已经进驻，面积更大的建设工地上到处都是有条不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塔吊林立，挖土机轰响。

0: 盖门面房的住房，眼红了，羡慕嫉妒，但是却没恨，也没理由恨啊。落户接待点儿，天天等着他们落户，他们自己却总在观望吗？哪里恨得着带头落户的人家呢？有人开始另外暗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了，总有你周秉义亲自来光子片苦苦动员我们搬迁的那一天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得把这条件好好的掰扯掰扯。周秉义仿佛猜到了这些人的心思，就是迟迟不在光子片露面，却连续几天出现在电视里为新区做广告，不遗余力地推销楼盘，招揽居民，相关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陪同亮相宣传站台。
1: 这些动作起到了作用，新区楼盘真被他炒热了，光子片的人来气了，姓周的暗中拿了房地产商多少好处，那么起劲儿的替他们卖房子，新区可是为我们开发的，怎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不理不睬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与光子片部分人家的谈判早已暗中进行，他们有时在对方的工作单位谈，有时也直接去光子片居民家里谈，只是中午时分光子片分外安静，谁家来了客人，左邻右舍都无人知。

0: 而且他们都会严守秘密。忽然有一天，光子片开来了卡车队，连续替一些人家往新区免费搬家。周围一些人家看着看着都有些傻眼了。不久又来了一批拆房工，小心翼翼地将腾空的土坯房一一扒倒清除，一点都不留下可能引起纠纷的问题。他们经过培训，个个都很专业，对给周围人家造成的不便一再道歉。如果哪一户人家极其不满，也可以写在意见册上，如果想得到一些补偿费才肯罢休，想要多少也可以登记，过后再协商，只要合理保证补偿。接着来了修路队，搬走了一些人家，光子片终于有修路的余地了。没搬走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当初他们困惑不解的井田方案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长长短短一条条临时路段，将光子片剩下的土坯房隔成了许多方阵，每一个方阵的面积都足以保持一定间距，盖起几幢高楼。然而人们还是不明白周副市长这么做用意是什么。又过了几天，周秉义终于在光子片露面，他站在一辆小卡车上，手持话筒，秘书站在身旁。不用组织，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围住了小卡车。周秉义向人们讲话，也可以说演讲。那天他精神抖擞，嗓音清亮。
1: 我不跟大家客气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打开窗子说亮话的。大家对于我应该说是知根知底啊，我从小到下乡前一直是光子片长辈心目中的好儿子，方方面面都好啊，是大家要求孩子学习的榜样。我回忆起来常常觉得自豪和骄傲，我的父母大家就更熟悉了，我感谢各位对我父母的尊敬和友好。我母亲当街道小组长的时候，一些长辈对她非常支持，我的妹妹和弟弟许多人也很熟悉。总而言之吧，我们老周家三个儿女没有什么能瞒得了咱们光子片的人。咱们光子片人家的许多长辈1949年前就居住在这儿，这里叫做穷人窝。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东北解放后最早的产业工人，这个地方也不再叫穷人窝了，但是这里却一直住着本市很穷的人家呀。我的父母当年并没有指望我将来当官，他们更乐于看到我成为教育工作者，那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理想。后来阴差阳错，我成了国家干部，成了大厂的党委书记，又成了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成了中央机关的干部，现在又成了咱们本市的副市长，主抓像光子片一样的土坯房和危房的改造开发工作。我不会当官，我却一门心思想要当好官，不会当学着当嘛，

咱们的这个光字片的存在越来越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一想到咱们光字片，我就心疼生活在这儿的父老兄弟们呐。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也有20多年了，咱们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更糟糕，处处不堪入目，人掉进厕所这样的事儿都发生过几次，还淹死过孩子。光字片的父母一茬接一茬过世，孩子们是一代接一代的出生。我知道从大人到孩子，谁都不愿意再生活在光字片了。光字片的存在现在是本省本市的耻辱，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的耻辱。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光字片啊，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当官的，在你们看来啊，也许还是个不小的官儿。我就产生了一个决心，要在退休之前把光字片彻底消灭，彻底改造。这很不容易啊，咱们是穷省穷市，在全国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排行榜上一直居于倒数几名啊，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件大事。我要替大家求各路财神，要向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承诺他们提出的条件，要与他们进行利益博弈，他们获益太大，群众的获益必然减少。我在为大家日夜操劳勤勉做事，可是我没有得到大家的信任，有的人还在等着看我的笑话。要获得大家的信任，其实比获得开发商的信任还难呐。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情完成一半了。大家已经看到了，光字片与过去不一样了，有空间了。现在你们的家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各个单元，不少人看过新区，它仍然在建设之中啊。关于它的前景，新区的宣传牌上写出来了，我也在电视里讲过，我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做一件实事。不打算再观望下去的人家就赶快登记，明天一些空房子里会有办公人员接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整个院落的人家必须统一思想，一致同意搬迁。如果一个院子里的几户人家还没有达成一致，有的人想搬，有的人不想搬，那就恕不接待啊，因为那对开发没有意义，就剩那一家两家，拆也不好拆，盖新的也没法盖。如果整个院落一致决定搬迁，还会有什么特别的优惠吗？我也坦率地告诉大家，没有了，你就是明天上午第一个登记，也没有了。特别优惠期过去了，结束了，大家想都不要想了。大半年的特别优惠期，你早干什么去了？不过仍有一些方案，有一些灵活性。我还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方案是我们光字片人家几辈子都难遇到的福音。那些全家仍然想坚守住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啊，但是我可以保证不会断水，不会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像样子一点，光字片再也不会有大人掉进厕所的事发生了。至于小孩子嘛，我无法保证，有小孩子的人家只有自己当心。

替你们回答。也许呢，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迫切地想要搬迁，而另外一些人呢，仍然无动于衷。结果，前一种人想不明白，明明是对自己家也有好处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呢？他们不搬，岂不是害得想搬的人家也搬不成了吗？的确会那样，结果矛盾产生了，怎么办呢？我希望啊，前一种人都来做谈判的专家，说服的能手，对后一种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会帮助你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的。如果还是做不通呢，那就只有放弃了。大家得明白，绝大多数人是按正常的理性思维行事，但是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样。我要告诫迫切搬迁的人们，千万不要生他们的气，不要恨他们，甚至围攻他们，那对于解决问题一点好处也没有。政府会启动第二套方案，帮助你们实现愿望，在开发改造其他危房区的时候，将考虑解决你们的问题，只不过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最后我要说，如果有人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的。我是拆迁工作的负责人，今天我先

0: 忽然有一个姑娘分开众人挤上前来，大声问周副市长，您为什么要坐这种车来？周秉义反问，
1: 你是记者？
0: 那姑娘便报出自己报社的名字。周秉义说，
1: 我并没有通知媒体啊，你们的耳朵还真长啊。
0: 姑娘拉着车门把手说，请您就回答这一个问题。
1: 我要对那么多人讲话，总要站得高点吧，大卡车开不进来，我又不能站在小汽车的顶上，你以为我在作秀吗？那你想多了。
0: 您可以借一把椅子呀。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严肃地说，
1: 你先把手放下，什么样子？
0: 姑娘很窘地一笑，乖乖把手放下了。
1: 我告诉你，我已经快60了，讲了一个多小时。

0: 真话，坦荡的话，掏心窝子的话，是有力量的。无论谁听了，都得寻思寻思，掂量掂量。他们谁也不看谁，仿佛互相看一眼，自己的想法、别人的想法，便都会不言自明了。他们谁都不好意思看谁。两天后，周秉义在光字片的演讲见报了，标题是没有掌声的演说。秘书嘟囔道，
1: 那小记者挺坏的。
0: 周秉义说，
1: 那也是实际情况嘛。
0: 宣传部门的同志对周秉义的演讲提了意见。
2: 周副市长，发表之前您看过没有啊？
1: 我看过。
2: 那为什么不将那些不妥的话删掉呢？
1: 哪些话你觉得不妥呀？
2: 比如说穷人窝，本省本市的耻辱，国家的耻辱，这些话从您的口中说出来怕影响不好吧？
1: 我觉得挺好的，这些话是我最不愿意删掉的话。好了，我这正忙，没别的事我挂了啊。
0: 对方先于他把电话挂了。秘书又嘟囔道，
1: 您又惹别人不高兴了吧？我建议您删，您偏不删。
0: 周秉义笑道，
1: 我这个人大半辈子一直在为让方方面面的人高兴而活着，现在我也该为自己高兴而固执几次吧。
0: 当天的报纸脱销了，光字片的人家没有一户

一块儿讨论。半个月后，一个院落的人家集体搬走了，接着又一个院落也搬得一户不剩，再接着其他院落的人家争先恐后登记搬迁。那时已是七月中旬，本市进入了炎夏，暑热也没能减缓光子片人家搬迁的劲头，情况日渐明朗。周秉义副市长的态度那么明确，还有什么可观望的呢？有的人家甚至互相埋怨，不该错过早前的特别优惠期。十一前，光子片人家全部清空；十一过后，光子片的大拆除全面展开，那是颇壮观的场面，动用了几十台重型机械，也是相当痛快的拆除。周秉义赶到现场，当然不用他亲自指挥，他只是去看热闹。许多光子片的人也回去看热闹，不少人百感交集，有些老人还直掉眼泪。棚户区的人也来了不少，与光子片的人相比，他们的心情更复杂。直到那时，光子片的人才觉得周秉义可亲可敬，争着与他合影。周秉义很高兴，笑容灿烂。十月底，光子片七零八落的院落全部被推平，原来的光子片

0: 再期待。北京时间22:00。
1: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
4: 全家不可以。
5: 咱俩坐在一块儿，妈妈，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南山北山。

0: 明，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第123集。从2006年四月开始，周秉义专注于做两件事，一方面继续开发新区，一方面协调开发光子片。

0: 房地产开发公司，他们将在那里建高档商品楼盘，写字楼、居民楼一应俱全。2009年9月，周秉义超过退休年龄了，他所开发的新区已经基本成熟，比预计的规模大出几乎一倍。光子片原址上建起了高档社区，成为本市房价最贵的区域之一。像在中国其他大城市一样，越是房价贵的楼盘销售越是热闹，底层的老百姓常常目瞪口呆，心里大受刺激。这一年富人似乎呼啦一下就大大增加，外电报道中国已跻身富人群体众多的国家之一。富人藏富藏得不耐烦，腻歪了，开始以炫富为能事快事，哈市也不例外。周秉义没能如愿退休，省市有关部门收到了许多群众来信，据说每月就会有半麻袋。本市危房区的人们强烈要求周秉义多干几年，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省市两级组织部门的同志成功说服了周秉义，让他继续担起了重任。
1: 不过这期间周秉坤遇到了情绪很坏的事。一天，曹德宝骑自行车去新区，他忽然站在了周秉坤面前，带给秉坤一份惊喜。
2: 德宝，你咋来了？想你了呗。
1: 德宝已骑自行车在新区绕了一圈，秉坤问：
2: 印象如何呀？哎呀，太好了，除了离市区远点，没什么差劲的地方。其实没远多少，也就三站地，公共汽车路线已经开通了，进城挺方便的。

0: 受了二十几分钟的罪啊。
1: 秉坤笑道，
0: 多受点罪也是周聪的事，他年轻，受那点罪算不了啥，反正我是知足了。
1: 德宝也笑道，
0: 你当然得知足了，你看你现在一层店面，二层住家，一步登天了你。
1: 秉坤说，
0: 我这是托光字片拆迁的福呗，也是托你哥的福。
1: 秉坤不好意思地说，
0: 也算是吧，当初我都怀疑他的能力，是他逼我带头搬过来的，成了第一户，享受到了优惠。我在光字片住的时候不是也有门面吗？
1: 德宝说，
0: 你那算啥门面啊，是你哥让你扩大面积的，对不对？你咋知道？赶超告诉你的？
1: 德宝未答，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笑得秉坤很不自在。工作还是不好找，像周秉坤那种五十多岁又没技术特长的人更难，所以他就继续开面食店。当时已经过了饭点儿，他以烟茶招待德宝，郑娟在楼上睡着。德宝问生意怎么样，秉坤说还行，能将自己和郑娟缴的双保挣到，月月还有千八百的积蓄。德宝问为什么只卖面食，应该聘一位大师傅，雇几名服务员，开成正儿八经的饭店，那会多挣不少。秉坤说郑娟身体大不如前，陪他去医院检查了几次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开饭店完全没经验，一怕赔，二怕郑娟太受累，开饭店不可能不供应酒水，他不喜欢招待一顿饭能吃两三个小时的酒徒，也怕有人耍起酒疯来自己应付不了。德宝说，那就真可惜你这门面了，这么好的地点。秉坤说，多挣多花，少挣少花，钱这东西多少是个够啊。住上楼房，郑娟身体又差了，想陪她享受一段好日子，暂时不打算为挣钱太辛苦。德宝说，那还不如租出去，赶超家的门面不就租出去了吗？秉坤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租出去还是不行，租金还是比自己开面食店挣得少，赶超两口子有工作又有还债压力，所以才把门面租出去。新区的门面房比较容易租出去，住房却基本上租不出去，谁会到这里租房子住呢？两个老友聊着聊着，德宝突然把话题引到了他来找秉坤的目的上，希望秉坤替他求求哥哥，也为德宝家弄套房子。秉坤沉吟着问，
0: 德宝，你啥意思啊？
1: 德宝说，如果能像批给国庆家那样批一套最好，如果不能，他和春燕两口子愿意像孙赶超家那样买一套。赶超家不是花了3万吗？他们两口子花4万、5万，甚至6万，也在所不惜。秉坤又问，
0: 德宝，你来求我这个事儿，春燕知道吗？
1: 德宝说，
0: 你干妹妹当然知道了，还是她一再催我来的呢。
1: 秉坤再次沉默了。德宝说，
0: 秉坤，这个忙你必须得帮啊，我大老远蹬着自行车来求你，你如果不帮太不够意思了吧。
1: 秉坤说，
0: 春燕不是又分了一套两居室吗？你们市中心黄金地段那套房子又不收回。

0: 不帮吗？所以我哥暗中帮了，他妈那边才分到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子。我哥要是不暗中帮，只能分到两个小套或者是一套大的。哎，你打住打住啊，你打住。炳宽，我问你，那国庆家的房子是咋回事啊？
1: 德宝明显不高兴了。
0: 德宝，你要是都调查清楚了，那就别明知故问了呗。
1: 炳坤也有些不高兴。
0: 我就是要听你自己说。行，说就说，国庆他爸是老工人，当年死得那么惨，而国庆呢，死得更惨，还撇下了吴倩和女儿，日子过得多不容易啊！我哥不该趁他有权利的时候帮帮他们啊。
1: 德宝说，
0: 那他们母女俩有房子住啊，那是国庆活着的时候租的。那进步家又是咋回事？进步他爸是烈士，跟你和春燕家可以相提并论吗？
1: 正如曹德宝所了解的，周秉义在新区也批给了常进步家一套两居室。曹德宝几分嘲讽几分自嘲地说道，
0: 炳宽，我算是听明白了，感情你们哥俩送人情得还有高级到家了的理由是不是？可我也没说让你们哥俩白送我和春燕一个大人情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可以像赶超一样买啊。他们都是你的老朋友啊，我跟春燕就不是啊。朋友间什么时候分出亲疏远近了？我们求你走走你哥的后门，想价格便宜点买一套房子，这点面子你都不给啊？
1: 周炳坤光火了。
0: 现在这儿最便宜的一套房子已经20多万了。
1: 曹德宝也拍了桌子。
0: 哎，我要是花20多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还用骑大老远的自行车找你周炳坤啊？你这是强人所难吗你？
1: 炳坤一气之下将茶杯摔得粉碎。曹德宝瞪了炳坤良久，缓缓站起，脸色煞白，指点着声音颤抖地说，
0: 周炳坤啊，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呀？啊，我是你30多年的好朋友啊！啊，我坐在你店里半天了，你都没问过我一句吃饭了没有，只让我喝了一肚子的茶水啊！一句话说的你不爱听了，你还摔杯子给我看。
1: 曹德宝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周炳坤意识到自己也有些不对，却也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
0: 你要是说你没吃饭，我能不给你弄吃的吗？
1: 曹德宝接着嚷道，
0: 我还敢在你这儿吃饭啊？
1: 他踢翻凳子，愤愤而去。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几天后，春燕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炳坤家的小店。他的出现让炳坤心里颇为不安，不知又会闹出什么让自己下不来台的事儿。他倒是赶上了中午的饭点儿，在郑娟的招待下依然宾至如归吃了午饭。生意安顿好之后，炳坤和郑娟请春燕上楼参观新居。他四处看了一遍，不住口的称赞。实际上新区第一户居民的特殊优惠，装修十分简单，房子面积也不大，70多平方米，但比起光字片的旧家，不能不说好了许多。三个人坐下说话，春燕看着阳台感叹道：
1: 还有阳台。
0: 郑娟说炳坤也喜欢花，但他们目前还没那心思，以后肯定是要在阳台上养许多花的。郑娟忽然想起了往事，快乐地讲给春燕听。

0: 郑娟和炳坤走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炳坤看着一栋俄式小楼的二层阳台上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那是怎样怎样的阳台？那年轻女子穿的是什么？是怎样的姿态？而炳坤看得呆成了什么样？回到家，炳坤又如何向她保证将来一定让她住上有阳台的房子？听郑娟这么说着，春燕笑着说道：“
1: 娟儿，你记性可真好。”
0: 郑娟也笑了说：“
1: 从前是忘了的，今天见了你一高兴，忽然又想起来了。”
0: 春燕说：“
1: 我太了解炳坤了，他当年希望有。”

0: 上望街景，好让他经常躲在外边什么地方偷偷看你。
1: 郑娟拍手笑道：
0: 对对，我又想起来了，他当年呀是对我那么说过。
1: 周炳坤有点脸红，哎呀，让你俩这么一说，我都成了一个好色之徒了。春燕接他的老底儿：
0: 你以为你不是啊？那你出于什么心理才把郑娟搞到手的？
1: 炳坤的脸刷得红了，郑娟替他辩护：
0: 他就是再好色，也只是色在我一个女人身上，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1: 春燕说：
0: 现在你家有阳台了，以后啊你多买几件漂亮衣服，经常穿着站在阳台上，成全他当年的梦想。
1: 郑娟有点沮丧地说：
0: 哎，我都老成这样了，成全不了他的梦想了。
1: 一说到衣服，春燕想起一件事来，她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纸袋子，从纸袋子里取出一件泡泡纱白色睡衣送给郑娟。

0: 活到今天，我还从没穿过一件睡衣呢。好是好，可这是半透明的，怎么好意思往身上穿呀？
1: 春燕说道：“
0: 我是肯定不好意思往身上穿了，你别不好意思穿，你穿上，他准爱看得不得了，是吧，干哥？说你心坎上了吧？”
1: 炳坤的脸又刷的一下红了，春燕一旦贫起来，他那张嘴真是叫人无可奈何的。
0: 春燕，你闹死了！
1: 郑娟往春燕的身上打了一下，笑得咯咯的。春燕给她带来了莫大的欢乐。等她笑罢，春燕忽然一板脸，凛凛地说道：“
0: 娟儿，他欺负我们德宝了，我今天也是向他来问罪的。”
1: 郑娟并不知道德宝来过的事情，自是很吃惊。春燕就把炳坤摔杯子给德宝颜色看的事儿讲给郑娟。

0: 事儿。他又不愿意让郑娟明白为什么，只有低下头沉默着。春燕极其干脆地说，
1: 干哥，你不道歉也可以，那我以后再也不登你家门了，咱俩干哥干妹妹的关系也就拉倒了。
0: 郑娟急了，装出威严的样子斥责炳坤，逼炳坤立刻道歉。炳坤只好乖乖道歉，承认那天是自己不对，因为什么烦心的事儿，情绪一时失控了。春燕这才笑了，说道，
1: 这还像个干哥的样子，我对德宝也好交差了。
0: 他还要去他的父母家看看，让炳坤送送他。两个人走在路上，春燕向炳坤敞开了心扉。他说自己这辈子肯定就只能是个副处了，再怎么积极表现也无济于事，所以要提前为退休以后的生活保障做点必要的投资。
1: 儿子一天天大了，将来上大学需要钱，娶媳妇儿更需要钱，这不正赶上现在你哥手里握着实权吗？要不我和德宝也想不到求你。刚才我让你道歉，那纯属是开玩笑。不过你既然道歉了，接下来还得有悔过的行动。反正我们要在这儿买房子投资的事儿，拜托给你和你哥了，这种忙你们不帮可不行。
0: 炳坤皱了皱眉头，
2: 我哥已经基本上与这儿的事儿脱离干系了。
1: 别找借口，找借口就不可爱了。市里还没让你哥正式退休啊，他现在负责全市危房区的改造，权力不是小了，而是更大。我们那点事儿，对于他还不是一个电话一张条子就办成了吗？
0: 炳坤只好不情愿地说道，
2: 那我跟我哥提提看吧。
0: 在春燕他父母家楼前，春燕四顾无人，拥抱了炳坤一下，还与他贴了贴脸颊。
1: 你答应了啊，我可等你回话，别让我等急了。
0: 春燕大声说完这句话，野猫似的窜进了楼里。然而周炳坤并没有为春燕的事情专门再找过哥哥。一天，周炳义陪同省市领导到新区视察，抽空到他家坐了会儿。他看着哥哥身心疲惫强打精神的样子，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1: 2011年9月的一天，一阵剧烈的胃痛过后，周炳义昏倒在一处危房区拆迁现场。当时现场并没有发生任何不顺利的事，一切都那么和谐，比光子片拆迁进展快多了。因为有了光子片拆迁经验，新区的建设越来越成熟，可供选择的楼盘越来越多，各方面管理也跟上了，服务功能正日渐完备。周炳义昏倒在心情极佳的例行视察过程中，离64岁生日仅差几天。实际上他已不是实职干部，身份是什么？市利民工程委员会的顾问。医院诊断出他患了胃癌，周炳义接受了医生建议，做了胃全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即便在哈市，胃全切除手术也算不上多么复杂、难度很高的手术。术后，炳义在家中休养时，向组织部门写了退休申请。郝冬梅替他交的，交时还哭了鼻子。冬梅心知肚明，但并未说丈夫由于工作太投入而延误了病情检查和及时治疗。组织上很快就批准了周炳义退休，写了不少令他欣慰的评语。
0: 2012年，周炳义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清闲、最快乐的一年。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爸俩回家吧。
5: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6: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2012年，周秉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清闲快乐的一年。在公司两方面，他都不再有什么压力了。退休前，他又完成了两处危房区的拆迁工作，为接手的同志铺平了道路。在亲情方面，他同样获得了解放，周荣也从民办中学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了。
8: 第124集，周荣从民办中学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了。他当教师2年之后，就被校董会聘请为副校长了，负责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他还一直兼课。私立学校的老师退休不受年龄限制，是周荣自己执意要退休的，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学校3番5次地说服他接受返聘，虽然尚未完全获得自由，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是多了不少。周荣利用这些时间创作小说了。他的退休金加上返聘的工资，不比退休教授们的退休金少，他已经很知足了。蔡晓光与周荣前后脚退休，他已经不再做电视剧导演了，或者说不再有什么机构主动给他机会了。高大上主题的电视剧收视率滑坡，政府和民间的投资热情骤降，

0: 广告或宣传短片，那些事儿永远不会让他有什么成就感，但钱来得挺快。影视圈绝对不屑于挣这些小钱，但对他而言，能挣点小钱总比一点不挣要好。蔡晓光和周荣的退休金数额大体相当，而他内心希望自己的实际收入比妻子高些，那会感觉更好些。夫妇俩的实际收入加起来，足可确保他们晚年过上本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大多数人退休后收入下降，生活质量肯定下降，他们不愿意这样，尽管他们一向更倾向于精神充实而非物质追求。对金钱，他们既不想理睬，又没法不理睬，诚惶诚恐，不敢掉以轻心。二人都不愿意管钱，都想做财务总监而非主管。蔡晓光曾对周荣说，
1: 哎呀夫人呐，还是你管吧啊，我太粗心管不好的，而且我见了钞票啊，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不把它花掉呢？我对数字又不敏感，见了就头晕。

0: 经跻身老夫人行列了。
1: 一句话噎得周荣哑口无言，在经历时心态摆正，竟乐于与一些老头老太太聊长叙短了。
0: 有钱人一般是不买国债的，他们都有来钱更快获利更多的门道，即使偶尔买一些也无需大清早排队，他们一定会受到特殊的礼遇，在贵宾室享受专属服务。贵宾室里有沙发，还有茶点款待。随着人们平等意识的增强，有人批评银行的贵宾室现象，于是许多银行的贵宾室不叫贵宾室了，改叫大客户接待室。空间依旧，沙发依旧，茶水依旧，贵宾改成了大客户，争议居然少了。提意见的多是知识分子们，周荣是知识分子，却从不参与这些事情。他早已经不是北大读书时的那个周荣了，也早已不是副教授周荣了。他现在自称是退休女人。他甚至认为，普通人如果对国家、对社会意见太多，肯定会损寿的。他如果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更喜欢向蔡晓光诉说。如果蔡晓光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那么周荣会借笔下虚构的人物写在小说里的。而蔡晓光却喜欢做代言人。

0: 感兴趣的话题，二人就会讨论起来，有时还会争论。那时蔡晓光感觉异常幸福。
1: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我要的生活就这样，美人在侧，相谈甚欢，想拥便拥，欲吻便吻，幸福若此，夫复何求啊。
0: 蔡晓光说这些话的时候，通常都会拥抱着周荣亲吻他，而周荣就不好意思继续争论，他也觉得很幸福。虽然周荣已光彩不再，容颜失色，蔡晓光似乎看不出来，仍将他视为貌美如花的妻子，哄着他，爱着他，以使他高兴为能事。

0: 也给他脸色看，认为他浪费了爸爸妈妈供自己上大学的钱。大家听老太太自己絮叨，还是没人接话。
1: 这时候啊，我多了一句嘴，我说您这么大岁数啊，腿脚又不好，以后少出门吧，为了多点利息，万一摔伤住院太不值得。你猜他怎么说？
0: 怎么说呀？
1: 他小声对我说，他明白不值得，他希望哪一天自己被车撞了，直接就上了黄泉路。他旁边拄拐杖的老头说，老姐姐，你这想法可不对，万一没撞死又住院了，你自己不是又受一次罪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受罪我不怕，认了，那就赖在医院不出来，反正我说这儿还疼那儿还疼的，医院也不能把我硬拖出去，有人负担医药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最好是经历一次车祸就去见阎王了。
0: 蔡晓光起身从电脑桌前离开，坐到了沙发一角，他一坐下，周荣就不躺着了，全腿坐在沙发上。晓光搂着他亲了他一下，安抚道，咱们到了那个岁数啊，肯定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十多年前咱们国家的 GDP 总量才10000多亿美元，现在都7-8万亿了，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咱们的晚年会比他们那茬人好得多。
1: 嗯，我也比较相信这一点，可听了他们聊的话，还是不由得怕老怕生病。他们都是经常看病的老人，个个都有住院经历，这个说某一种药一般不给公费医疗的人开，那个说什么什么药虽然能救命，也不给一般公费医疗的人用。哎，有位老爷子讲，他跟一位同样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住院期间，医生告诉对方的儿子说，有一种进口药，打上几针，你父亲的病情就能改善多了，保证1-2年内没什么危险，一针4000多，问他用不用。那当儿子的却说，医生，凡是呢不能报销的，你以后根本不必对我们提。结果呢，出院没几天，那位老父亲就死了。讲这事儿的那位老爷子，幸亏拆迁的时候不管儿女们高兴不高兴，硬是把一笔补偿款扣在自己手里了，当然也不是全部，是一部分。他说自己有先见之明，钱一到了儿女手中，再要让他们花在自己身上，那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把那笔钱用上了，打上了那种进口的针，所以他现在还能站在银行门口跟我们说话。他还讲到请护工的事儿，说儿女都上班，看护不了自己，只得请护工，每天200，另外还得给50块钱的两顿饭钱。如果不想给呢也可以，那人家护工就得到医院外边去吃，什么钟点回来那就没保证了。他一次次说，幸亏自己除了退休金还有那笔拆迁补偿款，否则也早就一命呜呼了。
0: 哎呀，这是他们家庭内部原因造成的，要是我是他儿子，还想省下那笔护理费，那我请假也得亲自护理老爸呀。
1: 听他讲，他儿子儿媳都是

0: 收废品的，那么脏的床垫也不能拉回家去啊，家里人也讨厌呀。可是收废品的呢，拒收，说这么脏的床垫收了没法处理。老太太没辙，说得，那白给你了。人家收废品的说，白给也不要，可别扔在我这儿，这么大的脏东西扔我这儿太碍事儿。您要扔，扔别处去。往哪儿扔啊？往哪儿扔不也得再让平板车继续拉着扔吗？那不又得多花钱吗？老太太心疼的都快哭了，再三哀求，又给了收废品的20块钱，人家才允许把床垫扔那儿了。过去好久的事儿了，那老太太讲起来呀还眼泪汪汪的呢。
1: 哎呀，亲爱的，你要宏观一点来看那类问题。你想啊，100多年前全世界一共16亿多人口，而现在的中国就13亿7-8千万人口了。这意味着什么呀？啊？蔡晓光说话的口吻像是导师在启发自己的研究生思考问题。周荣明知他接下来会怎么说，却装出难测高深的样子，愿闻其详。他问道，
0: 意味着什么？
1: 这意味着要解决好今天中国人的生存和幸福问题，就像100多年前解决全世界人口的生存和幸福的问题一样，难度可想而知啊。中国一半以上的省份人口都抵得上现在的世界上的一个国家，7-8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听起来可观，可是一人均呢仍然排在世界的后边。从前中国所交的联合国的会费不足总数的2%，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承担的联合国的会费总额已经翻了近10倍了。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呢？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啊，等咱们80多岁看病住院，根本就不会出现那些老人讲到的情况。亲爱的，要向前看嘛。蔡晓光虽然退休了，政治头衔反而升了，不但是省政协委员，还是市政协常委。他讲起宏观发展一套一套的，各级领导可爱听了。总而言之，蔡晓光是很多会议的明星。在周荣看来，丈夫的思想进步是统战部门的一大胜利。他太了解蔡晓光了，蔡晓光的骨子里比他还桀骜不驯。周荣对蔡晓光的改变却没有持批评的态度，有时还给予表扬，因为蔡晓光改变之后观察国家和社会的立场角度

常听他说说对自己有启发，更因为自从退休以后，周荣一天比一天求安避害，唯恐小光惹出什么政治是非，让他们的晚年生活陷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机。有政协教育他，替他提醒着他，告诫着他，周荣放心多了。

0: 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情，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第125集。自从退休之后，周荣一天比一天求安避害了。他唯恐蔡晓光惹出什么政治是非，让他们的晚年生活陷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机。现在有政协教育着蔡晓光，替周荣提醒着他，告诫着他，周荣放心多了。
8: 如果不是20年后，而是几年以后，我得了大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经常住院，请护工，进抢救室，那你怎么办呢？咱俩攒那点钱，不是同样不够折腾的吗？
7: 那些老头老太太的遭遇，对周荣怕老怕病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周荣不同于蔡晓光，晓光有一级艺术职称，所享受的医疗费报销比例较高，而周荣是体制外的人，他自恃身体素质一向很好，买的医疗保险是中等偏下的那一档。周荣的话让蔡晓光也有一点不寒而栗了。如果周荣说的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晚年生活肯定会遭遇经济上的破产。哎呀，你完全是杞人忧天，胡思乱想。向前看是要看到希望，而看到希望是有根据的，不应该偏偏往坏处想，吓唬自己吗？其实他

0: 周荣像孩子一般的接受着小光的爱抚与安慰，不无羞涩的小声问：
1: 我是不是老了老了反而娇气了呀？
0: 嗯，是的，有点。
1: 这可真不好，我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呢？
0: 周荣说着扬起脸看着小光，似乎在看着自己的守护神，那种目光让蔡小光愉快极了。这有啥不好啊？很好啊。啊，你撒娇我哄你，这也是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子嘛。说着他俯身想亲吻周荣的嘴唇。
1: 不是你的也是我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晚年生活。
0: 周荣说着调皮的伸手挡住了自己的嘴唇，小光抓住那只手排除障碍，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说着他更低的俯首下去了。周荣却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变换了一种庄重的表情说：
1: 演出到此结束，刚才逗你玩呢。我是那种轻易就会对生活气馁的人吗？你以为听到了一些老头老太太的苦衷就会影响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了吗？错，你如果那么想，那就太不懂你老婆了吧。
0: 蔡小光看着他，一时还真没法判断周荣刚才的不良情绪和此刻的郑重声明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1: 不许再抽烟了，屋里已经有烟味了，打开小窗放放，我还没洗漱呢，得收拾自己的脸面去了。你做早饭了吗？
0: 做好了，我都吃过了，给你热在锅里了。
1: 嗯，表现真好。
0: 周荣说着双手捧住了小光的脸亲了一下，转身离开了。蔡小光往沙发上一靠，不禁哑然一笑，笑得很满足很幸福。
1: 过了60岁的夫妇中还能保持他们两人这种关系的或许还不到万分之一，他俩如同20-30岁的年轻夫妻，而且是关系很黏又喜欢戏谑的那种。他俩的心态实际上比一般年轻夫妻还要年轻，他俩都力争做对方的开心果，似乎往往还互相较劲儿，看谁比谁更胜一筹。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天性上极富幽默感，倘若一日不幽默，那一天似乎就过得无趣了。蔡小光总觉得自己在实际拥有周荣的时间方面损失甚大，心怀强烈的弥补愿望。他认为弥补的方式当然是将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每一天都尽量营造得快快乐乐，如果并没有那么多喜乐之事，那也一定要互相逗乐子寻开心。周荣又是那么敏感善解人意的性情女子，她深谙丈夫的心理，常常投其所好，让蔡小光心满意足。周荣凭借这些做法聪明地补偿了自己对丈夫内心的亏欠。第二天清晨，周荣早醒，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他蹑手蹑脚走到另一个房间，看见小光在上网。小光回头说：
0: 哎，我把咱俩昨天的谈话写成了一篇博文，然后我发在博客上了，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万了，还上了两大网站的首页，你猜猜我起了一个怎样的好名字？
1: 小光满脸得意。周荣双手搭在小光肩上，站在他身后想了想，试着说：我和老婆砍中国。

0: 我昨天也声明了，我是在逗你玩呀。
1: 哎，这一点当然不能写了，那岂不成小品了？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好不好啊？更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在咱们两口子之间啊，你应该摆正位置，哎，心甘情愿地陪衬我的正面形象，那样对我有好处啊，对我有好处，那就对咱俩都有好处啊。
0: 蔡晓光边说边站了起来，将周荣拥在胸前，欢欢喜喜地走向卧室。果然如他所料，有领导看了他的那篇博文，批示道，难得一见的好博文，体现了民间的正能量，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希望和措施。于是不少报刊都转载了这篇博文，蔡晓光也如愿收到了多笔稿费。他与周荣一道专门到一家高档饭店，出手大方地搓了一顿。
1: 鱼水夫妻欢欣与共，这是周秉义对妹妹和妹夫两口子退休生活的八字概括。郝冬梅认为恰如其分，秉义也对妹妹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顾虑了，100%的放心了。郝冬梅曾经有点醋意地问他，
0: 那你又怎么比喻咱俩的夫妻关系呢？
1: 咱俩是琴瑟之好啊，是另一种路子。我要是像小光对周荣那么经常跟你开玩笑，改变了我自己的风格，那我就难以当成好干部了。你要是像周荣那样投我所好，我也会觉得那不是你了。夫妻关系亲密与否各有各的表现，咱们何必一定要像他们呢？冬梅想了想秉义说的也是，于是就释然了。
0: 作为大伯，周秉义对周月懒得关注，周月已经达到目的，到底与那个50多岁的物流公司老板领到了结婚证。不管经济实力如何，当老板的人总归属于先富起来的一小撮，区别无非是大亨们有多少亿，而一般老板们的身价以几百几千万来论。周秉义曾对郝冬梅说，
1: 如果周月发来节日祝福短信啊，你一定要以咱俩的名义回，只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回不好。
0: 冬梅说她明白，每次都是那么回的。周月从不给周秉义发短信。

0: 繁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对于智商问题，蔡晓光有一套乐观理论。他认为任何个人的智商都不仅仅是个体现象，而是每个家族的智商的表现。一个家族的智商有休眠期、活跃期和高峰期，之后会再度进入休眠期。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祖坟冒青烟这句民间俗话，其实就是指一个家族的智商进入了高峰期。高峰期或许由一个人证明，或许由几代人中的几个人证明。比之于内因，外因反而显得更重要，如同比之于植物本身的基因、季节和条件反而显得更重要一样。所以对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最大犯罪，是通过外因限制、阻碍其智商活跃期开始，打压其高峰期，人为的将它毁掉，或容忍一点加以利用。文革对于中国人的群体智商愚化负有责任，这一点恰恰几乎没有被提及。改革开放的一大功绩，也是结束了人为的智商休眠期，中国已开始与世界接轨，世界成了平的。任何人企图将13亿多中国人的智商控制在休眠期，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中国人绝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强。
2: 周荣琢磨着说，照你看来，我们周家的家族智商高峰期也就出了我和我哥这样两个还不算太傻的人呗。小光说，
1: 你们两个是你们周家这一门的智商在休眠期的异常表现，而周月和周聪代表着活跃期的来临。也许他俩这一代注定了是庸常之辈，但他俩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中必定会出现智商远超过你们兄妹俩的人。
2: 何以见得呢？小光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过，他说，
1: 你看啊，周月的身上已经显出了你和秉义、秉坤身上少有的智慧啊。你看他每次给你发短信，同时又给我发短信，这证明他懂策略。如果只发给你，让你代问我好，久而久之他就冷淡了我呀。如果只发给我，让我代问你好，冷淡了你更加不应该了。既发给你又发给我，还让我们都替他问对方好，你不代问，可能我会代问，我们中一方代问的概率明显大于都不代问的概率。久而久之呢，他获得我们谅解的愿望就达到了。
2: 可这是连聪明的猴子都有的狡黠，怎么算得上智慧呢？
1: 处于休眠期的人，其智商的某些方面未必见得就高于聪明的猴子。那种在别人把自己的父母打翻在地以后，自己还要踏上一只脚的人，你说他们的智商高于猴子吗？
2: 对于女儿的行为，周荣仍未原谅，但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了。每次女儿发来短信，他也是及时回复，我们很好，不必牵挂，但愿你的生活感觉也好。照例是这样三句话，哪次也没多一个字，哪次也没少一个字。周荣曾对蔡晓光说，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事儿吗？最怕周月有一天带着那个50多岁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而那个男的叫我妈，我要么会昏倒，要么会情绪失控。
1: 哎，你放心吧，我跟他打过招呼了，在你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我保证那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的。蔡晓光对周月的个人问题并非持特别强烈的反对态度，毕竟不是亲生女儿吗？如果是亲生女儿，估计她的反应会比周荣更强烈，更难以接受。由于不是亲生女儿，晓光其实是有几分乐观其成的，起码他认为会让自己省

不少心，也根本无需破费。如果周月嫁给了一个没房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微、家境困难的人，而且非嫁不可、死不改悔，他想那自己的晚年可就惨了。自己向往的与周荣共度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幸福晚年也将泡汤，终会一败涂地，彻底交代了。这么想的时候，他反倒觉得周月嫁给了一位老板，对自己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没花一分钱，养女就嫁作人妇，他甚至有点感激。因为心里有感激，每次收到周月的短信，他不但回得及时，字数还挺多，句句流露着高兴。他明知周月肯定无需什么帮助，但却总是在末尾加上这么几句，遇到了什么难事儿，千万别自己扛着，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可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蔡晓光也知道自己一直是重点统战对象，

0: 志思想的人，在乎他在关键时候能否与领导保持一致。他亲耳听到统战部门的同志闲聊的时候谈到，做好统战工作的经验之一，就是对于重点统战对象，恰恰应在对方陷入孤立的情况之下，更加亲近他们，团结他们，以达到最终感化他们的目的。蔡晓光就把养女视为自己的重点统战对象了。如果一位养父与自己唯一的养女搞不好关系，那难道不是太失策的事儿吗？他将统战部门同志们传授的经验应用到了处理自己与养女的关系中，而且验证了那的的确确是个好经验。因为周月发给他的短信居然比发给妈妈的还多，字里行间老爸长老爸短的，流露出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同时小光也看得出来，周荣对此倍感欣慰。
1: 你是一位模范养父，
0: 周荣有一次对小光这么说，这无疑是发自内心的表扬。这个表扬让小光暗觉惭愧，因为作为养父，他几乎没有在周月的身上花过什么钱。哎呀，其实吧，我也是有小金库的男人，我本想攒笔钱未雨绸缪，供周月结婚的时候用的。
1: 那就为咱俩留着呗，我们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不对你搞四清，绝不抄你的小金库。
0: 与蔡晓光这位养父

0: 什么样的男人，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以后走不走正道，却事关周家的声誉。在对这一点还很难判断的情况下，秉义不想跟外甥女儿有过多的接触。
1: 趁着光子片大拆迁的机会，周秉义把弟弟周秉坤一家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稳妥了，最大的一桩心事从此消除。有时他会因为公权私用内心不安，转而一想，那件事是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也就并不自责了。弟弟家拆迁之前事实上有一处门面，拆迁的时候当然要给一处门面。弟弟家事实上有两间住房，拆迁后当然不能只给一间。作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弟弟一家当然也有权利享受优惠政策，无非就是随便选户型，面积大出十几平方米。是的，这一切确实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理直气壮地说。但是如果不是他在拆迁之前敦促弟弟把小院拆了扩充为门面，如果不是他敦促弟弟成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而弟弟只是后来随大溜的拆迁户之一，弟弟家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理想了。实际上周秉坤家成了所有光字片拆迁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户，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0: 有一次，秉义对冬梅说，秉坤一家的生活改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亲情的债压在身上了，感觉整个人的生活轻松多了。冬梅说，
1: 你以前不讲我也知道，秉坤一家生活在光子片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房子里，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现在你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也好了。
0: 其实啊，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
1: 为什么？
0: 权力真是个法宝啊，有权力的人如果想利用它为自己或亲人谋私利的话，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相当顺利的心想事成，波澜不惊的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做得合情合理，摆在桌面上说也会让别人无可指责。权力太厉害了，难怪那么多人想当官啊。冬梅听得出周秉义的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无可厚非。
5: 咱俩凑到一块儿，哪里好？回家吧。
6: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第126集。郝冬梅能听得出来，周秉义的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他劝慰道，
9: 你别自己给自己头上戴顶以权谋私的帽子，行吗？
8: 哎，一件秉坤的事儿，一件周聪的事儿，那就是两个小小的污点啊，想抹也抹不掉啊。冬梅大声说，
9: 是又怎么了？你周秉义的从政经历就不能有两个小小的污点了吗？你就是

0: 那些高官大员简直就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成了自家开的公司，把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也没有半点良心不安呢。你在老婆面前自作多情的忏悔个什么劲儿啊？老实说，你不把秉坤和周聪那两件事办好啊，不利用权力帮帮萧国庆和孙敢超家，连我都不答应。至于其他，爱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是你这种忧国忧民的小人物解救得了的吗？你与世隔绝了吗？对那些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事儿，一点不知晓吗？非要我讲几件给你听听吗？
1: 郝冬梅在退休之前，从不说一句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话，无论是在什么场合，别人一说，她起身就走。退休之后，她变了，不但极其关注，而且也经常说，还常飙脏话。当然，她还是有分寸的，只是在家中说说，骂给秉义听听。

0: 分给我这个处级干部的房子，市里还欠你一套厅级干部的房子呢，你别不当回事儿，要催。
1: 好好好，我听你的，我一定催他们办。市里的房子一下来，咱们就把学校这套房子退了。
0: 你看你又多此一举，学校是否要求我退与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市里管不着我们省属高校，如果没人说必须退，不许你自己提，那些王八蛋兔崽子都到国外置豪宅去了，我不退一套分给我的房子怎么了？你当正厅级干部20多年，他们晚分给你房子又该怎么说呀？
1: 当年社会上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让人愤慨，作为红二代的郝冬梅更是同仇敌忾。秉义怕他又骂，再次阻止，冬梅别说了啊，我完全照你的指示办好不好？即便是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儿的郝冬梅，退休之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情绪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的委屈啊，也经常想骂娘啊。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30多年，却又哪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
0: 冬梅讲的第二件事终于让秉义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冬梅说她想陪秉义出去走走，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夙愿，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秉义也高兴地说，
1: 对啊，为什么不呢？我也常有这种想法。
0: 于是夫妻二人共同拟定计划，先去港澳台，再去新马泰，继而去日本和韩国，最后去一趟欧洲。那时已是7月份，他们要让2012年下半年成为二人的浪漫时光。
1: 夫妻二人准备就绪，即将启程的前3天，组织部门来人说，根据各方面的多次建议，组织上推荐周秉义担任省人大代表，继续发挥余热。秉义说道，那得选，我负责过3次重大拆迁项目，肯定会招来不少人的怨恨，选不上我不在乎，但是组织影响不好，谢谢组织的厚爱啊，还是免了吧。组织部门的同志却说，这你尽管放心，还是要相信组织嘛，组织推荐

他们两口子自然就放心多了。医生对他们的旅游计划持赞成态度，说只要别累着，绝对有益无害。有冬梅一路呵护照料，秉义怎么会累呢？正是因为怕他累着，冬梅坚持不随旅游团出去。他们所到之处都有冬梅的同学、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往往住在对方家中，并由对方做向导，对方竟都兴高采烈，乐此不疲。在港澳台的基本上是冬梅的大学同学、本校同事或外校同行，也有他那一所高校的历届毕业生。冬梅是让他们怀想的人，见了面都格外亲热。不久，老两口又去了新马泰，从新马泰直接去了韩国和日本。那些地方冬梅的朋友更多，他在大学时曾代表本校兼任过孔子

0: 冬梅是卫生小组长，无论哪位同学以何种理由请假，她都会痛痛快快地答应。结果经常只剩下她自己在放学后打扫教室，并且让全班照样得卫生评比的小红花。
1: 冬梅，你当年真是可爱死了。哎，冬梅，你还记得吗？当年我怕种牛痘，一个人躲起来哭，你就挽起另一只胳膊的袖子要替我挨第二刀，老师发现了狠狠地训了你一通。
2: 冬梅，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你只管开口啊，咱们之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在当代都市人之间，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些话了。秉义看得出来，这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于周秉义做了20多年的正厅级干部，他们都觉得很难理解。
2: 怎么会啊？啊，起码也该是副部了吧？是你们自己什么地方没搞明白吧？
0: 对于周秉义曾经是光子片人家的儿子，他们的好奇心更大。
2: 听说你们那片农村小脚老太太可多了，每到夏天的傍晚啊，许多人家门口都坐着一个叼着1米多长烟袋锅的老太太，真的吗？
1: 秉义就微笑着说，有那种情形，因为光子片人家成为城市人的年头都很有限，但1米多长的烟锅显然夸张了，长是长，没那么长。你们昨天不是问我人生的亮点是什么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人生的亮点就是和秉义做成了夫妻。怕他们再问出什么让丈夫尴尬的事，郝冬梅及时把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他们都很爱听冬梅与周秉义的恋爱往事。
2: 早知道这么麻烦别人，还不如事先不联系他们呢。
1: 秉义私下里对

0: 也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享受并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听秉义这么说，郝冬梅感动得热泪盈眶。冬梅啊，旅游太好了，有你陪着我旅游，好上加好。我原以为啊，从电视中看看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可以了，何必身临其境呢？事实证明我错了，将来你也要陪我共同回忆咱们的旅游时光啊。
1: 嗯，好，我愿意，非常愿意。
0: 郝冬梅的旅游提议和苦心安排换来了周秉义的好感受，郝冬梅激动地依偎在他的怀里哭了。
1: 周秉义两口子享受着旅游的快乐时，周荣和周秉坤姐弟俩却都遇到了意外之事。周荣面对的事与他没有什么

嫁人了，嫁的是一位英国人，比她大三岁，名叫罗伦佐，是一位开名牌鞋店的商人。关凌要举行告别宴会，蔡晓光接到了关凌亲自打来。

0: 要不我代表你去就行了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肯定不想去？小关是对我有恩的人，我不在国内的年月里，人家不图你什么，替我温暖过你孤寂的灵与肉。我住院的时候，人家给过我特别关照，我又不是感情冷漠的人，当然也要去。于是蔡晓光夫妻二人

北京时间零点整，金华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4.4 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让我

0: 面对着全国的观众，你们有什么表示吗？
1: 有啊，
2: 手怎么？
3: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哎呵，
4: 瞪着眼看着天花板呢，
5: 睡不着。
4: 哎呀，急得我没法没法的，
5: 想主意，
4: 睡觉就得数羊啊。
6: 穿梭时光长廊，重温经典相声。这里是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相声集萃。
7: 唐英。您唱刚才啊，在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8: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7: 摔跟头了。
8: 哎，
7: 不过他摔的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8: 你
7: 啊，
8: 你怎么摔的？
7: 我呀、啊，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8: 啊，
7: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8: 我。太悬了，
7: 我摔那个地方悬。
8: 什么地方？
7: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8: 哎呦，
7: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的时候，别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8: 哎呦，摔坏了吗？
7: 什么？
8: 摔坏了吗？
7: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里结巴账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8: 哦，掉老虎洞里了。
7: 我抬头一看，
8: 不
7: 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8: 哎，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7: 叫妈
8: 啊，
7: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8: 你呀。你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7: 脑袋都大了，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8: 老虎没看见你，
7: 正跟我交流感情了
8: 啊。瞪你呢！
7: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子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8: 英雄形象啊！
7: 我抬头一看
8: 啊，
7: 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8: 哦，
7: 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8: 对，
7: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8: 好啊，
7: 好啊，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8: 啊、要打虎，
7: 对，
8: 你还真行。
7: 行什么？
8: 想的不错。
7: 想的是不错，腿可得站得起来啊。当时我是这么考虑。
8: 你考虑什么？
7: 咱们都进行过法制教育。
8: 那是
7: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8: 知道。
7: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8: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7: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8: 那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7: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呀？
8: 对，那也要保护。
7: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喊，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啦！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

0: 听众。
1: 我先什么？
0: 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1: 哎，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0: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1: 啊，
0: 孩子打呼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 拐棍啊？
0: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1: 你看这两边武器，
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1: 哦，
0: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心地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1: 是啊，
0: 她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您听着这词了啊，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了一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啊。
0: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1: 这两件武器砸
0: 捅老虎。
1: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1: 怎么了？
0: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1: 什么地方？
0: 那这扔老虎屁股好刀。管一够，管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0: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
1: 哎，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嗯，
0: 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1: 怎么这样写啊？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何代青年呢？
0: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
1: 哟，
0: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1: 大难躲过去了。
0: 今儿一琢磨呀，
1: 啊，
0: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这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1: 嗯，
0: 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1: 哎，你妈什么事？
0: 你瞧生我这个，
1: 怎么了？
0: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1: 啊，就是
0: 拿皮尺一量
1: 啊，
0: 1.65米。
1: 1.65米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了
1: 啊？
0: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1: 怎么？
0: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
1: 哎呦，
0: 你说但跟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1: 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0: 怎么不能？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1: 啊，
0: 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
1: 嗯，
0: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 啊，是这样啊。
0: 像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顾保姆了。
1: 啊，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0: 当保姆干活累点，
1: 嗯，
0: 没生命危险呢。
1: 那倒是，
0: 碰不上大老虎啊。
1: 嗯，
0: 那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
1: 对，
0: 谈恋爱逛公园。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的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闻。你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1: 真是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啊，是有意思。
0: 啊，
1: 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1: 哎，我可不。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1: 啊，
0: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1: 你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
1: 嗯，
0: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
1: 啊，
0: 星期天出来玩了，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1: 这实际情况啊，
0: 都怪我，
1: 嗯，
0: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这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 无法估计，
0: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1: 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1: 嗯，
0: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了。
1: 啊，咱们人都没死。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1: 哦，
0: 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工伤是算不上了，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
1: 我看看也就闹到这儿了。
0: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1: 没法追认你。
0: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
1: 嗯，
0: 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1: 是啊，
0: 这个说啊。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1: 嗯，
0: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1、2、3，大老虎。

0: 一二三，打老虎！
1: 你这怎么了？把我给吓坏了啊！
2: 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2: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1: 你喊，
2: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啊！真是的，一，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1: 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2: 还上面的？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这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让人家下来？
2: 那怎么了？
1: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2: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1: 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2: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啊？
2: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2: 怎么着？
1: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2: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跟老虎商量。
2: 哎，老虎，老虎，睡会儿行了还？你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2: 我就是要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也不咬你。
1: 你说实话，
2: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个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1: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
1: 啊！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这也是啊，
2: 你瞧瞧这围墙
1: 啊，
2: 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那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1: 没听说过。
2: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按个电话。这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做乌龟，你们上电视台，找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肉啊？
1: 哎呀，拍这干嘛呀？
2: 带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0: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了，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你动我动我，我跟你比划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1: 啊，麻烦了。
0: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0: 啊，
1: 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活鸡活兔干嘛？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哎呦，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
1: 啊！
0: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1: 谁让他买？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啊！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怎么着啊？老的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发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啊，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虎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哗，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这个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没有，你这鞋劲太大了。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他不看你他看谁呀、
0: 啊、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呀、啊、
1: 我还抓住你了。来吧，你抓住你了。
0: 说是迟那是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这裤子人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1: 啊，你就是瞎说。
0: 抬个头一看，老虎啊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哎，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上边一蹬，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啊，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
1: 嗯，
0: 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不轻。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啊，见见那裙带子。
0: 呵，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1: 别闻了
0: 啊，
1: 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啊？
0: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1: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都提了个裤子呢。

0: 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和我的五官给您
1: 拜年啦！
0: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2: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0: 大耳朵有福。
3: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0: 我的嘴会说话。
4: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0: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4: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3: 对，
0: 您喘气痛快。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3: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3: 怎么办？
0: 我可没看见啊。
2: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0: 停。
2: 没
0: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5: 眼睛，
0: 你，
5: 你先看见的，您请来，
0: 请。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2: 我说什么呀？
0: 酒后驾车呀。
2: 哎呦，
0: 你酒后驾车了。
2: 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0: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2: 哦，你在这儿呢。
0: 哎，你好，你好。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2: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0: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2: 斜眼儿。
0: 我斜眼儿
2: 也不老斜。
0: 什么时候斜呢？
2: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0: 我就算斜眼，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4: 他推脱呀。
0: 你说什么？
4: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0: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2: 什么精神？
0: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4: 我说什么？
0: 酒后驾车呀。
4: 你酒后驾车了？
0: 你在场。
4: 哎呀，这可是中国人的内政啊，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0: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4: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0: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4: 没窟窿眼啊。
0: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疼的，我有眼儿。
4: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0: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6: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5: 找你呢。
6: 你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0: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6: 您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6: 大点声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6: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了呀？
0: 我这是干张嘴吗？
6: 他说什么呢？
0: 谁的钱包？
6: 我的。
0: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6: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0: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6: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0: 你是诚心
6: 你要离婚？
0: 为什么呀？诚心俩字听不懂。
6: 第三者是冯巩。

0: 纯属是装蒜，朱军死活还不干。
1: 这都谁跟谁呀、
0: 啊？不行，娶徐静蕾呀、啊？
1: 怎么这么乱？
0: 哦，岳父是毕福剑呀、啊？
1: 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2: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1: 对呀，
2: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1: 啊！
2: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1: 你等会儿吧、啊，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呢？我这嘴没毛病。
2: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1: 对不对啊？
2: 但是你一喝完酒，
1: 怎么了？
2: 你都拖沓不拖拖？
1: 说什么？
2: 你都拖沓不拖拖？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1: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2: 拖就拖，拖就拖，这样的。昨天马东门上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在这块有人提出来了，咱遮点吧。他说了，遮就遮吧，谁怕谁呀？遮，遮，遮，遮，遮，遮，遮，遮，遮，赶紧的，拜拜，开车。到，到，能咋着？能走，来，推，推，他这一推，好的，走。就把他嘎嘣，就把大家咚咚咚
1: 咚，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3: 哎，脑袋，
1: 哎，
3: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啊。
1: 我这态度怎么了？
3: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1: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3: 警察叔叔。
1: 叫叔叔啊，
3: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1: 对，
3: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1: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3: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1: 对，
3: 有奥运专线，
1: 对呀、啊，
3: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1: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3: 便于您管理呀、
1: 啊。这怎么管理呀、啊？
3: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1: 啊，
3: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1: 让这酒后驾车都走到一条线上去，
3: 是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1: 那怎么办呢？
3: 分单双号，
1: 这还分单双号呢？
3: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1: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3: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1: 还能分组呢。
3: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1: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3: 分得多清楚。
1: 什么乱七八糟，
4: 行了，
1: 不出主意，
4: 别听他的，
1: 不能听他的。
4: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1: 我怎么说呢？
4: 警察舅舅。
1: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4: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1: 对对对，外甥，
4: 不是你，
1: 外甥是得叫舅舅。
4: 酒后驾车的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1: 对，
4: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1: 法律
4: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1: law。
4: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1: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4: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1: 法律，
4: 法律是讲证据的。
1: 对，
4: 证据是讲逻辑的。
1: 对，
4: 逻辑是讲道理的。
1: 对呀、啊，
4: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1: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4: 啊，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1: 哎，这句对。
4: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1: 它是道、哎、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4: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1: 啊，
4: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啊？
1: 嘿，我让那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0: 脑袋脑袋
1: 啊，
0: 千万别听他的。
1: 不听他的，
0: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1: 没用。
0: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1: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0: 你这么说呀
1: 啊，
0: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1: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0: 我肯定不一样啊。
1: 那你怎么说？
0: 我这么说呀
1: 啊，
0: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
1: 唱上了。
0: 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啤的洋的，还有两箱大曲。
1: 酒到齐了，
0: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1: 对，
0: 既然坐在一起，
1: 怎么样？
0: 统统喝下去。
1: 喝上了。

0: 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1: 彻底要不回来。
0: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1: 我应该怎么说呢？
0: 警察老爷，
1: 警察老，
0: 我这个问题啊，
1: 老爷像话吗？
0: 娘家人吗？
1: 同志，
0: 警察，
1: 同志，
0: 同志，
1: 对，
0: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1: 态度好。
0: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1: 两个问题。
0: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1: 这哎，
0: 再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1: 为什么呢？
0: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1: 啊，
0: 因为我要回家。
1: 对，
0: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住得远。
1: 对，
0: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1: 对，
0: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城里房价太贵。
1: 对，
0: 为什么房价太贵呢？
1: 为什么？
0: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
1: 对，
0: 为什么次贷危机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它金融滑坡。
1: 对，
0: 它金融。
1: 你等，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啊？你这，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0: 酒后驾车，这事儿让我说的清楚。
1: 您看见了吗？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2: 老爷
1: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2: 谁？
0: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1: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3: 就怨你，
1: 你知道吗？嗯，
0: 还怨我？
1: 嗯。
0: 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3: 这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急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0: 对呀，你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我
4: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1: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
3: 你
0: 就别没
1: 你，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2: 不能。
1: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2: 啊！
1: 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2: 怎么了？
1: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2: 啊，
1: 是白岩松的，
2: 全推啊！
5: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6: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
7: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8: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9: 北京时间6:30，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

0: 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0: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

0: 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东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

0: 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稍微的有接触。

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 1167.09 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5: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7: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哟，节省的草头五株，大些时候个鸡接得来转得开，以及10月底的全村都10个半，全部颗粒归巢。
8: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0: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9: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

0: 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4: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4: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6: 96年的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4: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7: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4: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5: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4: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8: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4: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 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

0: 智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

0: 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

0: 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

0: 刺激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贝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广早新闻。

0: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残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1: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

0: 贸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云客厅的 AI 管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3: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郑强。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前三季度，浙江中欧班列进出口集装箱量突破20万标箱。张建在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动员部署会暨府院检联席会议上强调，以创促改、以创促建、以创提质，坚决打赢创建示范攻坚战。以新品拓市场，我市企业厉宾秣马备战第140届广交会。最高补贴20000元，金华启动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活动。根据飘屏精神，践行新闻四立，纪念邵飘屏诞辰140周年主题活动昨天举行。下面请听本次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杭州海关所属金华海关了解到，截至10月9日，今年浙江中欧班列进出口集装箱突破20万标箱，刷新历年同期运量记录，让浙江制造出海更稳、更快、更省。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5: 下午，一列满载日用百货、空气炸锅、跑步机、办公椅、布料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经海关监管后，从铁路金华南站鸣笛启程，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前往俄罗斯谢利亚季诺。据海关统计，今年浙江中欧班列进出口集装箱量突破20万标箱，达20万570标箱。得益于境外集散中心有序布局，国际多式联运线路不断拓展，浙江中欧班列开行模式已逐步从点对点直发向枢纽化、网络化运营转变，连接浙江制造与亚欧市场的桥梁越走越宽。浙江嘉诚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叶飞说，
6: 目前中欧班列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多地都有了海外的集散中心，货物运送范围可以扩大到集散中心周边的多个城市，货物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3-4天左右。正得益于这样的物流优势，我们能够整合吸纳更多的货源，覆盖更丰富更广的货物品类，服务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亚欧市场上逐渐打出了口碑。
5: 开行数量稳步提升的同时，班列运载的货物品类也不断丰富，电子产品、光伏组件、智能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逐渐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回程则以矿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原料、高端红酒等生产原料和消费品为主。货源结构升级，让浙江制造在亚欧市场更有竞争力。杭州海关所属金华海关监管三科副科长陈文兰说，
7: 我们依托新一代的大通关平台，实现了7×24小时全天候的自动转关，同时还打通了跟铁路场站运营主体之间的数据链路。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在海关系统实时的监控一个集装箱进出场的状态，而且铁路的发运计划也可以及时查询，整体的货物通关时间压缩了15%，运行的效率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全市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动员部署会暨府院府检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创促改、以创促建、以创提质，以更高站位、更硬举措、更实作风，推进高水平现代法治政府建设，努力交出示范创建高分答卷。副市长温建飞、盛宏卫，市法院院长刘启东，市检察院检察长钟瑞友，市政府秘书长王建忠参加。张建指出，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是落实法治浙江建设部署的政治考题，也是市委市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近年来，全市上下

坚持把示范创建作为法治精华建设的总抓手，制度供给有特色，依法行政有质效，营商环境有标识，基层基础有支撑，府院府检有合力，形成了良好态势。

故树立实诚实干实际导向，合力攻坚奋己争先，为金华全域跃升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加快实现两高一图景筑牢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张健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攻坚冲刺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要对标创建要求，压实责任，加快推进法治督察重点问题闭环整改，全力提升群众测评满意度，推动各项创建要求落地见效。要坚持八务同心，全域协同，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固优补短，夯实根基，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整体质效。要立足金华特色，示范引领，进一步放大既有优势，擦亮深化义乌国际综合改革法治保障，行政执法规范化，知识产权保护，涉外法治保护，法治服法治治企，善治金华等金名片，提升特色品牌辨识度。要深化协同共创，聚焦合力，加强府院府检联动，健全行政争议全链条预防化解机制，抓好司法建设，检查建议办理反馈，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重点人群权益保障。张健要求，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组织领导要坚强有力，加快组建专班，定期调度，逐项研究指标短板，协调解决堵点难题。责任落实要闭环到位，各地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合力攻坚，筑牢坚实法治保障。督察考核要动真碰硬，统筹督察力量全程跟进，强化跟踪问效，压实工作责任。氛围营造要务实有效，及时宣传进展，做好

用法的浓厚氛围。会上，市法院院长刘启东、市检察院检察长钟瑞友就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做工作部署，市司法局通报创建筹备情况，市法院通报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和行政争议化解工作情况，市检察院通报检职联动工作情况，市发改委、东阳市做交流发言，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做书面交流。

0: 负责人王军宁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主打新品，一把以铁代铝的圆鳞剪刀。王军宁说，它的外形上跟以往的产品没太大区别，但在保持质量的前提下，使用成本却实打实降了下来。
1: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设计，以及以铁代铝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商业思路，去认识更多的意向客户。因为铝合金现在价格特别高，这样可以给客户带来最少25%的成本节约。
0: 除了产品本身的创新，企业还把心思花在现场如何吸引客户上。今年企业从产品画册、产品色系到展示资料都重新调整，提升了设计质感。王军宁说，
1: 你打开我的画册之后，就像一个礼物一样，广交会这么多参展商，他的画册是不一样的。当客户拿到咱们这个画册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仪式感，对我们的产品，对这个公司的印象就会加分。
0: 作为一家专注圆鳞剪刀细分市场的企业，蒂诺60%的产品出口欧美、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今年广交会，企业计划参与1期、2期展会，并带上200余款新品参展，希望以新产品、新思路结识更多客户。王军宁说：“
1: 那么我们可以接到更多的意向客户。”最起码能够接个100个意向客户，那我们销售目标肯定很明确，接个200万美金回来咯。
0: 在浙江浦江博虎链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即将亮相广交会的展品进行最后检查。今年企业结合海外市场需求，在以往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研发调试的20多款链条新产品。公司销售副总黄媛媛说，
2: 这些产品呢，我们在结构上还有材料上都做了优化，跟以往都不一样，会更加贴近用户的这个心声，这个想法。实际使用起来就是会更加的轻便，因为我们防滑链有些传统的就很难安装嘛，我这些都是简易安装款。
0: 此次备战广交会，博虎链条聚焦产品创新升级，以新品亮相赋能外贸增长，为出海拓市场积蓄动能。黄媛媛说，
2: 通过广交会，我们希望不仅是外商也好，还是国内的市场也好，我们都希望达到一个能打造我们自己品牌在用户心中的一个影响力，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竞争力，让更多的用户知道我们博虎品牌的存在。
3: 昨天，记者从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了解到，从即日起到2027年下半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惠民活动，首期计划完成500套老旧房屋改造，切实提升老旧房住户的居住环境，实实在在增进生活品质。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4: 据介绍，有老旧房改造需求的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金华惠民家装小程序线上参与报名，也可以到东阳街1045号四楼金华市家装交易服务中心进行线下申请。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说，
5: 只要是老房子，业主他自己自愿就是需要改造的都可以，根据他自己需求，可以全部换新，也可以那个局部换新，单独厨房、卫生间，后期还会推出单独地下室防水维修专项，都会有这些服务。
4: 旧屋换新，安居惠民，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活动启动以来，目前已有12家实力强、口碑佳、信誉好的本地家装行业龙头企业入围本次合作单位。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说，
5: 目前入围是12家，那后续还有待申请，我们对前面的12家也是经过严格的筛选考核，包括他们的资质、经营状态，都是在金华市就是知名的施工企业，像棉家、华选啊，还有万家丽啊。活动的这个初衷就是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更好的服务，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惠。
4: 据介绍，本次活动金华惠民家装小程序是官方指定的线上申报入口，审核通过后，业主与施工方签订合同的同时，需要到活动办公室进行备案，备案后装修款转入第三方监管账户，以保障业主的资金安全。另外，本次活动家装补贴政策按最终成交价给予10%的装修补贴，单户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说，
5: 必须得我们这个惠民家装小程序入口报名，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入口报名。接受报名以后，他自己指定或者是我们推荐一家入围的。

0: 宾感到更加安全。
1: 本次活动由市家装交易服务中心具体组织实施，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组建了专家服务团队，对房屋装修提供过程指导与监管。为此，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相关负责人也做了一些提醒。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秘书长严敢说，
2: 在申报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房子一定是要新装修，不能说已经装修完了，肯定是不在这个活动范围之内。新装修的服务对象或者是说服务单位，他一定是要进入专项活动的入围单位，他必须进入我们的第三方资金监管体系。因为有这个资金监管体系以后，施工单位他会在施工过程当中特别会去注意业主的评价。那么我们现在引入第三方资金监管，其实也是用了一种资金监管的机制来保障消费者的质量安全。
3: 近年来，永康市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察室立足基层一线，聚焦农村集体三资保护、虚假诉讼监督等重点领域，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检察履职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以检察之治助推社会之治，在办案中化解矛盾纠纷，在服务中传递法治温度。来听永康台记者池新华、陈请的报道。
4: 这天，在永康市人大代表的监督下，检察机关向西溪

0: 检察院龙山检察室办理的一起涉村集体支付令虚假诉讼监督案。2025年9月，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永康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石江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三美融合项目工程款150多万元。法院依法发出支付令，因该村负责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发生法律效力。永康西溪镇石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新奇说：
1: 我们刚刚接手的时候就面临的就是一个支付令，支付令面临就是封账户，封账户就没法开支，没法动了，就是没法经营。
0: 接到线索后，龙山检察院没有就案办案，检察官调取石江村3年财务账目、主笔核对合同、付款凭证和发票，并层层追查资金流向。经多方比对、深入调查后查明，合同中定制 LED 显示屏和三亩药材基地两项工程，早在2021年就已由村里自行采购、施工完毕并全额付清，却在3年后被重新包装成工程款。进一步调查发现，项目承包人任某通过挂靠多家建筑公司承揽工程，资金经过多个个人账户层层中转，最终流向其儿子账户。此外，检察官还发现，此前任某因未履行生效判决，已被法院列为失信执行人。永康市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委会委员、检察室主任黄健说：
2: 那这样的话，他在石江村领取了工程款以后，这个工程款被他自己占有了以后，没有支付到法院执行局用于执行他的其他的这个执行案件。不仅仅他在这个向石江村申请支付令的过程当中涉及虚假诉讼，同时他自己也涉嫌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这一个犯罪线索。
0: 检察机关迅速行动，一方面通过民事审判程序监督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指出支付令所依据的部分债权系虚假债务，涉嫌虚假诉讼，不应用于支付令程序；另一方面通过民事执行监督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将任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线索移交至公安机关。永康西溪镇石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新奇说：
1: 多亏了那检察院帮我们监督，追回了559000多块钱。
0: 一案促至举一反三，龙山检察室还结合检察长进驻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引导新一届村两委在法治道路上依法甄别，妥善处理。

0: 和村务财务呢，检察院发的那个督促村级整改，能够很有效的防范集体资产流失，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呢，很多村级问题，单靠村一级力量也是很难以整改到位的，需要乡镇能够一起帮忙解决。
1: 从个案监督到立案治理，从追回损失到建章立制，龙山检察室的履职实践，真是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以检察之治助推社会之治的缩影。检察室以法治引导社村纠纷工作法，推动社村矛盾源头预防，

活动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北京经贸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省漂贫奖获得者代表，围绕漂贫精神

0: 爱心，这些书籍在纸张工艺、色彩搭配、排版装帧上处处暗藏巧思。新奇百变的书籍设计也彻底刷新了同学们的阅读认知。大三学生赵小云说，
1: 就是以前看书的话只关注里面内容，然后它设计什么方面就不太在乎，然后现在这些书感觉就是单独的一件作品，体现了那个设计者自己的想法。
0: 本次展出的300多件精品书籍全部来自浙江师范大学徐军教授的个人珍藏，也是他20多年深耕书籍艺术领域精心收藏的20000多件作品中的精华部分。现场他也分享了自己印象深刻的经典展品。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藏书人徐军说，
2: 当时在奥运会期间，他们有一本书叫《风格记》，觉得特别好，那个书的中国的气质特别明显，里面的翻阅方式对读者也是充分的一种关怀。
0: 最美的书贵在创意、材质与细节的极致融合，让师生跳出单纯的文字阅读，从装帧、版式、纸张、设计多维度感受书籍之美。浙江师范大学发展联络办主任周红霞说，
3: 那这次分享出来让我们大开眼界，一本本最美的图书既是艺术作品，也是文化的载体，希望我们的

0: 技术指导、田间管护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全村浙贝母种植面积从首年的20余亩扩增至50亩，种植规模实现翻倍增长。武义县白母乡长蛇行村党支部副书记邱浙南说：“
1: 经过第一年呢，我自己试种啊，种出了产量呢还不错的，所以说呢，去年就有这个想法啊，种植这个浙贝母。”
2: 华氏乌龟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氏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氏乌龟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氏各营业厅。
3: 我是基一集团妇科张玲。宫颈癌是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它的发生与高危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疫苗接种、定期筛查、及早发现及治疗是防止宫颈癌的有效策略。让我们共同加入到消灭宫颈癌的行动。
4: 北京时间7:30，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京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9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京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6: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京华贡献力量。京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0: 是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另类用火。
1: 今日人物。
0: 日前，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的浙西赛区的赛事在义乌落幕。永康市12岁的小将陈奕希夺得女单冠军，拿到晋级省总决赛的资格。4天时间，他连续征战3项赛事，拿下3座单打冠军奖杯。

0: 就坚持课后到球馆训练。眼下陈芋汐正针对性补强短板，储备体能，准备接下来的总决赛。与此同时，他还要备战10月中旬举行的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对他来说，三座冠军奖杯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段冲刺的起点。陈芋汐说，
1: 我觉得比较期待的是这 TT 的总决赛跟省运会，我觉得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在兰溪市湘西镇后同村，有一对父子用竹子写下一个老手艺如何活进新时代的故事。父亲施根良一辈子与竹编相伴，80后的儿子施建军曾在外打拼电商事业，返乡创业后把父亲的竹编作品带进了直播间。当非遗遇上直播，当老匠人遇上新传播，乡村的老手艺正在长出新的枝芽。来听兰溪台记者杨霞的报道。
3: 小院里竹香四溢，65岁的施根良正坐在小板凳上，指尖面条上下翻飞，交错成文。非遗竹编手艺人施根良说，
4: 我干那个东阳的师傅学的，16岁就开始了，今年有45、46年喽。
3: 施根良大半辈子编的都是竹筛、竹篮、箩筐这些农家日常用品，在他心中，竹编是养家糊口的手艺，是过日子的本分。他不曾想到，相伴一生的竹器，有朝一日能走出村庄，销往千里之外。转机出现在三年前，儿子施建军原本在义乌经商，一次回乡休假，随手拍下几段父亲制作竹编的视频发到视频号，意外收获了不少网友关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施建军开启了直播。非遗经纪人施建军说，
5: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没想着就卖货，就开直播开起来和大家聊天，很多的粉丝要求我们就开小黄车，然后后面我们就开起来，那时品也没这么多呢，那时品也就十来个品，就品种，就后面慢慢慢慢时间长了，这品种达到有上百种甚至都上千种的。
3: 对于儿子要在网上卖竹编，施根良一开始就打心底里不相信，一点儿也不看好。父子俩的分歧不光纠结竹编能不能在网上卖，就连拍视频怎么取景、直播怎么说话这些小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可看着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订单源源不断，施根良的态度也悄悄软了下来。

0: 他的那个身体方面也要好一点嘛，对不对？他出来嘛，他也是要出来玩个一个两个小时，清新自然。
1: 作为城市生态绿肺，如今江滨景观带依然披上斑斓秋装，以如画秋色迎接市民，让大家在城市里邂逅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治愈。
2: 近年来，义乌佛堂镇中村围绕钟爱一生浪漫中村主题，深耕山水村田营发展模式，将多元消费场景融入乡村生态资源。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3: 依托366亩的钟情海岸新青年剧场营地，村子搭建起政府搭台、村企唱戏、村民受益的共赢体系，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助力文旅兴村、产业富民。义乌市城投集团旅游公司吴志栋说，
4: 我们项目是2025年4月份开始跟佛堂镇政府佛堂中村一起投资建设的，项目整体占地面积大约 366.14 亩，到目前为止我们城投集团已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000万元，基本实现了露营区块还有这个水上运动带的一些项目的开发和运营，已累计为中村村集体增收超过了1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追加投入，新增水上市集、精品树屋、无动力乐园等新业态，补齐高端会务、精品餐饮、商务接待一些业态短板。
3: 中村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沉浸式中村嘉年华与南疆不夜村。中村村党支部书记丁红英说，
5: 我们中村作为就是钟情海岸的核心文旅区，我们现在拥有沿街商业、餐饮、住宿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不管是来我们这里策划浪漫主题的活动，还是青年来我们村里搞一些潮玩的创意活动，我们这里都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2: 近日，武义县桃溪镇桃村把 AI 数字人诗词互动答题搬进了青石板古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互动，为乡村文旅注入新活力。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6: 走进武义县桃溪镇桃村，在 AI 数字人吴柳先生前，游客们驻足提问，询问桃村历史、民间故事、地方特色美食等，数字人一一作答，让古老村落多了几分互动感。游客周文浩说，
7: 我从网上看到这边有一个古村落，然后到这边转了之后，发现使用这个数字人，发现这个古村落周边还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以及好吃的，使用这个数字人后发现这边体验还挺新潮。
6: 桃村是中国传统古村落，距离武义县城33公里，是陶渊明后裔聚居地，距今近千年历史，村里拥有国宝单位严福寺、古建古桥、宗祠等文化资源，还有武义昆曲、擎大蜡烛等民俗体验。今年国庆，当地以古村加数字交互新模式，把 AI 数字人诗词互动答题搬进古街，用科技手段唤醒传统文化，重构乡村文旅新体验。游客在游览中不仅能看古建、品美食，还能通过互动答题了解桃村文脉。武义县桃溪镇桃村文化园谭海燕说，
8: 国庆期间一天有2000多人次吧，以前游客来一般都是他自己周边走走看看，现在呢引进了一些 AI 科技，方便他们查查桃村的历史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
6: 武义县依托古村落、景区、温泉、生态等资源，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文旅场景融合，通过 AI 互动、智能导览、沉浸式体验等方式，让乡村景点潮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2: 近日，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实景演绎《素雍春秋》在东阳市卢宅景区素雍堂主轴线上开演。飞檐木构之间，演员身着传统服饰，沿着古宅院落缓步穿行。原本静谧的古宅成为了天然的流动舞台，百年古建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9: 这出以卢氏家族千年文脉为脉络的古宅大戏，依托卢宅九进院落的空间格局，展现移步幻境。游客可以跟随演员的行进路线，一步步走进卢氏家族延绵数百年的生活场景中。剧本写取卢氏营建素雍堂、子弟耕读报国、家族孝悌母亲、世代守护古宅等核心片段。

0: 小故事承载大家族精神，采用古今对话的叙事脉络，串联起建堂、传礼、守宅的完整故事。戏在宅中走，人在画中游，比起隔着围栏看古建，这种跟着剧情走的方式让不少游客直呼读懂了古宅里藏着的生活温度。游客李女士说，
1: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这个家族意识特别浓烈，然后每一代都是不停的在传承，这个地方真的是了不起。
0: 十一国庆节活动结束后，素雍春秋固定在每周末常态化演出，推动卢宅从单纯看古建筑的传统观光模式转型为活态读古建、活态传非遗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做到老宅月夜有好戏，家风文脉生生不息。
2: 这段时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冬油菜最好的播种期，这几天永康各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油菜秋播工作。来听东阳台记者曹润兴、陈请的报道。
3: 在永康江南街道黄渡桥村的农田里，一辆轮式拖拉机挂载精量调拨机，匀速依次完成开沟、齐垄、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据介绍，这套设备一小时作业量可以达到八亩左右，播种后的油菜地像机插水稻一样整齐。另一边，植保无人机按照提前定好的作业地图，装载拌好的基肥，沿着预设航线开展精准施肥作业。种粮大户李伟兵说，
4: 用无人机加调拨机配合撒肥跟播种，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大概是七十亩左右，跟以前纯人工对比的话，可能能顶到15个工人。
3: 李伟兵告诉记者，精量调拨机能够将油菜种子扎根在土里，十分有利于种子生根出苗，也便于后续开展田间管控。李伟兵说，
4: 所以说现在的机械化让我们农人也享受到了一个高科技。种这个油菜的话，我们在来年去种水稻的过程中，这个油菜的秸秆它可以改良我们这个土地肥力不足，再一个我们对地下茶水稻的种植有利，再一个我们现在这个油菜预计是在10月底之前要完成500亩的播种。
2: 眼下吴邑县新宅镇新宅村的泰秋田市迎来丰产，可山路陡峭，运输不便，果农喜忧参半。为此，吴邑县五交集团联合新宅镇组织青年团员进山接力采摘义卖，让田市顺利出山。来听吴邑台记者曲雨桐发来的报道。
5: 走进武义县新宅镇新宅村王文庆家庭农场的果园，泰秋田市挂满枝头，金灿灿沉甸甸。这片果苗栽于2023年，经过几年精心管护，如今已进入丰产期。武义县新宅镇新宅村果农张先知说，
6: 目前我们采摘掉大概是1/3，就3000多斤左右吧，树上就有可能还有6-7千斤。
5: 新宅镇地处山区，送货主要依靠果农自己往返奔波，陡峭的山路、零散的订单、繁重的搬运，让原本甜蜜的丰收多了几分辛苦。张先知说，
6: 多的时候一天就是能够将种6斤装的竹槟榔啊，60几篮，然后都是我自己用小毛驴送到武义这样子。像我们这里山区路又比较陡，很多去传输都要我们自己手工提上去，多的时候是用三轮车，那三轮车起来也很危险，扭秧歌一样扭来扭去的啊。
5: 了解到农户的销售压力后，武义县五交集团团委联合新宅镇团委组织青年团员走进果园，采摘、分拣、搬运，接力助农。在武义公交总站刚从枝头摘下的田柿摆上摊位，市民纷纷驻足品尝。

0: 床位和新宰镇床位开展联合义卖的第三年了。今年新宰这家农场的太秋田是丰收，产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组织了团员过来帮忙采摘销售。今年我们创新的把集团新推出的爱有五亿小程序与种农义卖结合了起来，线下开展义卖，线上持续销售，把五亿的优质农产品更好的推介给大家。
1: 当天现场还同步销售高山猕猴桃，共售出猕猴桃400斤，甜柿380斤，既缓解了农户的销售压力，也让市民尝到了武夷山区的丰收味道。
2: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目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以上就是今天京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盛强，代表责任编辑孙甜甜、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终审监制钟源，感谢您的收听。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

0: 行风热线由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特约播出。
1: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邀您收听行风热线。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营造融合参与友好出行环境，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5: 浙大四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6: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行风热线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7: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8: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9: 行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10: 金华农行信用卡持卡人在淘宝、天猫、抖音、小红书购物，支付宝绑定农行信用卡支付，单笔满50元及以上可享随机立减，每人每月限享2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行风热线由中国银行金华市分行特约播出。
1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2: 行风热线周末特别奉献，听经典增力量，崛起有我，敢拼争先，请您持续关注。
13: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古月。我讲述的文物是曾经既负过伤又坐过牢的新华日报印刷机。这台收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平板四开印刷机，重约1吨，是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进口的，机架上有个补丁，这是在武汉时期因突然停电而造成的损伤。虽然机器部分零件磨损严重，通身也有些氧化锈蚀，但至今仍可以启动使用。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经过长期交涉，中国共产党获得在汉口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权利。在不少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负责筹备工作的潘子年在一家小报印刷厂购得了这台印刷机。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原《新华日报》记者周尔富回忆，创刊词中曾明确写着办刊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做一个鼓动前进的号角。
14: 新华日报有2个任务，一个出党报新华日报，另外出党刊，中共中央的党刊，每半月1次。
13: 时值日军大举进攻之际，